不是诸事，以当忘取之职。那么又啊，就是又跟我们讲啊，恨诸啊，诸恨取人才，诸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呢，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呢，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经济风暴啊，当时我们楼上正在新加坡那里红华啊，好像有美国有一个人呐，在操作啊，那么把一些经济啊都夺取过去了。啊，让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有了，啊，还有很多人啊，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像这种用这种经济去操作，去横取人才，就是这里讲的这一句。啊，那么那一个好像我记得那个名字叫索罗斯啊，好像叫索罗斯啊，那蛮厉害的，东南亚的被他经济都弄得被他夺取过去，啊，人家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呢，他一下子钱被他拿走了。啊，后来啊要再到台湾去操作啊，那台湾啊还好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修复啊，财为五家共有啊，有很多同修在布施啊，所以那个索罗斯器啊就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们啊把那个财富啊记在三宝监牢库里面啊，五家夺不走啊。所以啊，大家要投保险啊，我建议啊，投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一家啊，不要说悟道法师在化缘呐，不是化缘呐啊，你不一定投到我这边嘛，你只要是真的是好事三宝啊，都可以去做啊。我是良心的建议了啊，投这一家呢，五家夺不走的啊，不然呐，国王一份啊，政府国王一份。水灾一份，火灾一份，盗贼一份，败家者一份，五家都有。啊，你在三宝里面中福啊，佛说给你记在监牢库，五家抢不走。这家保险公司你要不要投保啊？大家都不知道要投这一家，但是间投来投去还是逃不过五家来给你消散财物。啊，那么这个横取就是偷盗啊，盗取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啊，无端把别人财物啊夺取过来，那这个能不能得到收用呢？不能啊。会得到什么果报呢？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那么横取人才的人啊，他的灾祸他自己会得灾祸啊。那么除了他自己本身得灾祸了，他家的妻子家人啊也要受他连累。那么他的家人啊会怎么样呢？见至死伤，不是家人啊啊很快就死了啊，儿女死了，妻子死了啊，跟他有关系的人啊渐渐啊啊，一个一个死了。若不死伤啊，若果没有死啊，那只有水火盗贼以往去，不然你就遭水灾啊，水灾把你家的财物漂没漂流，不然就火灾失火啊，一把火把那个不义之财啊烧掉，不然就你盗别人的，别人也盗你的

啊，以黑吃黑，啊，就遇到盗贼，啊，遗亡器物，把这个他的遗器物啊，给他消散掉，给他夺取掉，或者呢生病，啊，有疾病，生病，口舌啊，就是打官司了，诉讼，诸事。以当妄取之子，啊，妄取就是你这个不是应该你得的，你用不法的手段得来，这个都得不到受用。啊，以前小时候啊，听我父亲朋友讲故事，啊，小时候听故事我听了不少。啊，我们那个清朝有那个龙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龙吟啊？这么大的一个，一串一串的，当中一个洞啊，银子啊，龙吟。啊，写个元宝龙吟这么大啊！现在在卖古董都有可以看到。那有一天呢、啊，一个种田的人啊，在田里耕田，他听说那个龙吟会飞的啊，有一串龙吟啊，从他头上飞过去，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啊，把它打一块啊，那个龙吟就掉下来，掉下来刚好扎到他的脚，啊，脚受伤了。啊，后来那一块龙吟啊，拿去治疗。那个龙吟卖掉治疗，钱用光了，那脚就好了啊！啊，他得到那一块不该他得的，他得到了，不但啊得不到享受啊，还挨脚痛啊！所以这个讲出一个故事啊啊，大家举一反三啊，这个你看有疾病啊。你没有黑那是那叫疾病，就生病，让你花钱，病怎么治就是治不好。以当妄取之子啊，啊，所以啊，不义之财啊得来啊，是灾殃啊，不是福报。再看下面，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这个燕王杀人呐、啊。啊，或者任性啊，随便杀人，那这个是义，就是变成刀兵，就变成战争，啊，战争啊，来相杀，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战争是什么呢？冤冤相报，啊，互相啊，欠命债啊。所以你燕王杀人，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所以现在那个科学武器发明的那么厉害，是不是好事啊？不好。老子讲啊，家兵不祥之气啊，那是造杀业的，不吉祥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美国武器最精良啊，所以去打伊拉克啊。打死很多无辜的人啊！老上讲经讲啊，那些人死的去哪里呢？到美国去投胎啊，去当他家的子子孙孙，将来那些武器都是他的啊，他去报复啊。那么美国的你，美国这边的人杀了人，你死的去哪里啊？投胎到他那边去啊，他那边死了，投胎到你美国来。难道他拿你的武器，将来就是再去打你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叫一刀兵而相杀。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若虎救鸡，非不战宝，死亦击之。啊，这个非义之财啊，就是夺取不义之财啊。偷盗这种手段得来的钱财啊，譬如若虎救鸡啊，啊，若虎就是有毒的肉啊来充饥，鸩酒就是有毒的酒来止渴啊，那有毒的肉、有毒的酒吃了喝了，非不战饱啊，不但不能饱啊，马上就死了，死亦击之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提醒啊，
非义之财千万不要去。得到非义之财啊，不是好事，而是灾殃。如果知道这个因果，那没有人会去取非义之财了。现在还在取非义之财啊，就不知道这个因果。那有一些人啊，取非义之财啊，似乎他也得到了，他得到了，还是他命中有的。那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啊，他原来的福报啊，都被扣损掉了。原来命中有100万，用这种非义手段得来啊，变成50万，真的是得而不偿失。所以这个一段呢，就是戒杀戒盗，五戒啊，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紫微章啊，第八，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叫紫微章，这一章啊，叫紫微章。微就是微小、微细的地方。我们平常啊，容易疏忽的啊。不太明显的这个叫微。那么给我们这一章经文给我们指示出来，直到我们起心动念之处往往我们起心动念都没有觉察到没有觉察。没有觉察我们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我们是起个善念还是起恶念，我们自己没有去觉察没有觉察呢，我们自己起善念起恶念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此地特别给我们指点出来。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凡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利益大众是善这是总原则的。那么福心起于善就是我们心里起一个善念。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就是我们起一个善念这个善事还没有去做，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去做了吉神才来起个念头善，吉神马上就随之而来。祸心起于恶，起个恶念要害人的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我们先起个恶念那个坏事还没做，凶神已经随之而来了，已经跟随着我们了所以在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人叫袁志史这公案我常常讲，也是常常提醒自己这个袁志史他有一天带一把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一大早，那么经过一座仙岩庙这个仙岩庙是供皇帝的这个皇帝是房舍那个房不是那个做皇帝那个房皇帝三皇五帝那个皇帝供皇帝那个庙叫仙岩庙。那么他经过那个庙那个庙祝一大早要起来诵经
看到一个人啊，从他庙门口走过，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跟了一群啊。他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又从庙门口经过，这次回来，哎，奇怪，怎么跟了很多善神，也是好几百个，那感到很奇怪了，就把他找来啊，问，问他到底啊。你刚才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严智时就给这个庙主讲啊，就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讲。啊，他说刚才啊，我是啊怒气冲冲啊，带着刀要去杀一个姓庙的，那个姓庙的对不起我，啊，我要去报仇。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庙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他想一想，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庙的一个人。如果我现在把他给杀了，那么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他就想到这个事情。后来就放下报复的念头，算了，不报仇了，要回去了。那么这个庙祝听他这么一说啊，那就给他讲，他说哦，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要去杀那个姓庙的，从我们庙门口经过，我看到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那你到了他家呢，你会替他的替姓庙的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家人着想，放弃报仇的念头，你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在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啊。他给这个姓严智时讲啊，给这个严智时讲啊，就是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去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严智时先生啊，听得满身大汗，哎呀，动个念头啊，动个恶念啊，凶神就跟着；动个善念啊，善神就跟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真的努力断恶修善，后来做官做得很大。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啊，就要在这个当中去觉察啊。我们用功啊，也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如果起佛念，那谁来了啊？不知道。起佛念谁来了？我现在才知道啊。还要想一下到底谁来那知道这个原理啊，那我们念佛啊，念念都是佛，那不是说佛都是跟着我们吗？念佛其实佛光铸造时啊，就佛光啊什么时候铸造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佛光在铸造我们那么这个是指微章啊。那么我们起心动念都要善不要起恶念不要害人之心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情人作为害人就是自私自利，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以这个前面讲损子堕胎也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不想养小孩嘛，那这个很自私的现在很多人不生小孩也是很自私的，他自己要享福，带小孩太累了。但是他有没有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父母带我们累不累他累不累没有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有我们现在吗？这些受用吗？没有。那是不是自私自利
所以才会去损子堕胎嘛，啊，或者他就不生，

不生你结婚干什么啊？干脆跟我出家算了。再看下面，悔过章第九，即有成行二次，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这个第九章啊，就是劝我们悔过。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列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啊，忏悔偈。那忏悔有没有真正忏悔呢？忏悔是要改过才叫忏悔。啊，念一念啊，过也不改，照常造恶业。那个忏悔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有口无心，不是真的，那个业障啊，忏不掉的。真正忏悔啊，在佛前发愿，那就要有具体行动啊，落实在生活上去改过，才是真忏悔。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啊，其就是说曾经啊，做过。二次，啊，就上面列出来170条，啊，我们有做过哪些二次？那你要改过，要忏悔呀，啊，改过要忏悔，啊，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啊，都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些同修啊，他们都知道啊，忏悔啊，去改过啊，学了才知道，以前没有学不知道啊，造了很重的罪业他也不知道啊，像这个丁嘉丽啦啊，这个陈小旭的这个朋友啊，也是一个演员。现在好像也还在演戏啊，啊，那个也是十几年前啊，到北京啊，他跟我皈依的啊，后来啊，遇到传统文化了，他还真正彻底改变成一个人，所以最重要啊，啊，我们要改过，改过之后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诸恶就是大恶不能做，小恶也不可以做，这叫诸恶莫作。那么众善奉行啊，大善要做，小善也要做啊，不要以为哎呀小善啊，小善也要做啊，累积小善就成大善啊，所以叫众善啊，恶小也要改。那么这样啊，来修久久必获吉庆啊。那么久久就是要需要时间呐、啊，啊，我们不可以啊，做个3天就想要得到果报啊，啊，久久就是必须要时间，要耐心，啊，要长远心，啊，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时间久了。必定啊，获得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是要得灾祸的啊。现在呢，觉悟了，忏悔了，改过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啊，我们就能转祸为福了啊。那么这个祸福啊的转变啊，就关键自己在是不是真正。发愿去改过修善，那么这一章是悔过章啊，劝人改过，劝人忏悔。再看最后一段，力行章第10，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3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3年天必降之祸。

服务不免而行之。这章是例行章第十，第十章劝人啊努力行善，劝人努力行善。这个开头这一句故，故就是这个缘故啊。什么缘故呢？吉人吉祥的人啊，他语善啊，言语善啊，就是《十善业道经》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这语善。视善啊，这个视就是眼睛看，耳朵听啊，我们眼睛看耳朵听的啊，这个不善的啊，我们不看不听啊。像我们老上啊啊，常常给我们讲，他说五十年不看报纸了啊，不看新闻广告了啊，为什么？那些内容都不善，所以不看啊，免得受污染。看了就受污染，不看了就不受污染啊，这个叫视善。视听啊，要善啊，不好的不听，不善的不看。我们专看啊，好的啊，听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啊，不可能没有看电视。那现在的人都用电脑，那这个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个内容啊，有一般的，有不好的，有善的。啊，善的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呢、啊，总是要个选择性，啊，要选择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网络啊，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大家可以看，就老上讲经啦，也有传统文化啦，这个，都是讲经说法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善的方面，大家如果看网络啊，看了我们这个弘化网啊，那也就没有问题啊，也是属于四善啊。第一个打开就老和尚讲经啊，请看经文啊，那个都是善的啊。那其他的你不要看啊，那些不好的不要去看啊，这个叫四善啊。所以现在是啊，特别对手机方面的啊，这个不好的不看，不好的不说。行善啊，就是行为啊，这个十善业啊，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属于行善。这个是止善，那么行善啊，我们还要去积极方面呢、啊，去做好事。做好事啊，我们身体力行啊，去做好事啊，这叫行善。所以一日有三善啊，三年天必降之福啊。我们一天呢 没有这个诸恶莫作啊，那么一天有三善，语善啊，我们今天讲话言语善。不讲这个口的恶业啊，以善一天呢、啊，讲的话都是善的。视善啊，我们看的啊，我们看的啊，那这个以善呢、啊，我们在这个念佛堂啊，如果我们这个口业不好啊。我们还是多参加共修，少聊天啊，聊天聊聊聊啊，又讲一些这个恶口业出来了啊，所以多念佛啊，到念佛堂啊去念佛啊，到念佛堂啊，纵然心里胡思乱想，但是嘴巴念出来都是阿弥陀佛，那是口善啊。都不会去骂人嘛，啊，那口善啊。
啊，所以多念佛啊，一天到晚念佛念佛啊，那么在念佛堂啊，起码也可善啊。那在念佛堂只有拜佛啊，身善啊，行善啊。啊，你在念佛堂啊，也不可能去造杀盗淫这个恶业嘛，啊，也不会去造口业，那只有念佛啊。虽然心里啊乱七八糟，或者是在那边打瞌睡，打瞌睡都好啊。所以大家来听讲座，在那边趴着睡也好啊，因为这个我看着啊，那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去造恶业啊，也不会骂人，也不会去造什么杀生、偷盗什么这些事情啊。啊，也不会去乱看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勉励的啊，力行就要勉励来做善。所以在早年，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一个公案啊，就是早年在台北简伟华藏图书馆有一个赖淑贤居士，是一个女众，四十几岁得乳腺癌。那么要往生前呢，也非常痛苦，冤亲债主来啊，这个他人都变得样子，啊，人家是助念都被赶走了，啊，后来这个徐亚纯居士啊，那个现在是老居士了，现在还在，常常到我们双溪做三十一行念，他有一批同修去给他助念，就被赶跑了。后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念地藏经跟他回向。所以他带了20个同修啊，给他送地上去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就可以念佛了。啊，不然啊，之前啊，他病的那个样子啊，那气力很好啊，那个冤亲债主一附身啊，晚上闹得他们先生孩子都不能休息，不能睡觉，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悟道法师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他说呢，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受不了了。我白天还要去公司，还要照顾小孩，晚上整天晚上闹，啊，念佛机关掉，人来赶出去。哎，我说我也没办法叫他赶快往生啊，啊，我只能劝你啊，印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后来啊，徐亚纯居士带同修跟他送地藏经回向，果然有效果。他冤亲债主接受啊，离开，啊，又可以接受助念了。啊，后来总算呐，啊，助念他往生。那往生之后，他先生呐，就来道场做七。星期天呐，念佛会他来。晚上啊，每一个星期三晚上啊，7:30到9:00，我们送无量寿经。我就劝他，刚好送无量寿经是他同修往生啊做七的时间，啊，我说你这个7、7、49天啊，每个星期都来参加诵经，啊，最好百日啊都来，啊，我本来是讲啊3年都来啊，3年不行啊，2年不然1年啊，不然起码也100天啊，我说100天呐，啊，往生100天呐，啊。那每个星期都来，啊，就晚上一个半小时嘛，啊，我们那个时候送的人熟啊，一个半小时送一部。那么49天呢，啊，他是每个星期每个期都有来，那满期之后呢，他就不来了，就不来。后来他同修往生80几天呐，啊，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报纸啊，报某某人呐，啊，在某一个卡拉 OK 的地下的歌厅啊，被个开出租车的丢汽油弹放火，他是其中被，就是这个人啊，其中被烧死。那我看一看啊，我觉得哎呀，同名同姓的那么多，不会那么巧吧？啊，那放着。但是还不到20分钟啊，徐亚纯就打电话来，悟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啊！我说，报纸登的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呀，啊，我说他太太才往生80几天啊，他怎么会去跑到那边去被烧死呢？啊，他说他朋友开的，刚刚开张，啊，

他请他去捧场，啊，这个一捧就捧到阎罗王那边去了，捧场，啊，那么他的朋友啊，大概得罪人，所以人家去纵火，烧死很多人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一看啊，刚好星期三晚上送无量寿经，我说他不听我的话，不过他支持一百天，他那一劫就逃过了嘛。那一天啊，我就常常想，那一天他纵然来道场啊，趴在那里睡觉也不会被烧死嘛。啊，这就不来，我就没办法了。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啊，你们来啊，就趴在那里睡也好啊，不能这个时间不晓得你去哪里，啊，如果去的那个不好的地方啊，那可能会有灾殃啊。啊，纵然没有灾殃啊。你像前面那个列出来那个作为无意啊，那个没有意义的，你去那个司命之神都给你去过的，去那里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律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福不免而行之。凶人啊，每天讲话呢。恶口妄语两舌其语啊，示恶啊，专门看那些不好的啊。现在那个电脑手机专门看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个是示恶啊。听的也不好的啊，听什么摇滚乐啊，那些都不好啊，让你心浮气躁啊。看那个电视节目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看那个没有意义的。啊，你看前两三年呢，新北市啊，以前台北县，巴黎那个八仙乐园啊，夏天放暑假，很多年轻人去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撒那个什么，结果烧死很多人啊，那一撒就着火啊，烧死很多人啊。啊，我们双溪那个那么好，就念佛啊，又免费供这个饭菜，他不去，去那边去被烧死。那个就是啊，作为无意，太上感应篇作为那个唱那歌，那个都没有意义的，都是造罪业的。啊，行恶啊，行为啊，造恶业啊，杀盗淫，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无无不免而行之。一天呐、啊，如果这个以恶事恶行恶，一天呐、啊、有三恶，天天累积。那累积三年呐、啊，也灾祸就来了，啊，那么如果每一天呐、啊、以善事善行善，你修个三年，那福报也就降临了，啊，自己要选择灾祸还是福报啊，自己决定了啊，啊，这个活菩萨都没办法啊，那活菩萨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劝导我们，勉励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说明。那后面呢、啊，要我们自己去抉择修行。啊，自己得佛得护，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啊，一念善得福，一念恶得祸，关键在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到此。圆满了啊！那么大家呢？大家来随喜啊！啊，总是功德无量啊！大家功德无量啊！那如果天天念、天天看啊，那么这个你每天这样修，修个三年呐、啊，你就有福报了啊，业障也就消除了啊！这个大家要努力。从这个地方来修行啊，那么下午啊啊这个一节课啊，下午这个两点啊，我来讲这个，这个李老居士啊教大家念佛的方法，压三毒烦恼的啊。那下午第二节课啊，看那个唐老师做的动画，那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看还敢不敢造恶啊？啊，那下面下午两节课

就这样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分钟十二点啊，我们就提前一分钟下课，准备啊午斋。那午斋吃过后啊，还有大国外交，大家时间都看看。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结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今天是2025年2月5日，在我们我国传统啊，这个民历是乙巳年呐、啊，正月初八啊，刚刚立春两天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正值啊这个春节啊，现在是春节。那么我们新春啊，今天呢、啊，第一次跟大家来分享学习呀、啊，《金刚经》讲义结要。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去年讲的啊，在这个先师净老和尚啊，他的结要啊，这个结要到100个小节啊，第100小节，这个100啊。这个标题啊，几要别名，约教一名啊，举出重要的。那么，我们分别来说明啊，举出重要啊，个别啊来给我们说明啊，约教啊，约也就是说啊，我们浓缩啊，这个就是合起来讲。讲这个教义啊，让我们对这个教义啊有所明了。请看经文啊，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啊。那这一段经文啊，世尊给须菩提讲，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啊，就是以要原则啊，以这个主要的来讲呢，或者讲重要的、主要的来讲啊，世经就是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就是世经了，指这部经。那这部经呢，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讲这部经它的功德啊，这个经有不可思议啊、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啊。我们看这个结要啊，讲义结要啊，第一条。一，不可思议，此法深言，即是体也。性体空寂，离名自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故必须离相自证。不可称量，此报身化身言。报化即是相用也。这个第一条的结要啊，这个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四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大圣经典啊，都有看到这四个字。像我们常常念的弥陀经啊，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的大圣经典啊，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不可思议啊这四个字。那这个不可思议啊，也就是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

也不可以用这个语言原理啊去议论了。这个就是禅宗常讲的啦，原理道断，心行处灭的啊，就是你想想不到的了啊，你想想不到啊，我们怎么想都是落在世纪里面了。你一起心动念啊，一想就是都、就是落在这个里面啊。啊，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不是我们这个妄想啊，你能想得到的。啊，因此啊，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就是大圣经典啊，主要啊要讲的了。啊，因此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大圣经典啊，啊，真的是有很多误解啊，不了解了，啊，不了解。啊，因为一般人都是总是能够思能够意的嘛，那他这个一般的常识他能够理解，那不可思议他无法理解。啊，无法理解啊，有一些人啊听到这个他也就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啊，像现在南传佛教他就不认同北传的佛教。啊，这个南传是小乘佛教。啊，他们就不认同大乘佛教是佛讲的。啊，他们认为啊是以后佛的弟子自己编的啊，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承认。那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看到很多不可思议。那佛讲经啊都不止在地球上讲，有到天上讲，有到海龙王那边讲。那他们就不相信了、啊、你要地球找不到弟子他就不相信了、啊、这是你编的，他看不到啊。那实际上啊啊，这个六道啊，我讲六道十法界啊，这法界无量无边啊。这现在科学也慢慢去证实这个事情啊，这个时空啊，空间维持啊，那个有很多了啊，那不止我们这个三度空间呐、啊。啊，这个佛法叫法界啊，法界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那么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啊！你可思可议，那不是真的啊！因为那个都落在妄想里面了啊，落在妄想啊，你就见不到事实真相啊！你要见到事实真相，就不可思议，你就见到了啊！你越思，那就越想就越远啊！这个越讲就越差，越差越。多了啊！啊，这个《六祖坛经》也讲过嘛啊，《六祖坛经》讲过啊。这个有人问这个经典呐 啊，这个怎么这个无量无边呐 啊这个啊要怎么去理解了啊？那这个六祖开示啊啊，就是你就越想就越遥远了啊，越想就越遥远。啊，所以六祖开示啊，悟者刹那间呐、啊，迷者经累劫。啊，你经过无量劫了，如果你迷，你还是不能够理解啊。等于一旦觉悟啊，就在一念之间，你一念顿悟，那你都明白了。所以关键就在这个四个字：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是事实真相啊，像我们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啊？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啊？那谁去设计啊？啊，所以先去画一个图，他这个基督教讲是上帝造的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学佛还是在家啊，在这个。好像那个台北工专那里

有一天傍晚我在那边散步啊，那两个基督教的传教士穿的那个背心，其中有一个就把拉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啊，那很大间的啊，他说美国有一位有名的牧师回来演讲，非常精彩啊，他说我没有去听啊，那就太可惜了啊，我说我这个。这个还没有想要去听这个但是他很热心的，他说我帮你出计程车钱而且说我还陪你去不但出钱还陪你把我叫了一部计程车把我拉上车就跟他去教堂了那么那个教堂人蛮多的那我前面听的忘记了就是大家一直鼓掌了这一直鼓掌。那有一句我记到现在还记住，这个大概五十多年前那个牧师讲说这个上帝造人类造得非常巧妙。他就说我们人这个鼻子鼻孔为什么朝下这个就是上帝他造得非常好如果把我们造朝上那下雨就积水了就积水了。那他的这个宗教的讲法就是上帝造万物，他一定要承认有一个神能够创造万物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同公司工作有一个同事基督教的，那每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他都会来传教。那个时候我也听了几天的经也懂了一点道理了。他传教，那我问他的一些问题他都无法给我回答嘛。他说我们都是上帝造的，那我就问他上帝谁造的那上帝本来就有这个我就很难理解了这个事情那还有一些不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我们这人怎么长得这个样子那基督教是上帝造的了，那这样讲就解决了嘛，反正就是上帝造的谁造上帝的那不知道不知道，你去问上帝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无法用你的思维想象议论去解释的比如过去有人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那你去想你想了半天，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个没有答案那个有答案吗？没有答案那没有答案怎么办你不可思议你就明白了嘛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开示得很清楚这个这个阿兰尊者问了这个天人有地基天有空基天嘛地基天人就是你在地面上走你不能飞行，那空基天人他可以飞行他可以住在虚空，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谁造的那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天人但我们看到鸟会飞我们人就飞不起来我们人要坐飞机不然你飞不起来那个鸟它也不用加油嘛，但是它能飞那谁造的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详细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所以阿兰

也给佛报告了，说这个不可思议业力他明白，但是他是为了我们这些以后的人不明白啊，代替我们问的啦，他代替我们问的，叫利要有情问，他明白，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啊。所以以后有人问你这个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你就不可思议。你不要去思，不要去意，你就明白了啊。不然你去想了半天，你能想出答案吗？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先有男的还先有女的？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你去想，你想不出答案，你也逻辑不到了，你怎么逻辑啊？有些事情可以逻辑的，有一些你根本就无法去逻辑的嘛。我一定要用科学的方式来才这个事情才能成立，才能做。这个我刚出家的时候，律常法师啊。他的一个同学啊，读成大的啊，看到六常法师出家了，他说你怎么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了？读到以前读到那个大学是不容易的啊。他说你这个学佛出家，这个都没有科学根据啊，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科学根据，科学的理论依据你才能做了。那你这个出家到底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那么这个律常法师就问他了啊，他说很多事情啊没有科学依据，人也是照做嘛。他说你小时候你妈妈喂你奶吃，你有没有去研究那个奶能不能吃啊？有没有毒啊？你还不是照吃啊？跟他问了，他也无法去解答这个问题。的确这样啊。那个时候你有通过科学方式去检验一下吗？还是没有？还是就吃了？所以一些事情啊，在我们这个俗谛里面呢、佛以真俗二谛说法，真谛是不可思议，俗谛才可以思议的。你才能去逻辑的，你真谛你怎么逻辑也逻辑不到了，所以他也讲真谛，一般人他不懂；讲俗谛一般人就比较理解。所讲这个小乘法，一般人比较能理解，那就能接受嘛。讲苦空无常无我，大家看到了嘛？世间就是这样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嘛，当然大家就容易接受。那佛讲这个不生不灭，常乐我净，人都不相信了啊！我看到的就是很苦，怎么有常乐我净啊？所以讲真的，一般人他就不懂啊，不能理解啊。到了那个程度，他才讲。所以为什么先想小乘阿含，再进入方等，再进入般若，再进入。这个法华涅槃这个也就是循循善诱了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就是一切大圣经的它主要的义理就在这个四个字。那不可思议呢？下面讲执法身言，即是体也，法身。法身就是本体这个哲学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个讲体但是法身那个体它是没有相但是呢你所有的相都是从那个空当中所现出来的，它能流现像电视荧幕啊，电视荧幕空空的就是我们把它比作法身空的。但是你看那个，你频道一打开，那个什么节目什么，哇塞，

无量无边的节目，那些相通通出来啊，那个相是从哪里出来？从那个空出来的，从那个空的本体出现的。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啊，我们有个概念啊，从这个概念啊，你再去悟入那个真实的。所以法身就是本体了。你说法身在哪里啊？啊，这个法身啊，在经典我们常常念的啊，有毗卢遮那佛、无色那佛，这个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毗卢遮那啊，是印度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就是无所不在啊，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山河大地这些人物，通通是我们自己的法身，就是我们自己妙明真心所现的啊，我们所现出来的。这是讲法身啊，它是本体。那么禅宗开悟啊，就是悟那个本体啊，他开悟啊，他能见到法身啊，这个在禅宗讲叫见到位啊，见到了，但是还没有证悟啊。如果证悟，就可以跟观音菩萨一样啊，三十二应身。所以他初开悟啊，破初关啊，是见法身啊，看到法身，但法身你还要向上啊，啊，所以见道他才修道啊，修道才正道正路。所以法身啊是讲本体，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肉身的啊，其实这个肉身不是我嘛。那法身在哪里呢？啊，那个法身就是也叫法性身啊，它是不生不灭的。那讲不生不灭呢，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了啊。我们明明看到就是有生灭啊，人有生老病死啊。啊，植物有成住，动物有也是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怎么会不生不灭呢？啊，看到我们通通是生灭的。啊，这个事情啊，《楞严经》讲得清楚。啊，《楞严》啊，佛弟子。问的问题很多啊，每一个佛弟子都有问题啊，问的很多啊。那阿兰是主要的啊，他主要的当机者，那其他的佛弟子啊都问的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啊，像波斯匿王啊，听这个佛讲楞严，他也去参加了，他也去参加了，他去参加听经。他听到听了一段呐，啊，他有疑问了啊，他疑问就发问了，啊，在问佛啊，啊，就听佛常常讲经啊，说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都在哪里呀？在哪里呀？那如果我们常常听啊，我们也是。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那我明明看到的都是生灭的，那佛一直讲不生不灭，那到底那个不生不灭在哪里？啊，佛就告诉他了，那就在你身体里面呐、啊。明天你每天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啊，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言，那个六根的根性，那个不生不灭。啊，那么这样讲啊，还是不能理解啊。啊，那个根性，那到底什么是性啊？

啊，我们现在呢不懂得不迷失了那个性啊，我们现在这个是变成识，认识那个识啊，所以你能够转识成智啊，那你就成佛了。这个佛就给他讲啊，就问他呢，那你几岁看那一条恒河啊？啊，印度那个恒河是圣河啦，他什么啊，要去那边祈福啦啊，去那边那个水啊啊，也都可以喝的、洗澡的啊，他们都这个是他们的一条圣河啊，都去那边呢、啊、拜天神啊，拜天神。那佛就问波斯匿王了、啊：“你几岁看这条恒河呢？”他说：“三岁啊，他妈妈带他去那边祈祷啊，那三岁他就看到恒河了。那现在呢？波斯匿王几岁了？”他说：“62了，啊，62岁了，啊，三岁的身体跟62身体都不一样了，啊，三岁他是。”小小娃娃嘛啊，那62岁啊，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脸皮也皱了啊，所以他的疑问就是说，佛说没有生灭，我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呢啊，越来越老了，怎么会没有生灭呢？所以佛就告诉他呢，你身体里面那个六根那个根性。那个没有生命，那个才是你真正你自己了。那我们现在都是把这个身体当作自己嘛，啊，错了，或者说这个叫身见，错误的。身是我所，不是我。啊，那个根性才是，啊，所以佛在问啊，那你62岁还能看，你去看恒河，跟3岁有什么差别呢？他说3岁能看，看那条恒河，62岁还是能看，啊，能够看那条恒河。那佛就讲啊，对啊，你能够见的那个没有变嘛，你身体变了，但是你能见的那个性啊，它没变啊。啊，那这个波斯匿王听懂了，他就很开心了，那真的，真的。他真的才知道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是什么啊？就自己每一天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那个六根的根性啊，六根根性啊是一个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缘依一经名啊，分成六合合啊。其实啊，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你从任何一根还连了、啊。那六根同时就解脱了啊，因为是缘，它是一了啊，一而六，六而一了。所以《楞严经》25圆通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都可以回归到自性，都可以证入圆通。那观音菩萨是最有名修耳根圆通啊，大势至是修念佛圆通。波斯匿王听懂了，但其他的人还是听不懂。啊，有个弟子说：“那瞎子什么都不能见，他有见性吗？”啊，你眼睛好好，你可以见呐、啊。那瞎子呢？啊，那瞎子什么都看不到，那他有见性吗？啊，他有六根的根性，他有吗？这个佛讲啊。还有人听懂了，有的人还是不懂啊。那佛就请他找一个瞎子来啊，找个瞎子来。那问那个瞎子说：“你现在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啊？”他说：“看到一片漆黑啊。”那佛就讲啊：“他能够看到一片漆黑，就是他的见性了。”那但是那个佛弟子还是有疑问呐 啊，那这跟我们眼睛。这好的人总是不一样啊，啊，那佛在分析了啊，他说你眼睛好好的，你现在凭什么能见到外面这些景象？
你要阳光，要月光，要星星，啊，不然啊，就要有这个灯嘛，灯火嘛，照明，那你才能看到这些万物嘛。啊，如果你到一个坑道里面，这些都没有，那你眼睛好的，你看到前面一片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做矿工的、啊，挖炭坑的呀、啊？绑一个，为什么要绑那个？不然下去他什么都看不到，跟那个瞎子一样。那他采什么矿啊？那佛就讲啊，那个就是见性啊。啊，他眼睛修好了，他又能看的嘛。啊，所以那个性他没有变，能见的那个性他没有变。啊，这些道理啊，《楞严经》讲的最多啊，最详细，因为都是佛弟子问问题的。啊，我们现在人呐、啊，能够问的问题啊，3000年前通通问了。啊，只是你没有看经典，不知道啦。啊，以为古说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啊，啊，那些问题啊，人家早就问了啊，早就有答案了啊。只是我们没有去接触，我们不了解啊。因为我们一切大圣经啊，大小圣经典，所有一切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这个法身了。它的理论基础，我们讲超度啊，因为这个法身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我们人死了，他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你迷失了啊，那随业力流转。那其实人没有死了啊，这个死是从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讲的。那我们自己的自性，它没有生灭啊，它没有生灭啊，它是本不生啊，这个阿字本不生啊。这阿弥陀佛的阿字啊，啊，这个阿是一切音声最原始的发音了、啊。无论你什么语言，啊，十法界众生的语言啊，啊，这个是阿这个音呐、啊，是所有一切音的一个最原始这个母音了、啊。啊，那阿字呢，本不生，本来没有生，那本来没有生意就是。它本来就有啊，那为什么有灭呢？因为你有生才有灭嘛。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因为你有生，所以小孩生出来，我们就知道他注定要死，因为他有生嘛。所以这个生死是就这个身体来讲，它是一个生灭法，在《金刚经》讲这个叫有为法。啊，有为法啊，《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真的，你不要把它当真了啊！啊，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有为法、这个生灭法、这个虚妄的，把它认为是真实的。那我们这里面就苦头吃了啊，就苦头吃了。受苦受难啊，都很冤枉了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以为是真的。那佛给我们讲，像做梦一样嘛。啊，这个方面呢、啊，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么才能渐渐把我们的凡情啊能够转过来。所以讲到这个法身，就是。那么这个体啊，我们举《楞严经》来讲，大家会这个体会比较具体一点。那不能有人听到这个法身啊，他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啊。那法身遍一切处

啊，这是讲我们的自性。那我们自性啊，六根的根性就是我们的自性。那我们每一天从来没有离开啊，这个自性啊，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化。那我们现在看到有生命有变化呢，那个是妄心啊，妄心呢、啊，啊，妄心呢、啊，起心动念。那么这个法身呢、啊，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够用我们思维想象啊，这个言语议论能说得出来，你也想不出来，想不到。啊，也说不出来。所以下面讲啊，性体空寂，法身的性体就是我们自性本体，它是空寂的。那么空寂，它能够现象，那我们怎么能够去误入这个性体呢？啊，要离明自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要离相了。那这个大圣经典呢、啊，你要弃入的关键就在这里啊！你要能离名字相啊！啊，我们一讲出来就有个名字了嘛！啊，你不能着在这个名字相上。啊，这个名字像好像是这个一个指路牌啦，一个指路牌啊，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啊，一个指路牌。那你不能把那个指路牌啊当作是目的了啊，是根据这个指路牌的指示啊，循着这个方向去走，那你就达到你的目的。啊，这个名字。下面讲离言说相啊，言语啊，这个自己主动讲叫言啊，别人问回答叫语。那么离言说相啊，那你讲出来就有言说相了啊，讲经说法。啊，那这个就是言说相。那看到经典、经文，这个叫名字相。啊，那么读这个经典，听讲经说法，心里去想，这个叫心言相啊。那你这要怎么样才能误入呢？啊，要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那你才能误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个叫做经典啊，有文字啊，它这个经文啊，它的经义是意在言外了，意在言外，经它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这个我们就不懂。这个讲有意思我们才懂啊，没意思怎么经都没有意思的啊，那讲真的是没有了啊，说真谛啊，讲真的是没有啊，但是它起作用啊，是无量义啊，它起作用是无量义，经没有意思啊，以前我听经听了几十年，听我们老上讲经，他说经没有意思。我说这个经没有意思，那我们听他干什么？我们就说听要听有意思啊。我现在慢慢体会一点啊。那以前总是听师父讲啊，经没有意思。如果你要想出意思，那是你的妄想。我想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明明经是这么讲的啊，那我们师父讲佛他否定，那不是佛讲的，是你自己想的，佛没有意思啊，佛没有意思，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

体会啊，这个叫意在言外啊，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啊，懂得那个是指路牌啊，啊，你不要着在那个相上啊。我们现在总是着在这个言说相名之相上，着在心莲相上面啊。你这个三相都离了，那你就误入了，误入实相了啊，真实相你就见到了，就见法身了。

文字般若啊，那你不能没有文字般若，文字是个工具，语言文字是个工具，不能没有。但是你又不能去着啊，你要用这个工具，你又不能去执着这个工具，那这样就对了啊。啊，我们现在呢是问题出在着相，出在这里了。那工具它没有过失啊，啊，问题是我们着相啊这个问题。那着相我们就迷了，不着相你就悟了啊。所以佛法包括世间儒道的教学啊，它重点在启发人的悟性啊。这个跟西方教学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教学是增长知识啊，知识丰富。那么知识呢，从意识心里面可以理解的了啊，这个知识。但是知识啊，你知道的再多还是有限的啊，你还是有限，你能学多少了啊。所以前天有同修跟我讨论啊，这个讲到这个教学啊，啊，现在要双语教学啊，中英文呐，啊，啊，中英文是比较普遍的了啊，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但是我们这个地球的语言呐，啊，我看了最少几百种嘛，啊，光中国的方言就光一个福建省就二十几种。啊，你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呐，啊，跟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你根本听不懂。啊，那我们台湾的是啊，你闽南语啊，啊，那你在福建里面啊，福州的话啊，跟闽南语是那不一样啊，那都是福建省啊，所以新加坡人讲福建话，福建话，其实他们讲的福建话是闽南语啊。不能讲福建话，那福建省的话通通叫福建话啊。啊，那我们想讲台湾话，台语。你如果没有讲闽南语，那你讲台语也笼统嘛。台语，台湾地区的语言，那台湾地区语言就这一种吗？还有客家人呢，还有原住民呢，还有国语呀，啊。哦，那算你算你好几种啊，啊，那个通通是台语啊。啊，如果有台语，那它也是台语啊。你要用哪个代表呢？啊，应该讲啊，台湾的闽南语，呵呵，这个就清楚了。啊，台湾的客家话啊。啊，这个语言啊很多，那你有语言天才的，他能够学个六七个国家的语言都不得了了。啊，你能够学上十个国家的语言，那就很稀有了，我们就很少看到了。这个是知识，你怎么学他的？范围很小。那如果你成了佛呢，不一样啦，啊。成了佛你通通不用学，通通明白。那释迦牟尼佛谁教他的啊？没有啊。遇到什么来问问题迎刃而解。但他也没有准备啊。啊，他没有说我先备课，没有。那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起作用。啊，那佛讲经说法，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佛的身相、因身都是随类化身嘛。啊，这个报身化身起作用。啊，佛用一种因身讲出去。十法界众生无量无边，其实这个原理啊无量无边。那蚂蚁有蚂蚁的原理，那你懂吗？
谁懂？

啊，以前我们看传记，安世高法师啊，他懂得鸟了。那我们中国这个伦理里面讲啊，也有一个那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啊，这个。也懂得鸟的语言啊。古代这个夏商周啊，那个专门啊通鸟兽音声言语的官员，那他能够听得懂鸟兽的啊，他有这个能力。那么佛他不需要去学了啊，你只要开悟了，你就全通了。为什么通呢？因为这一切通通是我们自己的自性所限的，那你怎么会不通呢？都是你自己嘛，怎么会不通？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啊？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你自己把它划界限嘛，所以就不通了，就障碍了啊。在无障碍当中啊，自己去希望啊制造出一些障碍啊，所以这个是很冤枉的啊！所以佛教我们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啊，这些放不下呢，那我们总是生活在希望当中。那希望也离不开真实，啊，只是迷了，啊，迷了不知道。所以要离名智相，离言说相，离心念相。啊，所以这个教下呢，他有用这个言理文字来跟你讲，跟你说明，但是你要懂得意在言外，去悟那个实相，这是教下的主要的啊一个方式，教人的方式。那禅门就不一样了，禅门他不跟你讲这个。啊，这个不能先看经典，你开悟了再去看经典啊。所以禅宗啊，就是直指人心，单刀直入啊，一个话头你去参啊。那禅门的公案啊，很多那个没有你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常识去理解去解读的了，没办法解读了。你要去参，你不能用想的，用想越想越遥远，不能想啊。所以这个禅门的公案啊，有这个参禅的人去参禅啊，这个禅师啊就问他你来干什么啊？他刚要开口啊。刚刚开口说来学参禅，还没有开口，那个香板就打下去，我就不让他讲，就是叫离言说相嘛，不让他讲。那不让他讲呢，那就干脆不要讲，也打，那不讲也打，讲也打，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不讲，心里在心连向你离不掉啊，你的妄想啊，落在无明嘛。啊，所以你起心也不对，不起心也不对，要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他那个妙处就是在他这个当中啊，就是逼他起疑情，啊，参禅难离起疑啊，你能起疑情就参透了，就能悟，啊，念佛难离起信，啊，参禅难离起疑啊。所以这个高峰妙禅师是中峰国师的老师啊，我们在常常做山西念中峰国师的老师啊，这个啊，中峰国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出家，他就是参禅，他发愿了三年要开悟啊，他在这参一个师父啊，一个禅师啊，那个。啊，那个师父看到他就打啊，啊，那么看到他呢，就说你怎么拖一个死尸来啊？啊，就打了。

那每一次去打了他还去，那每次就是问他呢，你怎么拖一具死尸来啊？一个人走到那边啊，就是你怎么拖这个死的尸体来啊？啊，后来呢，他这个被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打到最后啊，他这个公案都被他参透了。啊，这个公案没有参破了，他就开悟了。啊，所以这个禅呐、啊，他的方法手段跟教不一样。教就跟你讲，用言文字跟你讲，禅呢，这个先行出面，原理这个原理道断，先行出面啊，不跟你讲。啊，这个方式不一样。那么参禅要参禅的根基啊，那教下呢是有这个语言文字给你说明，一直给你引导，但是你不能着在这个文字相、言说相、心念相啊，那你就能够误入这个言外之音了，那跟参禅是一样的了。那么另外我们念佛也是一个方便，念佛跟持咒它也是一个方法。禅宗叫教外别传，就是经教是主流的教义，那么净土是教内别传，别就是特别传授的一个方法，这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传授方法。那么密宗这个层次也很多啊。密宗最上的密啊，也是跟达摩祖师传那个禅是一样的，是直指的。禅的这个层次也很多啊，最高的就是大手印啊，跟个道人跟达摩传的那个是一样的。这个最高的禅，到大概民国初年才有传到汉地来啊，以前都在藏地，在。唐朝啊，传过来的密就是唐密啊，那个讲到三密相应，还没有讲到达摩那个最高的啊，最高的禅啊。后来若那祖师啦来到汉地啊，才把这个传过来。那么日本学的那个就是唐朝的唐密啊，唐密就是。这个从唐朝学过去到日本变东密啊，叫东密啊，那这个东密其实就是唐密，他也是讲到三密相应，三密相应啊，三密相应就是比那个最高大手印就稍次一等了啊。三密相应啊，你要口持咒。意观想身结印这个三密相应三密你相应了，就能够顿然把我们凡夫的身口意三业，我们身口意三业就转变成如来的三密了凡夫这个三业就变成三密了就是口持咒、意观想生结印你凡夫这个三业就顿然转成这个佛的三密这个在密宗讲就即生成佛了但是你要这个你要去这好像调电视机要调那个频道调对了节目就出来了你要修那个三密你要这么练练到相应嘛那个三密相应比较难比较难同时三密要相应比较难如果有一密相应那你其他两命也能相应从一密去相应就比较容易你从一密就是持咒咒语。但咒语你这个咒音你念得很准确这个也是要口授了要传授了。
啊，一般活菩萨的咒心呢、啊，你念不标准，那活菩萨也都知道了，知道你在念什么了。但像楞严的神咒啊，它楞严神咒的咒心它不长，啊，那是活菩萨的咒心呐、啊，那不长，咒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是什么？就是这里讲的、啊，你要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文字相啊。咒语不解释的，咒语一解释就不对了，就是要没有意思，你才能误入那个实相。啊，所以他那念咒啊，这个楞严神咒啊，大都天龙八部鬼神的名字多。那比较高层的这个护法神呐、啊，你念咒他也听懂，你在念他了。比较低阶的鬼神呐、啊，你念的音不标准，他听不懂，不知道你在念他，你跟他就不相应。那好像我叫人家的一个名字，你就叫的发音不标准，你不会回答他嘛？啊，意思一样嘛，啊，那叫对哦，是在叫我，我来帮忙哈。你叫的不标准，你听不懂，他在叫谁啊？但是你程度高的，你练的不标准，他也知道你在，他要他心通啊，啊。这个密宗啊，也是有他的。他的这个无上密啊，他里头层次很多啊，所以90年我们老和尚叫拿《华严念佛三昧论》到北京给黄念老校对，黄念老他是密宗的上师，我就请教他这些问题啊。他现在学密的人学得很低级啊，啊，那个低级的密宗，我说低级的，那什么叫高级的啊？他都学得很低，他都。低级的密宗啊，那坛场很多，仪轨很多，哦，他说那个是低层的密啊，那坛场很多了啊，啊，仪轨很多，那高级的呢？那高级的呢？越高的就越简单，啊，越高的就越简单，啊，他说这最高的就是跟达摩祖师传的那个祖师禅是一样的境界。所以最高的密宗 啊这个密法，他有时候教人家就持一个咒的字母，就是你就观那一个啊。啊，所以这个密也有时候也有圆顿的，也有渐次的，跟显教一样啊，显教一样。那么净宗啊，所以他讲到这个啊，我就明白了，哎呀，原来记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神咒啊，啊，那很简单嘛，啊，阿弥陀佛大家都会念啊，啊，这个他也讲了，这个夏老师讲啊，这个净土是密宗的显说啊，啊，密本来他是不显说的，不明显去说的，反正叫你念咒，你也不要去想，那这个。净土就是等于把这个密啊都公开说了啊，密宗的显说。所以无论什么宗啊，我们这个金刚般若啊，这部经啊，无论你修哪个法门哪个宗派，大圣小圣，这是共同科目，都需要啊，共同科目。我们修净土也需要啊，因为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到最后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无论修什么法门，那么修净土也是一样啊，啊，到极乐世界也是为了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到最后啊，啊，这个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啊，啊，那个。目标都是一样的啊，但是的修行的门径方法那就无量无边了，那就很多了，那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所以佛才有这个这么多的法门啊。你能接受圆顿的，他跟你讲圆顿法，让你
即身成佛。禅宗

0: 讲的就更直接了，一念成佛，你念头转过来就成佛了啊。好，所以六祖讲嘛，悟则刹那间嘛，你一悟这个刹那间你就成佛了啊。迷则经累劫啊，那迷了就无量无边劫还在当凡夫啊。啊，关键在迷悟不同啊，关键在迷悟不同。迷了就是烦恼，悟了烦恼就是菩提啊。所以大圣经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那菩提即烦恼啊，啊菩提跟烦恼，那从哪里来的？啊，都是我们这个心嘛，一心呐、啊，啊，如果你懂得一心的宗旨，你现在所有的烦恼，就是佛的究竟解嘛，啊，就是佛的究竟。现在烦恼就是佛啊，你的烦恼就是菩提啊啊！但我们讲说转烦恼为菩提，那是层次比较低一点的。跟你讲，真的是烦恼就是菩提。那、啊、讲这个大家不懂啊，啊说转烦恼为菩提啊，这个可以接受。烦恼总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我们总是搞不懂嘛。那事实是烦恼即菩提。我讲真的是烦恼即菩提。你现在一直在生烦恼，你那个烦恼就是菩提。那为什么是烦恼呢？因为迷了就是烦恼，你悟了，你那个烦恼就是菩提，就变成菩提了。啊，它是一个啦，没有两个啦，是一不是二啦。啊，好像水结成冰，冰会变成水嘛？那冰跟水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嘛？啊，好像你烦恼就结成冰啊，那你把它融化成水就是菩提嘛？啊，但是你当你结冰跟水，冰那个本质它也是水啊，它没有变质啊。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啊，这个我们用这个比喻啊。让自己去体会一个概念啊！如果禅宗的禅师啊，不跟你讲这个了啊，这个棒子下去再说了啊，不要去想，这样呢帮助你开悟比较快啊，啊，快刀斩乱麻啊，单刀直入啊，斩断所有的割藤啊，禅宗的手法，但是要那种根气，他才能够接受啊。啊，如果不是那种根器，我们就是要依这个教下啊，来学习啊。一般的根器啊，都是从这个教下入啊。啊，所以故必须离相自证啊，就是故，就是因为是不可思议这个缘故啊，所以必须离名自相。离言说相，离行言相，那你自己呀、啊、就能证悟了。离相自证，啊，就自己证悟自己的自性了，本体。啊，这个是讲不可思议啊，这四个字啊，就是指法身啊，法身。那法身它啊，这个我们不能用思议。啊，不可以用思议啊！用思议，我们永远见不到法身啊！法身就在眼前，我们就是见不到啊。那么下面讲不可称量啊啊，是指报身化身眼啊，不可称量就是也是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圆满报身如是那佛啊，那个报身呐、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我们见都见不到。啊，我们看不到，我们凡夫啊，看不到佛的报身。啊，可能佛这个报身的一个手脚趾头，我们都看不到，太大了，啊、太大了。啊，这个我们练这个转佛偈啊，啊，这个那个就是报身佛了。 啊，阿弥陀佛身金色，啊啊，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甘露澄清似大海，啊，这个是报身佛，那我们见不到，啊，我们见不到，凡夫见不到，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见不到。这个我们现在凡夫啊，可以去看那个大佛了，像四川大佛啊，我去了好几次，那个大佛很大啊。那我们走到那边啊，那个手那个脚啊，脚的大拇指啊，我们人站的就在大拇指下面，我们看那个大拇指要往上看啊。啊，然后看到那个头顶，哇，那个都太高了啊！那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去体会这个报身佛，那个像太大了啊，我们就无法想象啊，看不到。你要正入啊，你就见到了。那么化身呢？报身，它这个有相。法身没有相，但是报身、化身都是从法身流现出来。啊，好像这个电视荧幕，它没有相，但是所有的相都通通从那个荧幕出现的啊。啊，所以指报身、化身言呐、啊，这个化身呐、啊，就是啊，原本报身独彻大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化身就是变化。变化也是无量无边，在六道十法界随众生的这个因缘呐，那佛这个应众生心啊，随众生心应所资量啊，就是随众生的需要，他来现这个身啊，化身啊，就无中生有啊，这个佛。事情办完，他就这个身就没有了，就不见，你找也找不到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这个公案传记有很多记载，很多活菩萨来示现化身。啊，他事情办完了，讲经说话讲完了，他就不见了。啊，像那个我们老上常讲周邦道这个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在大陆南京啊，啊，那个抗战胜利之后啊，啊，他们在住在一个大宅院里面，啊，这个以前那个大宅院好几进，门进好几进，他住在最里面。那有一天有个出家人呢、啊，进去里面给他化缘，化五斤香油啊，他不给，啊，跟他讲话讲了半个小时。化缘呐、啊，他没给，啊，以为这个和尚来骗钱的啊，没给。他问他从哪里来，他从九华山来的。哈哈，那讲了半个小时，啊，之后啊，他那个和尚就不见了，不见了，他才发现了，哎，他这个门没开啊，这个和尚怎么进来？他这不见了，他出去从哪里出去啊？啊，心里很纳闷。到台湾来啊，去问白胜长老，问李老师啊，那么问这个啊高僧大德啊，啊，那跟他讲啊，啊，他说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呐、啊，哦，他听到那个时候很后悔啊，地藏菩萨到我家来化缘呐、啊，那五斤香油都不给，啊，后来赶快去补啊，赶快去补。啊，所以他要写了一个亲自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啊，这个化身的呢，这个应化身就是这个化身呐、啊，他就是无中生有。那么应身是有，应身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啊，还有一些活菩萨来示现的啊，菩萨啦、啊，祖师大德，他有父母，有国籍啊，有他的身世。这个叫应身啊，像印光大师，大家说是大势至菩萨，他那个是应身啊，还有很多祖师大德，他是应身啊，他有父母跟一般人一样 啊，那化身就是说，他突然出现，啊、他跟你讲经说话讲完，哎、欸，不见了，那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啊，来无影，去无踪，啊，这个叫做化身啊。啊，所以叫应化身啊，千百亿应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应化身啊，古来祖师大德啊，修行啊，这个有相当功夫的啊，都有这些经验。啊，这个身啊，是虚妄的啊，我们这个身体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如果我们能够《金刚经》这一手机参透了啊，我们能放下了。放下这妄想、分别、执着啊，啊，你这个就世事无碍了。我们这个身跟物啊，那没有障碍啊，我们走墙壁也走得过去啊。啊，不要开门呐、啊！啊，有很多这个像圆顶法师打坐起来要到佛堂闭关，要到佛堂拜佛，他没有开门就走出去了。啊，一回来呢，哎，刚才没开门呐、啊，怎么出来的啊？因为一回来去动念了，他就不进不去了。出去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走出去。门也没有撞坏，头也没有撞破。那什么原理啊？那《金刚经》给我们讲得很明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像你做梦一样，假的嘛。假的就是希望入希望的嘛，他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们看到《金刚经》，忍辱仙人给割力王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他为什么不生嗔恨心？他为什么不会痛？他没有起心动念啊！啊，就是跟那个这个原理跟那个你走出门没有开门一样嘛。啊，如果我们有起心动念，你走看看呐、啊。你一走出去碰到那个玻璃啊，保证你头破一个洞。玻璃也破了，你头也破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把它当真的。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身体是虚妄的，那个也是虚妄的。虚妄入虚妄，它没有障碍。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啊，有待我们自己去证实。啊，这个。啊，所以这个不可称量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讲它的数量了。啊，一个这个无量无边啊。啊，所以不可称量是指报身化身眼，报化即是相用啊，有体有相有它的作用。啊，体相用啊，就是一而三，三而一。啊，我们再看第二条，二无边以名四修，离四句之意，功为一操之路，德为体用圆章，是此经教义，理事双融，性修不二，能以一操之路之修功，成就体用圆章之性德者，此是将无量无边功德约自行则说，若言利他，只有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以利益众生同证菩提。啊，那么这一条给我们解释这个无边，这个无边，讲个无量无边啊，以名四修来说明这个从四相上啊来修行了。离四句之意是离四句的意思了，要离四句啊，这个四句啊，百灰啊，我们一起心动念，你总是落在四句 啊，设计一个有，一个无，一个非有非无，一个亦有亦无。
1: 嗯，

你一定 落在一定是落在这个世纪，出不了这世纪啊。那个世纪你要离啊，那么你离世纪了啊，你讲有也可以，讲无也可以呀、啊，讲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也可以啊，你怎么讲都对啊。如果你不悟啊，怎么讲都不对啊。这个离世纪啊，有无嘛啊，这个一对嘛啊，有就不能无，无就不能有嘛，呵呵，我们总是落在一边啊，我们凡夫的这种。知见呐、啊，啊，就是你总出不了这个世纪，所以这个要离世纪绝百灰啊，离世纪百灰，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你要离世纪绝百灰，你才能够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无边呐、啊，以明世修离世纪之意了。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世修啊，离世纪的意思。功呢啊，为一超之路啊，这个我们解释什么叫功德了啊。功就是一超之路啊，就是没有次第的。这个圆顿教它就是很直接的。啊，这个一超直路啊，我们用坐高速电梯来比喻了啊。啊，一般建次教就爬楼梯呀、啊。啊，你要101啊，啊有高速电梯啊，爬楼梯也可以到啊。那建教的都慢慢爬吧，那很辛苦啊，不知道爬多久啊。啊，爬到最后也会到了，但是很累。啊，那如果你接受佛这个圆顿教，那你很轻松很快就到嘛。啊，这个关键就在见的问题，个人的认知，他的见解，知见的问题。啊，那个见的不一样啊。啊，有的人他见的认为是这样的啊。啊，那佛是随顺众生的啊，佛他不会不随顺啊，一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这个功就是一超之路，叫你顿超的啊，不是渐修的啊，是顿超的。这个德呢，为体用圆彰啊，这个德就是它的受用了，德用啊，这个体跟用啊，啊圆融彰显，彰是明显。啊，是此经教义理事双融，这个道理跟事实啊，双方面都是圆融的，但没有障碍。性修不二啊，性修不二就是我们自性本身叫性德，大家都有，大家都有。那么有呢？现在我们迷了啊，迷了你就有修德啊，要修，那再恢复我们的性德啊。这个出去，那么这个从性起修啊，依照我们的性德啊来起这个修功啊，让我们这个性德啊显露出来。所以能以一超直路之修功啊，这个一超直路之修功啊，成就体用圆彰之性德者啊，这个就是这部经啦 啊这部经有这个功德，有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经江老居士他判圆顿教啊，一般大德判顿教，那他判不但顿还圆啊，圆满。所以《金刚经》在中国的佛教啊，很多人喜欢，不学佛的人他也知道《金刚经》。

以前读书的人都喜欢《金刚经》啊，那《金刚经》是六祖从这部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啊，它名气就特别大啊。那实际上啊，六百卷大般若经浓缩起来就是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再浓缩就一部《心经》啊，这是般若经的一个精华精要啊，所以这个经啊。能够一抄直入之修功啊，成就体用圆彰之性德啊，这是这部经的功用啊，它的功德啊，我们一般讲讲功能也可以了啊，但是我们经典就讲功德啊，功德，此是将无量无边的功德约自行说啊，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没有限量，没有边的啊，无量无边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凡夫总是啊，有一个量啦，有一个边啦，哪里有边啦？啊，大而无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去宇宙找一个边际，在哪里去找？没有边啦，叫做无边啊。所以无量无边是事实真相。那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也自己修行来说，若言利他啊，如果讲利益众生，则有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以利益众生同证菩提啊。那你成就这个体相用啊，就是说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三身啊，能够去利益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回归自性，都成佛。啊，同证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应该做佛嘛。那现在迷了，那你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升起来，好，丝毫不勉强。啊，因为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现在升不起来，就是不了解，啊，就是产生了希望的分别执着妄想，啊，所以这个心升不起来。啊，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那这个很自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大慈大悲心，自然就升起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啊，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啊，结要有结录，结要两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

0: 好，我们今天晚上接着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揭露的《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页净土集第四页从最后一行。第十九，最后一行第十九，发菩提心从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十九，
1: 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换，劳逸有情，所作善根。惜施与之，令得安乐。
0: 我们晚上从这里看起。我们这次的讲座，一共预定15个小时来简单向大家报告《无量寿经》精华大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做太多的讲解。那么我们要深入的多理解。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多次宣讲，我们大家呢可以多听，能够听完整的《无量寿经》是最好。如果没有时间听个一品两品也都很好，也都很有受用。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同修揭露先师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大经解、大经科注还有其他经典揭露一些重要简短的开示。有3分钟、5分钟、8分钟、10分钟、15分、20分不等。那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开示提供给没有时间听这个完整的一部经，给这些同修做一个方便。那么当年我们老和尚做这个净土集也是因应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当时在美国一般的人平常都要工作要上班了所以在那个环境要讲一部大经能够从头听到尾的人实在不容易所以在海外这个讲座最长大概3天了有3天的假期能讲3天那这个就很难得了那么3天要讲一部经不要说大经小经也都讲不完了因此就采用弘一大师这个晚晴集这样的一个做法将这个经典祖师大

的这个注解讲义啊，做个节要，编一条一条的，那么每一条都可以独立啊，这个很方便，这个短时间的讲座啊，你一天的啊，讲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可以啊，你要讲一条啊，讲两条啊，你一天两天三天的，那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么前后也可以连贯啊，也可以独立啊，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也是方便了我们现前啊大家的时间啊。我们晚上接着学习的这一段呢，啊，揭露出来的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经文。那么首先呢，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这一句啊，我们同修大家呢，常常读诵啊，《无量寿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从上辈、中辈、下辈啊，这个三辈往生啊，这个修行的功夫啊，啊，浅深不一样，但是啊，要往生西方净土，两句经文是都一样的，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是三辈往生都一样。那么菩提心呢，这个经论上啊，讲的有很多种。偶益祖师他把发菩提心啊，根据这个弥陀经啊，跟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啊这个解释了啊，说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啊。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呢 啊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真信发愿啊，真相信有西方净土啊，真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啊，愿力放下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这样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就能蒙佛来接引往生西方啊，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讲法呢，我们一般人呐，听得比较容易懂了。那么经典上讲这个菩提心呐，啊，像观经讲的，啊，这个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就讲的比较广啊，讲的比较深了，啊，还有其他经论讲的，啊，我们。采用啊比较简要的啊，比较直接啊能够了解的啊来理解。那么偶益祖师讲的这个绝对是没有错了啊，就是无上菩提心了啊，你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听起来似乎明白了，是在讲啊，我们就不一定真明白了。
那怎么样才叫真正明白呢？真正发菩提心呢？啊，发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了，菩提是觉悟的意思了。这个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也要。

0: 要真正啊，从自己内心啊觉悟了，真正发心了，这个才算了。在中空国师三十系念呢，第一时中空国师的开始，信行愿，他那一段开始就是跟偶遇祖师讲的一样了，那一段我们真明白了，那也就是真正发菩提心了，这个就我们净宗啊来讲。那么在经典里面讲的啊，这个菩提心啊，它还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啊。这我们根据啊《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啊，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这个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啊，皆以此法而得成就啊。这个此法就是。都是以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而得到这个发菩提心这样的成就啊，也就是发菩提心呐、无论出发小圣的啊，这个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是小圣的啊，小圣的菩提心，那无上菩提是大圣啊，菩提心。那这个在十善业道经我们看的是三种菩提啦，都叫菩提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是大圣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啦，大圣无量寿经嘛，无上菩提啦。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这个在经论上啊，这个有很多种讲法啊，那么我们采取啊，我们修净宗啊，我们大家呢比较容易理解的啊，我们来学习。那么真信发愿啊，这个我们似乎也听得很耳熟。我们也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但是呢，是不是有真正深度的去理解啊？这个是我们啊要进一步啊去思考的。这个菩提心呐啊，这个。无论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华严经讲啊，
1: 妄思
0: 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称为啊三世愿啊，三世愿就是你这生修善业、修福啊，那么来生啊会升到人天善道啊，享受人天福报啊，将来呢到人间来啊，那么投身到啊富贵人家啊，享受啊荣华富贵。那么人一享福啊，就很容易迷惑颠倒。人的享福啊，他就迷了。那人有福报的时候啊，要修大的善业很容易，要造大的恶业也很容易。比如说做大官的，那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我问大家。都有听悟庄法师讲了凡四训的啊，了凡四训讲啊，你看颜了凡呐、他当保底县长他一个政策利益万民，他就抵过超过10000件善事了。他一个政策 对了，那积功累德。

很大，啊，也很快。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一个政策不对呢，害了万民呐，那也造了极大的罪业，啊，这个削减福报、削减寿命，那也是这个很大的。但是我们看看呐，有多少人呐，在享受荣华富贵，他不再迷惑呢？这个很难。啊，我们不要说往生的再来投胎，啊，这前世修行的事情都忘记了，就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忘记了。啊，我们以前啊很苦的时候啊，那这个心啊，还比较清醒。啊，到后来呢，名闻利养现前呐，啊，看你这个。啊，有没有迷惑颠倒啊？啊，光我们这一生呐，啊，我们就保持不住了，那何况啊，来生来世啊？所以在净土集后面呐，啊，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先师净老和尚他揭露的这个行彻大师仅以精华，那第一条啊，就讲啊。说念佛人呐，啊，如果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念佛啦、吃素啦、放生啦、做种种好事，那只是世间善人。那么往生之后啊，报身善处啊，善处就是往生到人天善道。但是呢。来生啊，享受荣华富贵啊，这一生修行的事情就忘了啊，甚至不要到来生啊，啊，这一生啊，如果晚年啊，福报现前啊，啊，人往往就迷了啊，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现前我们都可以能够。去观察的。那么迷了之后就造了恶业了。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第三世就堕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人，做大官的，做总统的，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他那个政策如果不对啊，造极重罪业啊，我们一般人要造还没那么容易啊。他权力在手啊，啊，造极大的功德或者造极大的罪业，都在一念之间了啊，很容易啊，造作罪业，第三世就堕到恶道了，所以叫三世厌。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发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就是你做这个好事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堕三恶道的时间啊很漫长，三途一堕五千劫呀，啊，所以人天是客居呀，三途是家乡了。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那么发菩提心呐，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在偶遇祖师啊讲啊，了生死啊，啊，生死心切啊，这个真正发心呢，啊，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那这个心发起来啊，就是菩提心了。那么无上菩提心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那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出离心，我们就生不起啊发愿往生西方的心了啊，这个愿呢生不起来啊，啊，愿力生极乐的心生不起来，愿力啊放下娑婆世界的心呐、啊、也生不起来。我们总是啊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呢啊，我们发的愿呢、啊、总是口头愿呢 啊有口无心。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讲啊，啊，他说呢，如果这个生死心不切啊，要解决生死这个心不肯切啊，啊，说发菩提心呢、啊，他说他不相信啊，啊，说他发大菩提心要度众生，他说更不相信啊，那我们。看到祖师这样的开示啊，啊，也是给我们当头棒喝啊，这个就打醒我们了啊。那么出离心啊，虽然是小圣啊，这个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大圣啊，度众生的无上菩提心呐、啊，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像偶遇祖师讲的，如果你自己不想求了生死出三界啊，说你发菩提心要度众生啊，祖师说他不相信啊，说发大菩提心啊，那他更不相信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啊，就是愿离娑婆，愿死，愿生极乐啊，这个心真正发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了。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对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放得下吗？身心世界啊，那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要啊好好的去思维了。那么菩提心啊，我们简单呐 啊介绍到这里啊。下面这一句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啊。这里讲的境界啊，啊也是有广义狭义的啊。那这个地方啊，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多做解释了啊。光一个五界啊，那要。详细一点的讲啊，就要讲很长时间了啊。我记得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啊，那个时候每一个星期有一个上午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兼要啊，一个小时啊，我记得录下来啊，录了40个小时。那一个五戒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都没搞懂啊。啊，那何况啊，更高层的戒啊。那么此地讲啊，啊，这个有戒律条文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叫律仪戒，啊，这叫律仪戒。那么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那个也是戒。啊，包括国家制定的啊法令规章啊民情风俗，这些啊也都在戒的范围。这是广义的啊，广义的戒

那么禁戒啊，是属于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叫止持啊。戒有坐持跟止持啊，坐持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啊，不做就犯戒。那止持就是不可以做，做了就犯戒啊。那这里啊，持诸禁戒，禁就禁止的啊，像五戒啊，就是禁戒了。那坚守不犯。劳逸有情啊，这个戒啊，就是有戒律条文的啊，立一戒。那没有戒律条文的，凡是属于善的，叫摄善法戒。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凡是善。通通归十善，凡是恶，通通归十恶。啊，没有在条文里面的啊，啊，只要是好的、善的，就含摄在十善里面。啊，凡是不好的，啊，虽然这个条文里面没有啊，含摄在十恶里面。啊，比如说啊，有人说这个。五戒啊，佛只有禁不饮酒啊，但是没有禁抽烟呐、啊，所以可以抽烟呐、啊，啊，甚至有人说啊，吃大麻也可以啊，他没有说不吃大麻啊，不吃麻灰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是属于摄善法戒里面啊，实际上啊，不饮酒这条戒啊。它呀，含摄其这些呀、啊，对你身体有害的，对公众有害的，这个都含摄在里面了。啊，所以要有一个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这个要哦，这也不能违反了。那么第三呢，叫劳逸有情戒啊。这里讲劳逸有情啊，就劳逸有情戒啊，又叫摄众生戒。这个劳逸有情，也就是四摄法了啊，菩萨的四摄法啊，这个属于坐持的部分。劳是丰饶，利是利益啊，这个四摄法了，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那这个四摄法菩萨呢，用这个四摄法呢，摄受众生。那么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啊，这个生前啊，所做的这些啊，都属于劳逸有情啊。像我们净宗学院呐、啊，每个星期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还有在这里做这个救济的啦。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些事情啊，啊，多元宗教的交流，那么这个就属于这里讲的劳逸有情戒啊，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要去做了，啊，那属于四摄法啊，四摄法，啊，所作善根悉施于之。啊，这个所作善根啊，做了这些啊，这个发菩提心呐、啊，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劳逸有情啊，这个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在生活当中啊，也做给我们看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图文巴这个地区啊，先师净老和尚他就是用这个劳逸有情戒啊，但劳逸有情自己本身有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发菩提心啊，那么这样啊，啊来跟当地的啊这些居民呐 啊跟他们

互相的交流。那当时来的时候啊，也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啊，但是我们老上到海外地区弘法呢，早年到美国达拉斯这个弘法呢，他也就是要建道场啊，先找这个左右邻居啊，这个请大家来佛堂啊，请大家吃饭啊，说明啊，我们做这个佛堂的这个原因啊，把这些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啊，对我们地方上有什么帮助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些道理啊，向这个居民啊邻居说明了。那么来到图文巴也是一样啊，买了这个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我们师父说呢，这个礼拜六来佛堂礼拜天去教堂这个佛堂是学习佛陀教义的礼拜天你去教堂那跟你原来的信仰你原来信什么教你就信什么教，你不要改变你的信仰。那欢迎大家来佛堂来一起交流学习互相学习。那么这个不但有理论有方法，那么还带表演做给我们看，就是表演怎么做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在此地刚来的时候这个大家不了解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地区当初来没有华人大概华人就是我们师父了他这个首先来的早年到达拉斯华人也很少后来就比较多了所以当初要到这个图文巴来山下我们净宗的同修没有一个赞成一般法师华人的法师建寺庙都要到华人多的地方你看在美国都要到大城市纽约啦洛杉矶啦这个旧金山啦西雅图啦休斯顿啦都要找这些大城市那就找那没有华人的地方那谁来这个一般这个台湾大陆的法师到海外建寺庙大部分都是挑选这个大城市华侨多的地方才有信徒嘛。那我们师父上人选这个地方那当然大家我们要去也不方便那么远那边要是基督教很保守的地方去那里干什么呢但是他老人家有他的这个做法了就是要度当地众生了就是要饶益有情了所以当时来也是他们不了解那么我们老和尚多次跟当地的居民各阶层的接触这个上到市长到一般的这些民众跟他们接触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听也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也讲你讲的没错但是我们要看看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这个听其言观其行这个也没有错所以在这里的确对这个地方上做出很

多的奉献了。啊，后来呢，这个我听说这里的居民啊，都说啊，净宗学院呢、啊，净空法师是好人啊，是好人，不是坏人，是好人啊，对他们这个地方有帮助的。啊，所以啊，学院在这里也得到啊，当地这个政府民众的一个肯定啊，一个认同啊，也扶持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劳逸有情了啊，我们实务上人他做出四摄法啊，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他修的这些善根啊，都是布施啊。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不是说纸上谈兵了，那讲了半天，那怎么做呢？啊，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啊，那做出来给我们看啊，这个就像华严经啊，啊，善财童子五十三餐，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那这个就能够啊，真正啊弘扬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了。那么所作善根悉施以之啊，令得安乐，目的什么？令众生得到安定快乐啊！啊，所谓安居乐业啊，就这个目的啊！啊，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啊！啊，你这。这个做法你到任何国家地区大家都需要啊。啊都欢迎啊，那不欢迎是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他有怀疑啊，那你不晓得要来干什么啊，他有防患啊，不了解啊，如果真正了解了，没有一个不欢迎的。啊，但是要让这个地区的人能够了解，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当然啊，你要具体的啊去做奉献，啊，真正在修六度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真正这样在生活上去落实。那么做这些呢啊，就是建立在发菩提心这个基础上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呢 啊那么持诸境界啊，这个戒就变成世间善法，得人天福报，不能超越六道。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偶遇祖师啊，在《韩家集》也讲啊，不明念处会啊，徒诵木叉篇呐、啊，木叉就是戒律了啊。那么念处会啊，就四念处啊，这四念处是官会，要做官的啊，这个不明白啊，那么你戒持的再好，都变成世间法。啊，所以修四念处就是发菩提心了。啊，第一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观不起来啊，肯定啊会留恋这个世间，超越不了。啊，所以你戒持的再好。就变成世间善法，不是出世间善法了。那关键就在发菩提心。啊，我们再看第二十啊，请看经文。二十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
酒不称食不吃。

那么这一条也是在这个第25品的一个节录节录25品当中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25品经文里面讲纵然不能大持精进那个我们做不到，那起码也要做善了。这个做善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纵然你不能大持精进，不能做到第二福、第三福你起码要做到第一福所以说要当做善那个大持精进做不到。起码要修十善那么这里讲就是十善业道就是详细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么最近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这个邀请悟道跟大家学习十善业道经我们采用先师敬老和尚的讲记我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做个节录不过节录的比较长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分享学习。那么这一段详细讲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十善业呢？第一呢是不杀生了，这个十条都叫止持也叫禁戒了，不就是不可以不可以杀生。那么不杀生我们可以从吃素开始。从吃素开始，有的人他还不能吃全素，但是呢，也要持不杀生戒了，像五戒不杀生，他就不一定说吃全素，但是呢，不可以杀生。所谓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这个三净肉，在佛陀时代还有吃到五净肉，这个动物自己死的，还有野兽互相吃留下来的，那这个现在这两种现在人不敢吃了怕卫生有问题那其他三种就是你要超市去买那现成的，那总不能你见杀闻杀专门为我杀那这个就犯了杀生戒。那么这个也是方便那最好是吃常素那么这一条戒就吃得比较圆满这个吃肉不杀生，虽然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了，也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不杀生这个范围也很广这个一条要讲的就很多方面了。生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那么动物从人还有这个。鬼神畜生这个都不能杀的。这个安世全书讲这个不杀生的他就引经据典就讲的很多。大家呢去看安世全书，万善先知专门讲戒杀的，戒杀吃素的这些因果。
经典的依据啊，还有古今的啊这些啊善恶的因果。它里面呢、啊、讲了很多这个很离奇的啊这个公案啊，这个现在讲叫故事了。啊、那么最近呢、啊，啊，我在网络搜寻呢、啊，止不语啊，啊，这个过去啊，我看这个《聊斋》啊，《聊斋志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也汉学院的同学啊，这个《聊斋》啊，也是一个清朝时代啊，蒲松龄的一个文学巨著啊，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编的。那么编的就是比较有一些不可思议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话讲啊叫新闻报道了。啊他专收集这些啊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编辑起来。那么我们书上人讲到吧，还有一本叫《止不语》啊，那这一本我就没看过啊，我去网络搜寻呐，《止不语》啊，这本书啊也是清朝的人编收集的。那我们师父讲啊，这些里面记载的都确有其事。那么《安世全书》讲这个啊，杀生放生这种。报应啊，特别是现世报的，这个举出很多啊。那么古时候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再根据这个因果啊，这些道理啊，你在现前这个社会上你去看呢、啊，我就看了不少啊。看到现在呢，这个事情比古说更多，更明显。那我们就相信啊，古人记载都是真的，因为现在都发生了，啊，发生在我们眼前了。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碰到好几件了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啊，这个啊，太和敬宗协会邀请我去讲课啊，我都讲那个万善先知了啊，讲因果劝啊。啊，上海有一个居士啊，跟我去啊，他很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啊，在江苏那边呢、啊，有啊卖那个大闸蟹啊，刚好讲到这个蟹山受报啊，那个地狱啊。啊，他听了之后啊，回去就不敢吃大闸蟹了啊。那也收到初步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多讲多劝啊，因果劝。啊，不然大家呢啊，我这样做不杀生不吃有什么好处呢？我吃了有什么坏处呢？啊，这个很现实的啊。因果就讲现实的啊。所以这些都要讲因果了，啊，属于因果教育了，啊，如果没有把这个因果讲清楚、说明白，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都杀生吃肉，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我们要看经典里面呢、啊、讲的杀生有什么果报，不杀生有什么果报？啊，不杀生呐、啊，得健康长寿啊；杀生呐、啊，多病短命。那你要哪一种？那果报你要哪一种？大家当然我要健康长寿啊，那是果报啊。啊，你要修因呐、啊，因是什么？不杀生呐、啊。啊，那你杀生吃肉，你得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嘛。重病

恶病传染病啊，遇到意外灾难死亡的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呢讲的就更多一些了啊。所以佛戒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生啊，就是杀生。那这个是第一条了啊。那个第一条做不到了，那这个邪佛就很难了。第二呢，不偷盗啊，这个不偷盗呢，大的明显的我们没有犯偷盗，但是细的方面呢、啊，也不容易啊。我们呢、啊，往往啊，细的方面呢、啊，我们也犯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过去台中李老师在奉祀官府上班啊，他这个要拿公家的信封信纸写信啊，一定要给孔德成先生说一声啊，说这个信我是拿来用私人写信的，行不行啊？孔先生说可以吧，你拿去。他就拿来写了，那每一次拿都跟他讲一次。那有一次孔先生就跟他讲，大家不都拿去私人写信吗？就不用讲了啊。李老师就说了，我跟你讲一声啊，你同意了我拿了，我就没犯偷盗戒啊。没有跟你讲我就拿了，拿来私人写信不是公家用的，那就犯了偷盗戒了啊。所以他这个不偷盗啊，吃得很细啊，这个界相很细。弘一大师也讲了，他说呢，他只做到啊，出家多婚优婆室啊。他在演讲录里面讲的五戒啊，全部都受持，叫满婚戒啊。你只能受持三条四条，叫多婚戒啊；能受持一条两条，叫少婚戒。啊，他说呢，我只是多婚啊，多婚戒。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他说这四条戒啊，他有把握，他吃得清净啊。但是呢，不偷盗这一条啊，他说这个戒相很细啊，有时候我自己犯了都不知道啊。他这一条没把握。所以他说呢，他只有能持到多婚戒。那这个真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一个榜样模范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去受了戒就是受了五戒就优婆塞了，受了菩萨戒啊就菩萨了，受了这个沙弥戒就沙弥了，受了比丘戒就比丘了，是一条也做不到。有名无实啊，所以这一条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了啊，尽量避免啊。那么第三呢，不淫利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三点水的淫是广义的啊，如果有女字旁啊，那指男女的啊这个邪淫。那么这里是包括邪淫以外所有欲望太超过了叫淫好像下雨下太多了叫淫雨就是凡事过分了太奢侈太浪费那个都是在这一条贪过分了。那么我们生活上不能太奢侈太浪费了那么要有节制我们用水用纸都不能太浪费这些都属于这一条

第四呢，不妄言，不妄言就是不欺骗人。那这一条啊，也就是诚实了，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妄语啊，有大妄语、小妄语。这个大妄语啊，那个罪就很重了。这个大妄语就是还没有正果，说他正果了。或者呢，说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说完了他又留在世间，也不往生，这个那就是打大妄语，那是假的啦。所以过去我也碰到有一些人给我讲他是什么佛啦，天天跟阿弥陀佛早上都开会啊，都早餐开会。那还要出书啊，还要出书啊！这个书啊，还拿到香港给我们师父啊，给续文了啊。那么我们法藏的卢居士拿给我看了 说师父啊，这个书能不能印呐？我说我看看呐、我看了，这个不行啊！他说这个有师父写续文呐。我说我要向师父报告，这个出去啊，我不敢，师父害死了啊！我就冒着这个斗胆啦、冒着大不讳啦，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啊，哎呀，恕弟子斗胆，说这个书啊，师父在讲习当中都教我们呐、特别是《楞严经》讲这个讲什么佛啦他那跟佛在往来啦这些啊。这个讲完就要走啦为什么留在世间？这个就假的师父不是这样欠我们吗？我说师父本来写序文，等于替他背书啊。这个师父一印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不可以的啦那么这个我也是根据我们师父平常开示啦就根据他这个内容。后来我们师父又打电话给我了说好吧那就印一些在内部流通了自己内部参考就好了后来我就也就没印了没有印了后来这个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汉学院那陈德法师遇到我说哎呀悟道法师很感恩你你当时欠我们师父不要印这个书这个印出去那老人家亲笔写的那个序文那这个流通到外面去那肯定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件事情就被我挡下来了。所以像写这些他是什么佛啦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听这些那么有这些不要轻易去相信了因为经典很明白告诉我们嘛，他如果身份暴露，那就走了嘛。那是真的啦，这《楞严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到处身边都是佛菩萨、阿罗汉，都是化各种身份来度我们，可能他就坐在我们旁边，但是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他只要显露他的身份，他一定不注视。如果他注视他肯定死不承认。像印光大师这个有一个高中生说梦到观音菩萨跟他讲说大势至菩萨快走了，你们赶快请请。说哪一个？就印光大师。他们去说你是大势至菩萨，那被印光大师骂的不准再讲讲了以后就不准你们来了所以就当时就不敢讲了一直到印光大师往生才公开那是真的了为什么呢？这个很明显

你讲说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讲了又不走，那你目的在哪里呢？啊，就是要人家恭敬供养嘛。那你有这个心，那肯定是凡夫啊，啊，不是活菩萨了。活菩萨啊，他决定不会迷惑这些名闻利养啊，为的就是度众生了。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都地狱的罪业啊，这个地狱的罪业。那么其他的妄语叫小妄语啊，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在五戒相经啊，有不可悔，有中可悔，有下可悔啊，这是根据戒经的开支词范来讲的。无呢，不其已啊，其这个其是奇丽的意思啊，和美丽的丝织品。啊，就是花言巧语啊，像现在文学著作啦、歌曲啦、舞蹈啦、啊、爱情小说啦，那些通通叫奇语啊。那么会迷惑人心的啊，让人啊这个心智啊迷惑了啊，以为啊他讲得很美丽、很美好，那实质是不是真的啊？啊，像我年轻的时候啊。啊，那么也是接触到这些电影啦，啊，什么爱情小说啦，他们两个人爱得不得了啊，他两边的父母都不同意啊，后来两个人就都偷跑啦，后来好幸福啊，好美满哦。那以前呐，看这些好像是真的啊，那个父母好像都很不讲理啊。那到后来看一看呐，学了佛之后啊，看一看，这好像不是这样啊。而现在，像我母亲呐，她说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做主啊，你们自己去找啊，好的好也是你们，不好也是你们呐，通通你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你不要来问我啊。她来问我，如果我说好，但将来不好，那你要怪我啊。啊，我母亲呢、啊、都不敢了啊，不敢了。啊，像我大哥要结婚了、啊，就问我母亲，我说我不敢做主，你自己决定啊。我现在跟你说好，啊，将来如果你不好，那你不是怪我吗？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奇异啊。啊，六呢不恶口啊，这个恶口就讲话粗鲁了，讲话冲了啊。这个说则无心，听则有意，这个也我们也容易犯啊。这个口业啊，也是很不好修啊，所以我们尽量啊讲一些要会讲话了啊，要讲话要学习了啊。有一些人他心不坏。但是他不会讲话的，让人家听了呢，就产生误会了，啊，以为在骂他了啊，在诽谤他了，啊，跟人家结怨了，啊，那个恶口啊，恶口的习气，啊，这个要多念佛啊，还要改过啊，所以讲话大学问，啊，那天有个同学说要学外交官啊。外交官这个讲话要特别会讲哦，那是很专业的啊。第七呢，不两舌啊，不两舌就不挑拨离间了啊，不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啊，小破坏个人的，大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啊。那现在呢？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在造这个两舌的业，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人家的这个企业团体，破坏别人的国家，啊，分化，两舌就是分化，啊，制造对立，他从中取利，啊，这个两舌啊，啊，如果个人的啊罪比较轻。啊，人多的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那罪业就大了，啊，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会下拔舌地狱啊。那以上啊是身口七支啊，
生三口四，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就是贪嗔痴了。

啊，这个我们常常听经都知道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嗔痴啊，我们就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啊，这个也很难断除。啊，那现在呢，啊，我们的功课就是修这个了，不贪不嗔不痴了。这是我们要修学的地方了。啊，我们要修忏悔啊，也就修这一个啊。我们做30系列了，都要念忏悔偈，也是修这一个了。啊，这个无始劫的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念是念的啦，但是也没在修。那么这些要明白了啊，什么是诸恶业？啊，诸恶业这个13列列出来啊，我们看的还不够详细啊。啊，诸恶业啊，我建议大家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我们老上提倡三根之一呀。啊，《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有积善章跟诸恶章，啊，诸恶章啊列出170几条，什么叫诸恶业啊？啊，真的，我们老上叫我们读感应篇是，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啊。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呐，啊，我们念那个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什么诸恶业？我没有啊，我都很好啊。你感应篇读熟了，才知道哦，什么叫诸恶业啦？那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根源从无始劫来贪嗔痴，啊，从生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我要明白啊，什么叫诸恶业？啊，那么这个感应篇呐，是13页道经的补充说明。啊，这个要当作善啊，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21，一心清净，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这一段呐、啊，也是第25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一心清净。啊，我们学佛修行啊，事出事法。在修什么？修一个一心呐、啊！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一心系念。我们一心就清净了。那么，我们要真正去体会这个一心，啊，真正体会了，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啊，它本来就清净啊。啊，就是我们不认识啊，这学佛就学这一个了，啊，认识一心了。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就清净了。那么下面讲啊，也就是要怎么修啊，能达到一心清净。啊，就是要端正身心呐、啊！啊，这个身心要端正，啊，不能邪曲，好吧？要端正。那么，怎么样端正呢？啊，我们也很想端正呐、啊！啊，为什么不能端正呢、啊？因为有欲望啊，要绝欲去忧。啊，绝就是断绝这些欲望的诱惑。啊，那么去除啊内心的忧虑。啊，我们为什么忧虑呢？欲望太多了，啊，这个求不得苦啊，知足常乐
啊，少欲知足啊，那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慈心精进啊，这个慈心啊，慈能娱乐啊，总之啊，希望。

推动我们的精进。我们发愿啊，要度众生啊，发这个慈悲心。所以慈心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了。那么具体的修学啊，就是不当嗔怒嫉妒啊，就不可以起嗔恨心呐 啊，不能发脾气啊，这个也不容易啊。这个遇到境界来啊，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啊。那么这个嗔怒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啊，要用功啊，那么念佛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了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在佛堂念，那么也要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境界啊，这个不起嗔怒之心。那这个讲容易啊，要做到也不容易。那么这个我们的确啊，要有一些金刚波罗啊来补助了，要修观了所以这个五停心观呐、就是多嗔众生慈悲观呐、修这个慈悲观就是有怜悯心怜悯那些恶人不讲理的人怜悯那些顽固的人不要跟他发脾气那么我们有做过为人父母的同修也可以就说把别人当作自己儿女了那自己儿女呢犯错了都会原谅先从这样下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平息这个嗔怒之心了。那么嫉妒就看别人有好事这个嫉妒心就升起来。我们俗话讲见不得人好。这个也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大毛病。所以普贤菩萨呢教我们要学随喜功德人家有好事我们要随喜。随喜就破这个嫉妒的。不得贪贴迁徙贪贴就贪吃了。一天到晚想要吃好吃的所谓这个美食主义了吃得太过分了这个坚是坚定不肯布施不肯施以不肯奉献自私自利这个不可以不能自私自利也不能贪吃不得终悔终悔就是这个你做好事布施不能后悔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布施之后又后悔了那个钱我不拿去布施多好后悔了这个施过之身要记过的所以不得终悔不得当中后悔了那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不得狐疑这个狐狸疑心很重这个是形容比喻这个疑惑很多怀疑我们要相信圣言量相信佛的话不能怀疑。要当孝顺这个顺就是孝了那么对父母师长呢对这个长辈要孝顺纵然这个长辈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先恒顺了再慢慢去劝导也不要当面跟他顶撞了至诚忠信这个
至诚就至诚心了、啊、这个忠信啊伦理啊这个孔老夫子讲

中信。这个大家可以看伦理讲要、伦理讲记啊，我们汉学班同学应该都有学习啊。这个孔子教的就是中信啊，但是要真正明白啊，不是学只有学习这个字面上文字上的解释啊，要能够啊去体会啊，它核心的这个真实意啊。那才会有真正的受用。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伦理啊，你真的懂得一句两句，你的眼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你看事情人生观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你会一句两句。但现在呢，把这个当作没有用的东西。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办大专讲座，当时有大专学生在学校考伦理，有一次就在讨论他说学这个伦理也没有用那为了考试那我们师父听到了没有用他不懂了，不是没有用了，那真管用啊。现在世界的问题通通在这个里面以前春秋战国乱世乱了几百年那我们师父讲现在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一样的只是以前那个范围小，现在是全球的其实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样，争来争去，多来多去的，解决不了。所以《秦书治要》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汤恩比讲是就这个世纪的那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就自成中心了。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要知道佛经讲的道理很深我们不要认为我明白了我都知道了我们知道什么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些道理都很深那么你要做翻译就更不容易了您把这个中文的佛经翻成外文那翻得出来吗？我们中国人读了都不懂，你再去翻译给外国人，那外国人他更不懂了。所以有同学问我说要怎么做翻译，我说自己先搞懂昨天那个英国汉学院那个凯蒂跟凯莉他们在那边现在教书问我这个翻译怎么翻我说呢这个很难自己先搞懂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不懂你翻给外国人他就更不懂所以自己先下功夫。这个翻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信作善得福这个就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好，我们再看下面21。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这个一切法呢，如梦如幻如音响在《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像回照泡一样那么应作如是观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实的人生就如同做梦一样。我们要常常这样观要常常这样观。那么我们晚上做梦

家都知道，早上起来啊，一场梦啊，无论好梦噩梦，就是一场梦啊，痕迹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白天呢，何尝也不是在做梦呢？啊，做白日梦啊！啊，我们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睡熟了，被人家扛走了，也不知道了。啊，睡了就像死了一样啊。啊，你在做梦了，梦到另外一个法界去了。那白天这些，我银行多少钱？啊，我今天呢，有了新的银行卡，晚上睡觉就不是我的了啊。那我们师父讲的更具体了啊，他老人家说呢，房子现在住是我的，等一下走出去就不是我的啊。钱放在我口袋是我的，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不是我的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呢。那我们常常观呢，白天这是做梦，晚上是做梦。啊，我们晚上睡觉了，今天白天的事情就是梦了。他想是不是这样啊？明天醒来啊，做了一场梦。啊，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不是又是一场梦吗？啊，常常这样观。啊，22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那么这个《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所以不能多做讲解啊。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学习《金刚经》讲义啊，啊，那个剖析的就比较详细。啊，那么后面一条我们把它念完啊，我们就下课啊。24，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喜。那么这一条啊，这个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啊，这个讲到究竟明了啊，无过于啊念佛了啊。我们深入念佛三昧啊，那么就能通达诸佛密藏，诸佛密藏我们就究竟明了了，啊，就能调伏诸根，身心柔软，啊，深入正慧，无复疑喜，啊，所有的烦恼习气也就都没有了，啊，所谓念佛就成佛了，啊，那么要讲真的，念佛即是成佛时。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怀疑我们真能相信那么这个的确念佛是很直接通达成佛的一个最快速最直接的一个法门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

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放光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续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啊，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啊，放光现对。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离称念而尽于极国者啊，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啊，那么瞻礼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百豪相光，大百豪相光，瑞豪相光。

光，大瑞豪向光，玉豪向光，大玉豪向光，紫豪向光，大紫豪向光，青豪向光，大青豪向光，碧豪向光，大碧豪向光，红豪向光，大红豪向光，绿豪向光，大绿豪向光，金豪向光，大金豪向光，庆云豪向光，大庆云豪向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啊，这个是佛放光列出三十二种豪光啊，佛放的三十二种豪相光。豪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偈：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三十二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那这个是这个五种颜色，青黄赤白，这个五色比喻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这个也是我们在画图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那都可以上。所以白色就是我们众生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就是两个眉间就是两眉中间

他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的这个相，这个也是因果了。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很适合他的需要，刚好是他需要的，都能够适合人意，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他正是需要，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在死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内心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六大烦恼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内外都舍，那我们就超越了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它是什么理由要我们死我们世间人都是想要得都是想要得到要取得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死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希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就是我们身心世界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在《金刚经》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

恶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啊，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
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缘怎么分散，这样透过层层的分析，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因为它刹那在生灭。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那这个很残忍。但是这个菩萨这个修行人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那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
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歌利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啊，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玉啊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啊，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啊，也作为啊信物啊，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啊，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再一个大瑞毫相光啊，那这个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这个大啊，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
一个线，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像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像，外国人看了外国人的像，都各个不同。碧毫像光，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多到第一。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他快乐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天道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四禅天第三禅是最快乐。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造恶必定受恶报。因为他是菩萨视线的。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但是他在地狱他没有地狱的苦，因为他是菩萨视线。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视线，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这阿舍世皇杀父害母也是忤逆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两个人造的都是忤逆罪都是地狱的罪业但是阿舍世皇临命中他忏悔的快，就回头很快，看到地狱相现前了，赶快忏悔回头，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听说品位还 不低，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一念回头他很猛烈的回头业障消得快，品位提得高。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忤逆十恶最重的了。那么这个阿舍世王他还是忤逆十恶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生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看个人的力量大小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可能更高了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和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张善和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

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啊！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了、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和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啊，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要来向我讨命啊？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向我索命。他自己知道这个是第一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信愿念佛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香接过来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牛头人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家人这个邻居也来看，也都看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再念没有几声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这个时候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像光刻柱，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他就发心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物有如此是一本书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
在《影城回忆录》啊，谭溪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有很多人都去过。

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算完了，它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课诵完了，他没出去，啊，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呢绕佛，啊，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檀溪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啊，我在中坜上果林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呀，公鸡。啊，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呢，放了3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那只鸡往生3天放在大殿呢，不臭。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啊，哎，我认为不错，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啊，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啊，共同啊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

那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那下面听众才是老师，他们来帮助我的，所以我们要欣喜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所以还是要念。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其实是教训自己了。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了，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这个叫庆云。所以我们这个08年10月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做百期西念从安徽庐江过去去那边做百期西念所以他那个县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念能够在那边圆满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真的是五色祥云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住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这个在科注讲这是表离五住烦恼

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寄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住，这两个合为一住。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住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这个五住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住，此下轮光较闪光尤甚，表说言法，披言根，入言门，获言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缘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缘。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缘、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缘。所以这个华严经讲，行部不外缘融，缘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缘顿、缘融的。

圆融当中它有次第，那这个就很微妙了，啊，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啊，所以出处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出处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啊，圆顿呢就没有次第了，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注千福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放光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

这个是啊，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续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泽，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瑞。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礼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百豪相光，大百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
大庆云豪向光

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啊，这个是佛放光列出三十二种豪光啊，佛放的三十二种豪相光。豪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记》，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三十二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那这个是这个五种颜色。青黄赤白，这个五色比喻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这个也是我们在画图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那都可以上。所以白色就是我们众生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全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就是两个眉间就是两眉中间它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这个也是因果了。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很适合他的需要。

刚好是他需要的，都能够适合人意，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在死没有死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舍，那我们就超越了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死依据什么道理它是什么理由要我们死我们世间人都是想要得都是想要得到要取得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希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一切法泛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就是我们身心世界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希望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在《金刚经》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那得不到很冤枉的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

是燕王苦啊，燕王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议。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啊。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

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呐、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啊、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呐、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啊，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

更为超胜之意。啊，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啊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啊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

他去买那个玉啊，佩戴在身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啊，这个玉啊会保护。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也作为信物，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在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这个大。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啊，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这个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调达在狱，乐如山禅，色王入地狱，战入即出。调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堕到地狱。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

他是真的堕地狱啊！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啊，他快乐啊，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天道啊，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所以这个四禅天呢，第三禅是最快乐。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堕地狱。啊，造恶必定受恶报。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他示现堕地狱这个相啊，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示现，临终忏悔得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嘛，也是忤逆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两个人呐、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啊临命终啊，他忏悔得快，啊就回头很快，啊看到啊地狱相现前了、啊。赶快忏悔回头啊！念阿弥陀佛啊！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不低啊，上品众生。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烈的回头啊。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忤逆十恶最重的了。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啊，他还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众生，啊，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啊，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可能更高了，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相现前。那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啊！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德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终了，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这个是地狱相现前，向他要命。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我看到很多牛头人要来向我讨命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向我索命。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地狱业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信愿念佛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这个时候。

他毫不犹豫啊，相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啊，牛头人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一些家人啊，这个邻居啊，也来看，也都看到了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啊，再念没有几声了，啊，他说阿弥陀佛来了，啊，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啊，但是啊，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啊，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啊，偶遇祖师讲啊，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人呐，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有这一愿，啊，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啊，一生我国啊，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啊，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啊，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啊，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啊，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啊，他就发心呢，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啊，《物有如此》是一本书。啊，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啊，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啊，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诵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课诵完了，他没出去，啊，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呢绕佛，啊，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啊，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啊，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

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谭溪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呢、啊，啊，我在中立上果林呢、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啊，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啊。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呢、啊，放了三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呐、啊，不臭。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呐、啊，哎，问你们不臭，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啊，它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好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共同啊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啊，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啊，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

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熏习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要用这样的态度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其实是教训自己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了，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五色祥云这个叫庆云所以我们这个08年十月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海岛金山寺做百期系列从安徽庐江过去去那边做百期系列所以他那个县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能够在那边圆满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真的是五色祥云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这个在科注讲这是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具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

色爱住地是色界的师父，有爱住地是无色界师父，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柱，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柱，这两个合为一柱。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柱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这个五柱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柱，此下轮光叫闪光尤甚，表说缘法，披缘根，入缘门，获缘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圆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啊，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缘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缘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缘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缘。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缘、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所以这个华严经讲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初住的法。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一个次第。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柱千佛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持显著，圆转无碍，
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4。圣人则可言而后言，则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则，圣人不为也。故圣人则言必固其累，则行必固其忧。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偷啊，是苟且的意思啊，只图眼前，得过且过的意思。那么这个小节啊，是审断。这条讲圣人选择可以说的话，然后才说，选择可以做的事，然后才做，只图眼前得到利益，而将来会有祸害；只图眼前得到快乐，而将来会有忧患的事，圣人是不会做的。所以圣人啊，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长远的事情，不是只有图眼前啊。那么现在人啊，眼光短浅呐，啊，只顾眼前得到利益啊，他就不顾将来啊得祸害了啊，只顾眼前得到快乐啊，他也不会去想到了将来会有什么忧患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呐，眼光啊要长远，每一件事情啊，每一句话，对现在有利益，将来啊还是有利益，那这个事情可以说可以做啊。如果只有眼前有利益，那将来没有利益，有祸害，那这个不能做了，也不能说了。所以圣人选择说什么话，一定会考虑到他可能造成的麻烦。那么这句话呢，讲出去呀，啊，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圣人呐，话不会乱说了，一定啊选择啊说什么话，那么对国家社会啊有长远的利益了，他才说。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了啊，一句话讲的不对，损害到国家社会。啊，一句话讲对了，那整个国家呢也会兴盛起来。啊，所以讲话啊要选择了。

0: 不能随便乱讲了。选择做什么事，做任何的事情啊，一定会考虑到它后续可能带来的忧患，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有没有副作用了，有没有弊端。现在做呢，眼前好像是好事，那么要考虑到啊，后来啊会不会有弊端，有副作用。如果有弊端有副作用，那这个圣人不会做这个事情。那么像这个西方啊，科技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眼前啊是很便利，但是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带给地球啊很多很大负面的作用了。所以古圣先贤啊不是不懂科技，因为他考虑到啊这个科技带来的副作用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得到利益，但是啊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整个地球啊被破坏了，自然生态都不平衡。所以一般的凡人啊跟圣人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要学习圣人，选择说话，选择做事，要考虑到长远，不能只有考虑到眼前。这个是审断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要三思而言，三思而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5上下离而不合，故虽治安必且为之。故曰上下不合，虽安必为。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条讲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国君，百姓不相信他们的官吏，上下离心不相和睦，虽然自认为安定，也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一时安定，也必将为王。那么这一条讲的主要啊，要和，所谓啊，家和万事兴了。上面的领导跟下面啊，被领导的如果不和谐，人民百姓啊，不相信上面的官吏，不相信他们，上下呢离心啊，不和睦了、啊。那这样啊，虽然啊，自己认为安定啊，最后啊，也必定啊，会走向啊危险灭亡。上下不和呢，虽然一时安定啊，但是这个时间呐、啊、也不会长久啊，必定啊走向危机灭亡。所以这个和非常重要。现在呢，提倡啊和谐社会啊，就上下要和，人民对政府要有信心。政府要真正啊为人民服务，这样上下和睦，让人民啊生活安定，安居乐业，这个国家呢才会兴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同样一个道理啊，和它就兴旺，不和啊必定啊走向败亡。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6。君不务明其义而徒涉其路，可以惑小人，难以得君子。君子则行不苟合，利不一方，不以天下往道，不以乐身害人，安可以入右哉？虽强弗直之而不惑矣，亦渡口扬鱼，国免不暇，国之安危将何赖？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苟合啊，是不依道义行事，只知道啊阿谀迎合奉承，这个是苟合的意思了。一方呢是改变做人的常道，方是道理常规，一方就是改变，他不依照常道，不依道理常规啊来做人。枉道呢是违背正道，走入邪道了。这条讲啊，君王啊，就是一个领导人，那是在讲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领导人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了。这里举出啊，君王啊做一个代表，说君王呢，如今若不自立修明仁义，一个领导人啊，如果不自立于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提倡啊道德仁义，不明白道德仁义，而空设高官厚禄，那只有呢设立很多很高的官位，很丰厚的禄位，厚禄啊就是现在讲啊这个薪水很高了，做高官啊领很丰厚的薪水，如果只有这样啊，不修明仁义啊，可以得到小人了、啊。那小人呢、啊、都来了，小人呢、啊、他只是想升官发财了，但难以得到君子，得不到君子来为国家服务办事，只有得到小人。所谓君子啊，不会阿谀迎合奉承，不会去谄媚巴结人，这是君子啊他的态度啊。所以君子啊不会阿谀迎合奉承上面的领导人，不会因为这样啊而不以道义啊行事，君子啊都是以道义来行事，不会去谄媚巴结奉承迎合，君子处事不改变做人之常道了，在世间啊都是依常道在做人处事，不为世人的喜好而违背道义，也不会被这些世间人啊他们的喜好，这个喜好就是不依道德仁义，只想得到利益啊，这是一般啊世间人啊所喜好的，只要能得到利禄他就不顾道义了。但是君子啊不会被世间人所喜好的这些功名利禄来违背道德仁义啊，这是一个君子啊他不会被影响的，不会随波逐流，不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损害人来。君子啊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啊而去啊损害仁爱之心啊，不违背道德仁义，不损害道德仁义。一个君子，国家怎么可以用高官奉

通路去诱惑他呢？他不是求这个，他求的是道德能力，不是为了做高官得到很高的俸禄、很高的薪水

0: 他什么都不懂、啊、那么他也不说了，苟且让自己避免伤害都来不及。一个君子啊，他要避免啊一些伤害都来不及了，他没有多余的力量啊再去帮助国家了，因为呢要应付这些小人啊，他自己啊本身都顾不了了，他哪有办法再去帮助国家。到此地步，国家的安危又将依赖什么呢？所以一个领导人他要很审慎的去判断君子跟小人当中的差别，要认识清楚，这样才能得到正人君子来帮助国家了。否则这个国家来当官的、当大官的、领很高俸禄都是小人，这个国家怎么会安定呢？所以这条也是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7。人臣有三罪，一曰蹈，二曰阿斯，三曰失宠。以非先上谓之蹈，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失。蹈成诸，阿成行，失成处。这条出自于卷46申鉴。阿失啊，是屈从君上的过失，上面的领导人啊有过失，他啊也都屈从委屈去顺从君主领导人的过失啊，这个叫阿失。失从是臣子啊见君主挥而不见，徒被宠幸，君主啊非常宠幸宠爱这个臣子，但是这个臣子啊下属看到领导人啊他有错误的，他没有去劝谏，只有被宠幸了，他没有尽到啊劝谏的责任。处是贬退废除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一个臣子啊啊，这个臣子就是下属被领导的人。臣子有三种罪，一是引导君主做不正当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一种罪，这个引导领导人啊去做一些不正确不正当的事情啊，这第一种罪。二是一意迎合君主的过失，迎合啊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他对不对他通通去迎合，特别是过失，知道君主啊有过失他还是去迎合他的过失，这是第二种罪了。他不但没有去导正，还一意的去迎合君主的过失，这是第二种罪。三是不尽忠直之道而取宠，没有尽到啊忠直的道理，他没有尽忠，但是呢去取得啊君主对他的宠幸啊宠爱，这是第三种罪。用不正当的言行引导君主称为蹈，这个蹈在这里啊就是引导君主啊领导人啊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正当的

0: 这是讲道。顺从君主做不正当的事情称为恶。这个君主啊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但是呢他顺从，他没有去导正还顺从那这个叫恶了。见到不正当的事情不规劝称为失。看到君主啊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没有去规劝，做一个臣子啊没有尽到啊规劝的责任，这个称为失。引导君主干不正当之的臣子啊应当被诛杀，恶意迎合的臣子啊应当被处罚这个刑就是被处罚要被判刑。在其位而不尽忠劝谏的臣子应当被罢免，他在那个位置没有尽到劝谏的责任应当被罢免。这个是讲臣子做一个被领导的人有这三种罪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要避免这三种罪过才是正确的一个臣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次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8。张孙曰：季孙之爱我，即称也；孟孙之恶我，要死也。每称不如二十，胡时犹生我？称之美，其毒之多。孟孙死，吾往五日矣。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疾称是病害、烦热、疾病的意思。药食就是药物，治病的药物。知是更加的意思。这条讲张武仲说呢，既无子喜欢我，志意相投，顺从我的意思，什么事情啊都顺我的意，但是呢犹如啊使我没有痛苦的患上热病。孟庄子啊厌恶我，志意相违，他不是啊什么事情都顺我的意思了，但是啊犹如治愈我疾苦的药师。这个是张武仲讲啊，季武子跟孟庄子啊，他两个人跟他相处不同的地方了、啊、一个什么事情都是顺着他，我们一般人总是喜欢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如果错误的事情都顺我们的意思，这样如同啊没有痛苦的患上热病，不知不觉就染上疾病了，这个像比喻了。孟庄子厌恶我啊，就是志意相违啊，但是啊犹如啊治疗自己疾病的药物，所谓啊良药苦口，没有痛苦的热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食，这也是比喻了。虽然没有痛苦，但是他病入膏肓啊，这个不如啊使人有痛苦，但是它是药物，可以治我们的病。药食还能治病啊，使我继续活下去。如果患热病而不知痛苦，那它的毒害就更深了。

0: 很可怕的事情了。所以张武仲讲啊，孟庄子死了，我离灭亡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因为没有人啊再提醒他了，旁边的人啊都是事事顺从他，这样啊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身边的人啊要常常啊提出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意见，虽然我们心里听得不舒服不痛快，但是啊往往对我们都是有好处。如果事事都顺从我们的意思，我们做错了他也顺从，那将来啊后果就不堪设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9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吾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勿往得乎？这一条出自于卷44《桓子新论》。贱这个字是轻视的意思，好啊是喜爱啊，爱好。领导人喜欢善人，却不去任用善人。憎恶恶人，却不去罢免恶人。那些善人知道啊，他看重自己却不被任用，就会
1: 抱怨了
0: 他。恶人啊，看到他鄙视自己而得不到他的欢喜，就会怨恨他。与善人结怨，与恶人结仇，想不灭亡可能吗？这一条讲啊，也就是一个领导人啊，要去审断啊，善人，知道这个善人啊，要去任用了，不然这个善人啊，他心啊也会埋怨了。恶人呢，憎恶恶人，那却不去罢免恶人，恶人啊得不到领导人的欢喜，也就会怨恨他了。这一条主要是讲啊，与善人结怨，与恶人结仇，善人恶人啊都结冤仇，这样这个国家想不灭亡啊可能吗？那这个肯定啊是要灭亡的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七十，敬正曰：背师无亲，幸灾不忍，贪爱

0: 不祥，怒临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这条出自于《后补见识春秋左氏传》上。背师啊，是背弃恩师。幸灾呢，是因为别人遭遇灾祸而高兴。我们一般讲幸灾乐祸了。贪爱不祥，贪所爱之获利而不以与人，则祸殃将至。啊，只想贪得这个利益，不肯啊跟人分享布施，那么自己啊要占有得到利益，那这个就不吉祥了，这个就有灾殃了。怒临啊不义，使邻国啊愤怒，不合道义。这条讲啊，晋大夫啊，晋国的大夫啊，那么在春秋时代啊，晋国的大夫庆政啊，这个大夫叫庆政啊，他说呢，背弃别人的恩惠，就会失去亲近自己的人啊。别人呢、对我们有恩，如果再去背弃他呢，那就会失去啊亲近自己的人了。他就不会再亲近我们了。那么对别的国家呢，灾害幸灾乐祸就是不能看到别的国家他有灾难了、他很高兴，他没有表示同情，没有去安慰去帮助，还幸灾乐祸啊，觉得很高兴，这个就是不仁慈了。贪所爱之获利而不舍得给人，就是不祥了。现在讲啊，要得到利益啊，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呢都想得到利益啊，只想得到别人的利益，得到了也不给人。别人呢，别的国家呢，他有需要啊，他不会去帮助他，只想自己国家得到利益。去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那这个就不吉祥了。激怒邻国就是不义，激怒就是挑起这个仇恨了，这个就不合道义了。去毁谤啊，去诋毁啊，制造事端，那么去让这个其他国家呢生气了那这个就不合道义了。也就是说跟其他国家就不和谐了，对立了这个不义。以上讲这四种道德如果都丢失了，这个靠什么来保护国家呢？要靠什么来保护国家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大家都要学习的。这个不能背师，不能幸灾乐祸，不能贪爱，不能怒临，这个都要避免，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国。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71。阳门之介乎死，师臣直喊怒而哭之哀。晋人之瞻宋子，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乎死而直喊哭之哀而民悦，殆不可伐也。

0: 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詹国乎？”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阳门是宋国的城门名，这个宋国城门的名称叫做阳门，太阳的阳。介乎啊，是披甲的卫士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军人啊，披甲的。司臣啊，就是司空，主管这个臣国的这个官员啊。瞻这个字是偷看、侦查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监控。返啊，跟这个返回来那个返啊，那同样的一个字。这条讲宋国阳门啊，有一个卫士死了，披铠甲的卫士死了，司空直喊进到灵堂内，哭得很悲伤。当时潜伏在宋国的情报人员回去后啊，向这个晋侯报告说，阳门啊有一个卫士死了，而直喊哭得很伤心，人民啊都受他感动，此时宋国呢上下一心啊。所以这个情报人员啊就回去啊给这个晋侯报告了，说现在呢这个宋国的人啊上下一心，上面的官员啊下面的这个士兵人民啊都一心了 啊大家呢同心啊同德，恐怕呢不能去讨伐他们啊，这个原来计划呢要去讨伐宋国，那么先派人去窥探看看呢他们的国情。那这个情报人员回来报告啊说他们上下都一心呐 啊这个时候啊恐怕不能去讨伐他们。孔子听说之后啊说好啊，他真是啊善于观察国情啊，就是这个情报人员啊他是很会观察国情。他看到啊这些细微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情报呢非常的准确啊，那么这个也是审断这个很重要的啊，从这些地方啊审慎的去判断去观察，知道啊事实情况。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解72。忠臣之士主，投命委身，其余成功立事，变国立民，故不畏难易辩解，安为革行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忠臣侍奉君主啊，就是啊侍奉领导人，那么为国家呢来办事，将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出去了，目的啊在于能够啊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啊，这是主要的目标了。所以忠臣啊，他不会因为事情的难易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啊，他始终啊保持自己的节操了啊，不会因为啊这个事情有难有

0: 意它就改变，不会因为个人的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品性，也不会啊因为个人这个生命的安危啊那就改变自己的品德行为了。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就像这个三国啊，诸葛亮啊是一个忠臣啊具体的代表人物了。他讲啊，急功近利，死而后已啊。所以他答应啊这个刘备出来做事。那么他也就是把身心性命都交出去了，交给国家了。那么目的啊就是此地讲的啊要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啊，利益国家，利益人民。目的在这里。所以不会因为呢事情有困难啊就改变自己的节操。也不会因为个人啊生命的安危啊改变自己的品性。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立节73。若夫自立足以图果，忠贞足以务足，公平足以怀众，温柔足以服人，不毁谤以取进，不苛人以自禄，不果荣以引忠，不救禄以伤高，通则使上续其下，穷则交下顺其上，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可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是之意，为臣之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8体论。毁谤是诋毁的意思，苛人啊，伤害他人，这个苛是伤害，果荣就是屈从附和以取荣于世。这一条讲，如果智慧谋利足以治理国家，忠诚坚贞足以启发君主，公正平等足以怀恤民众，温存亲和足以使人顺服，不诋毁他人以求职位晋升，不伤害他人以求自己被任用，不屈从附和取荣于世而失去自己的忠诚之心，不贪图高官厚禄而损害自己的高贵人格，得志就引导君主体恤臣民，不得志就教化臣民以礼智顺从君主，这样的人被提拔重用时能使百姓安乐，退居于下则能使君主尊贵，可以说是出世不缺失忠诚，退隐不丧失德行，这是正直之士的义节，是作为臣子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4。吾为人臣，其有土乎？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水堵屋焉而不辞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处，为臣之体也。这条出自于见48体论。这条讲做臣子的，臣子就是做被领导的，就像土地一样吧，承载万物，不因沉重而推辞。我们看这个大地，再重的东西大地都一样的承载，它不会因为很沉重就推辞不载了。这是把这个做臣子的人比喻作像土地一样，能够承载万物，不辞沉重。即使会被浊水污染，也不拒绝它融入自己。那么这个土地也是一样。你看土地有清净的水，有脏的污浊的水，也都不拒绝。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长，而不据为己功。那么一切的花草树木，一切万物，都是从这个土地这个大地而生长的。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土地它夸耀自己的功劳，它总是默默的去成长这些万物，没有据为己功啊。这就是成就功业而不居功，这个是比喻拿土地来比喻，做一个臣子，帮助君王领导人帮助国家民族成就功业了，成就了不居功，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个就是做臣子的一个准则了。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习群书之要，自己做一点事有一些贡献总会居功，甚至于争功争功诿过，这个也是常看到的。所以学习群书治要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赤眼病，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眼睛赤眼疾。今天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疟就是疟疾。前面一直到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那后面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这个都是属于治病的一些方法用大悲咒还有这个药方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生理的病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不谨慎吃坏了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种种属于我们身体上这个生理的疾病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这个里面还有外面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

啊，看这个疾病啊，这个现在讲啊，中医西医啊，那这个主要啊是看生理啊，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啊，就冤亲债主啊来讨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鬼神啊，我们一般凡夫肉眼啊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这个我们在现前啊也看到很多啊，这个被附体的啊，他人就是不舒服啊，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啊，那这个一般啊医院啊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啊，这个只有佛法啊里面啊佛经里面啊有讲到这一方面。啊，这一类啊属于冤业病。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像这个历史上啊著名的啊，这个唐朝悟达国师啊，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啊，啊，全国什么好的医生啊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啊，还要啊喂东西给他吃，啊，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的啊。晕倒了。后来他有缘啊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啊，叫他到四川去啊，去找他。啊，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啊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啊结的这个冤仇。啊，这个历史的公案啊在二十五史啊历史上啊都有记载。啊，汉朝时候结的冤孽。那么这个冤魂啊一直跟到唐朝。啊，那么这个冤孽病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啊，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啊还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啊，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啊，所以后来啊悟达国师为了感恩啊，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现在寺院里面啊有很多拜这个忏的。啊，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啊坏事做多了。身体常常生病。啊，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个业障病啊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啊，杀生太多啊，那这个就是杀业啊。啊，杀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啊，那是这一类啊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啊，要改过啊，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啊，多修福啊，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患孽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啊。患孽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啊，也是有鬼神了。着在身体
啊，这个疟疾啊，我小时候啊，我三岁的时候啊，曾经得到疟疾啊，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啊，那三岁呢很小，我是长大的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啊，那个年纪小啊，也忘记啊，那症状是怎么样？啊，后来听我母亲讲啊，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啊，啊，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那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盖十件棉被还是冷，啊，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啊，这个医药啊不发达，医院也很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戏子啊五堵那里啊，那个还是很乡下，没什么医院呐。我记得啊，以前小时候啊，这个家里啊都会有人送药包来啊，就挂在墙壁上啊，里面肚子痛啦、拉肚子的啦、那个啊什么风寒感冒啦，我很多种啦啊。那这个送药包的人啊，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他再补进去。啊，连个药房也没有啊，啊找个药房啊，要跑到街上去啊。那个时候在街上啊。哦，那这个以前啊，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呢 啊。那特别是在晚上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电话了，那你到哪里找医生呢 啊？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啊、这些药房。那么这里经典讲的啊，主要也是古时候啊，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啊，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啊，药房也很多啊，特别在市区里面啊，三步就有一家啦，那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啊，现在还是用得上啊，有一些方面呢、啊、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啊、疟疾啊，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啊，那不是杀生的吗？啊！啊，这个找这个皮啊，那这个皮啊，在市面上啊，的确也有人在卖啊，特别在啊大陆。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的啊，台湾没有老虎啊，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动物园才有了啊。那个动物园呐、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啊，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啊。那么这个皮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啊。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也是很麻烦的啊。
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难道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这个皮就是对治这个病啊。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皮，你给他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那等于是给他加持了啊，那这个动物啊，他会得利益啊，他会得到利益啊，所以过去我们像我们现在敲这个大鼓啊，那也是动物的皮啊，我们敲那个鼓，那是动物的、啊，那不是布的啊。那布的你敲不响啊！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出家人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死了都拖到牛身去还债了。啊，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法师托梦啊。说你这个明天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会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啊，偷到这个常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啊，他说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啊，然后让试验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啊，这个是披着身上啊，集菜就好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之人结连做三七遍，着疮中集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这古时候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结连？结连就肚脐里面那个那个东西啊，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有那个结连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二十一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疮口啊，那就好了。啊，这是被蛇咬。啊，这个我们双溪山上啊也是有蛇的啊，所以那个庄介师啊，但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啊，他现在这个他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啊，去打针了啊。那如果没办法送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五十页啊，若患恶孽入心，闷结子，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做七遍，炖服尽，即菜。

其要莫使妇人见。啊，那么这个是孽啊，这个恶孽啊，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啊，那个入了心啊，到心脏啊，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啊，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呐、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啊、半升的水，啊、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念完之后啊，给他喝下去，喝完就好了。啊，那下面呢、啊、有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要男人去煎啊，不要给妇人啊去煎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啊，反正啊，如果我们啊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啊，就不要怀疑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气罗香咒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咒三七遍，吞及菜；剩酒肉五心及耳麻。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啊浊在这个被鬼神啊附在身上的。啊，产生了这个病，啊，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湿了啊，那个湿气。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啊，这个大概啊，可能，做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啊，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尸气，那个尸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哎呀，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啊，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啊，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呐、啊，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湿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患了这个病，取浊气罗香，这个浊气罗香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香。那么取这个香啊来念咒念三七遍。那这个香啊念完21遍的大悲咒啊，然后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啊熏艾条这样。熏，啊，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兔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丸，就是这个香啊，
弄七颗啊，七碗啊，像兔粪那么大。

那个这个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了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所以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啊。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比较药草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啊，叫做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啊，这个参观那个古堡里面啊，那古堡里面啊，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啊，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啊，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啊，我也买那两个小的回来做纪念。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啊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啊，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啊，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啊，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啊这个草药作为医药啊，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啊。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啊，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啊，我们有一些药房啊它叫中草药啊，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药，它是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啊，它有够泡制的。那草药啊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啊，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啊，这是讲这个安息香啊，这个可以吃的啊，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啊。啊，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啊，可能越吃越严重啊。有一些我在大陆上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啊，哇，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啊，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啊建议大家不要乱吃啊，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啊，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卓记罗香啊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啊，这里主要啊念大悲咒啊，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胜酒落五心及二马啊，所以这个喝这个大杯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要避免啊喝酒啊吃肉啊，以及五辛都不能吃啊，这个葱蒜啊这些不能吃啊，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啊，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啊，啊这个就不灵了啊，所以念这个咒啊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起摩那石罗或白戒指印成莲，坐三七遍，以病儿床下烧，其坐病儿及摩侧病走不敢住也。
这个是治那个

小孩啊，啊，这个儿童啊的病啊，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啊，啊，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啊。要起摩那石罗啊，这个有注解叫雄黄四节啊，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啊，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啊，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啊，跟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啊，做成像眼一样啊。也是念三七遍啊，这个大悲咒念二十一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眼呢烧了，啊，其坐病儿啊，其磨侧病走不敢住啊，那个叫做魔鬼啦啊，鬼神这一类的就来那边作怪了啊，那这个走了啊，他病就好了。啊，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啊，住在他床下呢，在那边作怪啊，啊，再给他烧一烧啊，念咒啊，那就走了，走了啦，那病就好。若患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即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耳朵啊流脓的，啊，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啊，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啊，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啊会重听啊，会重听啊，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啊，都要带那个助听器。啊，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病的啊，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了啊，这个耳鼻喉科了，大部分都去找耳鼻喉科了。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啊，所以这个病啊，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了。啊，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啊。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啊，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啊，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啊，你去沾那个胡麻油，那再放到耳当中啊，涂在耳中，啊，这个耳聋的病啊就好了，就不会重听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益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一边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啊。啊，中风了 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呐、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

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非常多。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取胡麻油也是胡麻油兼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行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练21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患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酥，做三七遍，磨薏菜。这个纯牛酥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酥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啊，提炼成酥啊，现在我们叫气死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做三七遍啊，摸一晒，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那它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那边呢、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的人都便利商店了，可能现在买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啊，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磨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啊，或者两个通通死了。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啊如果有生产劝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大悲咒比较长有些人要背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这个一讲大家就会念大悲咒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但有寺院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不过现在有念佛机了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然后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了。这是对治这个难产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剖腹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像我弟弟的太太我弟媳妇4次第一胎他那个超过10个月没生出来，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

高了。啊，后来再生三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四次啊。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啊。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昌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再次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有时候啊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啦。啊，所以这个妇女要生产啦，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啊，像我母亲生十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了。那我家就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啊，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没有。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啊，买个。一个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0月1号是生日啊，送我那一个。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啊，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你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啊。以前没有啊，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啊？大概天亮了，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啊，所以前生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十个，死了四个。啊，死了四个。啊，有两个有报出生，有两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啊。啊，还有两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啊，所以我这个是生下来大概3个月以后再去报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活了。活得了再去报啊，不能报一报了就死了啊，那报那个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祖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死的，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但这个要有信心啦、啊。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啦、啊、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如果信心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出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啦。因为当时啊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啦，啊，那个生产啊，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啦，啊，对菩萨不恭敬啊。啊，印光祖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啊，用力让这个。孩子啊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啊还要助念啊，在这个产房啊，这个房间外面啊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啊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出生要助念
往生要助念啊，出生也要助念啊。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是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通通要助念啊。啊，生死通通要助念。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啊，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念了一万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啊，如果比较近的，那都用水啊，大家请这个大悲水啊，这个琢磨啦，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啊，哦，神志不清楚啦，那大悲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那炎帝呢，他就用米用灰啊，米跟灰啊就是香灰泡开水啊，因为要油剂嘛。炎帝方呢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啊，大悲米。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子死腹中，起阿波茉莉茄草啊，这是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二升煎到一升，做三七遍，胡及出亦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拆啊。这个是怀孕啊，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啊死在肚子里面了，啊，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啊，一大两啊，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啊，就没有痛苦啊，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啊，胎衣啊不出啊，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啊，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啊，这个小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折一颗，做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甚五星酒肉。啊，这个顿失柱啊，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啊，那侵扰这个身体啊，这个症状啊是心会痛啊，心脏啊痛。那这个心痛啊，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柱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啊，查些资料都有。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咒二十一遍，那么放在啊口中啊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啊，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啊，令变啊，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啊。但是呢，要慎五辛酒肉啊，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啊，乌牛食也啊，那个牛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牛粪，做三七遍，涂疮上即菜，

这是被火烧这个火烧啊，起这个乌牛屎啊。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屎了到哪里去找啊？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那这个恐怕不好找。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这个如果被火烧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肥皂涂一涂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但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特别是在古印度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牛很多现在还是很多所以在那个地区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那个游牧的地方，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也是要懂得去活用那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那你再加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求活菩萨加持它涂在这个疮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有这个药，那你再给它念21遍的大悲咒这个效果就更好若犯蛔虫咬心，其骨碌末汁。半生坐37遍，无极菜，重则一生，从炉地所出来。这个蛔虫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我们那个药包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那个蛔虫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没有看到蛔虫了。因为以前那个厕所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这个现在，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蛔虫也活不了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水果也有农药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有农药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那虫早就被杀死了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但是呢，也有可能吧也有可能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像那豆腐乳。

都一层都是虫啊啊！我看到我有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啊。那个用闽南语讲啊，假糖就会搞醉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有虫，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只也没看到。那现在有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也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骨乳墨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啊，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换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啊。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那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利索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丁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作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采。这个是丁疮。啊，这个钉啊跟疮有一些不同。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啊，这个钉疮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钉啊，那个钉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啊，恐怕有危险啊。那么这里取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丁疮的这个草药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啊，你虽然考证都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叶啊，所以可以取青草啊，有这个治丁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啊，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啊，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
滴到那个窗上面，那个窗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若犯盈之眼中，古鲁达屈

斗三七变，月卧左眼中集财。这个苍蝇啊，这个进去眼睛了。啊，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啊，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啊，心如屎，利取之。屎啊，就是那个梨啊。啊，这个梨我们台湾 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新疆那个地方啊。啊，前年我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驴，有骆驼啊。那以前啊，驴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驴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新驴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它那个大便啊，它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滤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发炎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井滑水，或应沉吟三七颗，做三七遍，无半生即财。这肚子痛啊，或井滑水啊，这个井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应沉吟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三七颗就二十一颗了。练咒练三七遍，二十一遍。那么无半身即财啊，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现在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之，做三七遍，尽清前。一宿更做七遍，左眼中集财。啊，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啊。所以2003年啊，我们的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啊，因为他们那边这个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啊、这些的就很多了啊。那个这个有长奴肉啊，有异啊，看不清楚啊，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啊送给这个西藏。啊，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啊，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啊，开刀啊。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那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呢，用这个方子，啊，取这个枸杞叶，啊，给它倒立，
取之啊，

豆三七变，还有那个青铜钱啊，浸在那个青铜钱啊，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七遍啊，这个涂在眼睛啊，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啊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做三七遍，做21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啊，莫名其妙很恐惧啊，晚上呢他是不安，很恐怖啊，出入惊怕啊，出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啊，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呢、啊、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啊，啊也有这种病啊，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啊那个到医院里面啊去打一个镇静剂啊，或者吃安眠药啊，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啊，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起白线做锁，就那个线啊白色的啊，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啊啊，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啊，做成像锁一样，念37遍、21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啊，给它打结，打21个结，绑在啊脖子啊，细项就绑在脖子，那恐怖就没有了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啊。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对不对？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金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啊、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10柳枝，寸节1800段。两头涂苏洛蜜，一咒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啊，就包括就很广了。
啊，包括很广，

凡是啊，这个什么火灾、水灾的小偷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石榴枝啊，寸节1800段啊，那么这个1080段啊。两头涂苏络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坐止，要在佛像前啊来念这个咒。啊、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比较容易了啊。啊，这个念呢，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咒37遍，细着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也。这白菖蒲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21遍，大悲咒念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臂啊，右臂上，啊，用那个布啊绑在右臂上。那这个堕处论意啊，你去讲都会胜利的啊。堕处论意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啊，像这一类的啊，那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啊，但是这个堕处论义处啊，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由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啊，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弥耶之颗寸节，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咒一烧，尽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咒师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悟通智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弥也，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汁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一段一段的、啊、两头啊，都给它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一咒一烧啊，念一遍咒烧一段啊，那么尽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7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一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

那这个日别三十就昼三十、啊、就早上六点、啊、到下午六点、啊、这个就是 日三十、啊、这个三个时段、啊、识别一千八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啊、烧一千八遍、啊、念一千八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七天啊，那这个咒师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一天十二个小时，一次念一千八十遍，哦，那三千多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啊，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做七七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落命，要须以大悲心向前作之。啊，这个要降服大力鬼神啊，七七遍念咒，念七七遍就是四十九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幻子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啊，但是烧之前呢、啊，还是要涂这个书啊，涂这个乳酪啊，这些书啊，这个命，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脸啊，那个就大悲心像啊，它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像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像前面呢、啊、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一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做一百八遍啊，就一百零八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啊，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一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向前，那么念咒念一百零八遍，那这个、啊、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呐、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五十六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一百八遍，涂于手上，用魔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那么这个身呐、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啊，不自由了啊，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取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咒一百八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 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事迹。

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直，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做一千八遍，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敬。啊，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那么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啊，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呢、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啊，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啊，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那、啊、还没有离婚之前呢、啊，取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呐、啊，念大悲咒1080遍。啊，那这个鸳鸯尾啊，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啊，他两个人呐、啊，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了啊！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啊，你要问观音菩萨了啊！啊，这个念咒的效果啊，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啊，不然佛也不会讲了啊。这么下面呢、啊、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大段的最后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则，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撒之。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啊，农作物啊，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啊，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取净灰啊，那个灰啊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啊，去那个火祭店买那个干净的灰啊，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啊，念3-7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啊，念21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啊，散在这个田地里面。啊，散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啊，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啊，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妙通寺啊。广金老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啊、那他们寺院、啊、就撒大杯水、啊、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撒大杯水，他们没有撒农药，撒农药就杀生啊，出家人不能杀生啊，所以用撒大杯水、啊、听说啊蛮、啊、有效的、啊、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个啊。得到啊很有效，但是不敢来吃了。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啊，有一些人呢、啊、念呢、啊，好像似乎好像不灵啊。那为什么不灵呢？啊，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呐、啊、念准提咒。那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画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它就灵了。啊，念这个。

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颗不多 啊念108句的佛号，那他要求啊，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好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立关手机啊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事情啊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如果念的一边念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21遍没办法，先念三遍，要求三遍不起妄念。那三遍呢做不到啊，一遍，先从一遍练习啊，练习啊，一遍不起妄念啊，再两遍，再三遍，然后再增加七遍、21遍。啊、慢慢啊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我试验过、哦，我试验过，还是不行，我当中我会跳出来哦，啊，所以我用十句，我现在是用十句啊，这个十句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十句还会跑妄念，3、3、4啊，三句，在第四句这样十句。啊，那你3、3、4可以不三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十句，那十句呢，像雪庐老人啊，加长了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念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雪庐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们108很快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赤眼病，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眼睛赤眼疾。今天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疟就是疟疾。前面一直到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那后面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这个都是属于治病的一些方法用大悲咒还有这个药方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生理的病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不谨慎吃坏了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种种属于我们身体上这个生理的疾病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这个里面还有外面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看这个疾病这个现在讲中医西医那这个主要是看生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就冤亲债主

债。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鬼神啊，我们一般凡夫肉眼啊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这个我们在现前啊也看到很多啊。这个被附体的啊，他人就是不舒服啊，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啊。那这个一般啊医院啊检查也检查不出来啊，这个只有佛法啊里面啊佛经里面啊有讲到这一方面。这一类啊属于冤业病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像这个历史上啊著名的啊这个唐朝悟达国师啊，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啊，那全国什么好的医生啊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啊，还要啊，喂东西给他吃，啊，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的啊，晕倒了。啊，后来他有缘呐，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啊，叫他到四川去，啊，去找他。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啊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啊结的这个冤仇。啊，这个历史的公案啊在二十五史啊历史上啊都有记载。啊，汉朝时候结的冤业。那么这个冤魂啊一直跟到唐朝。啊，那么这个冤业病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啊，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啊，那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啊，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啊，所以后来啊，悟达国师为了感恩啊，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啊，现在寺院里面啊，有很多拜这个忏的。啊，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啊，坏事做多了，那身体常常生病。啊，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个业障病啊，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啊，杀生太多啊，那这个就是杀业啊。啊，杀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啊，那是这一类啊，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啊，要改过啊，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啊，多修福啊，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幻灭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啊，患孽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啊，也是有鬼神了，浊在身体啊。这个疟疾啊，我小时候啊，我三岁的时候啊，曾经得到疟疾啊，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啊，那三岁呢很小。我是

长大的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啊，那个年纪小啊，也忘记啊，那症状是怎么样？啊，后来听我母亲讲啊，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啊，啊，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那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盖十件棉被还是冷啊，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啊，这个医药啊不发达，医院呢也很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戏子啊五堵那里啊，那个还是很乡下。没什么医院了 啊！我记得啊，以前小时候啊，这个家里啊都会有人送药包来啊，就挂在墙壁上啊，里面肚子痛啦、拉肚子的啦、那个啊什么风寒感冒啦，我很多种啦 啊！这个送药包的人啊，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他再补进去。啊，连个药房也没有啊。找个药房啊，要跑到街上去啊。那个时候在街上啊，哦，那这个以前啊，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呢 啊。那特别是在晚上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电话了，那你到哪里找医生呢 啊？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这些药方，那么这里经典讲的啊，主要也是古时候啊，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啊，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啊，药房也很多啊，特别在市区里面了，三步就有一家了。那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呢，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呢，现在还是用得上啊，有一些方面呢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啊，疟疾啊，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啊，那不是杀生的吗？这个找这个皮啊，那这个皮啊，在市面上啊，的确也有人在卖啊，特别在大陆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台湾没有老虎啊，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动物园才有啦啊，那个动物园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啊，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那么这个皮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啊。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那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啊，
啊，这个脾就是对治这个病。啊，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脾，你给他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那等于是给他加持了，啊，那这个动物啊，他会得利益，啊，他会得到利益。

那是动物的、啊、那不是布的 啊那布的你敲不响 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出家人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死了，都拖到牛身去还债了啊。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法师托梦啊，啊，说你这个明天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会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啊，偷到这个常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啊，他说你。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啊，然后让寺院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啊，这个是披着身上啊，集菜就好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吃人劫年做三七遍做窗中集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这古时候啊，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劫灵？劫灵就肚脐里面那个那个东西啊，啊，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有那个劫灵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21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窗口啊，那就好了。啊，这是被蛇咬。啊，这个我们双溪山上啊也是有蛇的啊，所以那个庄介师啊，但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啊，他现在这个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啊，去打针了啊。那如果没办法送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50页啊，若患恶孽入心闷结者，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颗。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做七遍，顿服尽，即菜，其药莫使赴人间。啊，那么这个是孽啊，这个恶孽啊，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啊，那个入了心了、啊，到心脏了、啊，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啊，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啊，半升的水啊，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啊，念完之后啊。给它喝下去，喝完就好了。啊，那下面呢、啊、有这个

要啊，莫使妇人奸啊，就是要男人去奸啊，不要给妇人啊去奸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啊，反正啊，如果我们啊，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啊，就不要怀疑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咒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吐粪咒三七遍，吞菊菜，胜酒肉五心及二马。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啊着在这个被鬼神啊附在身上的啊产生了这个病啊，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湿了啊，那个湿气。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啊，这个大概啊，可能做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啊，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湿气。那个尸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哎呀，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啊，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啊。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啊，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啊，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湿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患了这个病，取浊去罗香，这个浊去罗香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香。那么取这个香啊来念咒念三七遍啊，那这个香啊念完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都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熏艾条这样啊，熏、啊、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吐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丸就是这个香啊。弄七颗啊，七碗啊，像吐粪那么大啊，那个这个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呢、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了啊，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所以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啊。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药草
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啊，那个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啊。啊，这个你参观那个古堡里面啊，那古堡里面啊，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啊，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啊，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啊，我也买那两个小的回来做纪念。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啊，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啊，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啊，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啊，这个草药作为医药啊，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啊。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啊，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啊，我们。有一些药房啊，它叫中草药啊。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药，它是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啊，它有个泡制的。那草药啊，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啊。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啊，这是讲这个。安息香啊，这个可以吃的啊，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啊。啊，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啊，可能越吃越严重啊。有一些我在大陆上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啊，哇，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啊，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啊，建议大家不要乱吃啊，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啊？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卓记罗香啊，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啊，这里主要啊念大悲咒啊，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胜酒落五心及二马啊，所以这个喝这个大杯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啊，要避免啊喝酒啊吃肉啊以及五心都不能吃啊，这个葱蒜啦、啊、这些不能吃啊，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啊，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啊，啊，这个就不灵了，啊，所以念这个咒啊，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取摩那石罗或白芥子印成莲，咒三七遍，以病儿床下烧，其作病儿。即磨刺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治那个、小孩啊啊这个儿童啊的病啊，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啊啊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啊。要取摩那石罗啊，这个有注解叫雄黄四节啊，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啊，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啊，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啊，跟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
啊，做成像眼一样啊，也是念三七遍啊，这个大悲咒念二十一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眼呢烧了。啊，其坐病儿啊，其磨侧病走不敢住啊，那个叫做魔鬼啦啊，鬼神这一类的、啊、就来那边作怪啦啊，那这个走了啊，他病就好了啊，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啊，就在他床下呢，在那边作怪啊啊，再给他烧一烧啊，念咒啊，那就走了，走了啦，他病就好。若患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即菜。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耳朵啊流脓的啊，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啊，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啊，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啊，会重听啊，会重听啊，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啊，都要带那个助听器啊，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病的啊，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了啊。这个耳鼻喉科啦，大部分都是找耳鼻喉科啦。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啊，所以这个病啊，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啦啊，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啊。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是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啊，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啊，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了。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啊，你去沾那个胡麻油，那再放到耳当中啊，涂在耳中啊，这个耳聋的病啊就好了，就不会重听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益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因为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了、啊。啊，中风了、啊。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呐、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啊，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啊，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非常多。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起胡麻油也是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啊。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房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念二十一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啊，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患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酥，做三七遍，磨益菜
啊，这个纯牛书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书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啊，提炼成书啊，现在我们叫气势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坐三七遍啊，摸一塞，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那它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啊，那边呢、啊、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啊。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的人都便利商店了，可能现在买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啊，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某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生，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啊，或者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啊如果有生产啊，欠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啊，有些人要背啊，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啊，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啊。这个一讲大家就会念了 啊大悲咒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啊，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啊，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啊。但有寺院啊，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啊。不过现在有念佛机了啊，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然后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了。啊，这是对治这个难产啊，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啊，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啊，剖腹啊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啊，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啊。像我弟弟的太太啊，我弟媳妇啊。四次啊，第一胎啊，他那个超过十个月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啊。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开刀了啊，后来再生三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四次啊。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啊。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昌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在世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有时候、啊、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

妇女要生产啊，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啊，像我母亲生十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啦。那我家就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啊，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没有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啊，买个一个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2月1号是生日啊，送我那一个。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啊，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他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哈、啊。以前没有啊，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啊？大概天亮了，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哦，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所以前生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十个，死了四个，啊，死了四个，啊，有两个有报出生，有两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呐、啊。啊，还有两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啊，所以我这个是生下来大概3个月以后再去报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活了，活得了再去报，啊，不能报一报了就死了啊，那报那个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祖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啊、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死的、啊，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啊、但这个要有信心呐、啊，啊，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呐、啊，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如果信心啊，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出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了，因为当时啊，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了啊，那个生产啊，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呐，啊，对菩萨不恭敬啊。啊，印光祖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啊，用力让这个啊这个孩子啊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啊还要助念，啊，在这个产房啊这个房间外面啊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啊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出生要助念，往生要助念啊，出生也要助念啊。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通通要助念啊。啊，生死通通要助念。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啊，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念了10000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啊，如果比较近的，那都用水啊，大家请这个大悲水啊，这个琢磨啦，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啊，哦，神志不清楚啦，那大悲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啊，眼地呢，他就用米用灰啊，米跟灰啊，就是香灰，泡开水

因为要游记嘛，远地方的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啊，大悲米。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起阿波茉莉茄草，啊，这是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二升煎到一升，做三七遍，服其出亦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拆。啊，这个是怀孕。啊，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啊死在肚子里面了，啊，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啊一大两啊，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啊就没有痛苦，啊，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啊，胎衣啊。不出啊，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啊，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啊，这个小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泽一颗，做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星酒肉。啊，这个顿失柱啊，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啊，那侵扰这个身体啊，这个症状啊是心会痛。啊，心脏啊痛，那这个心痛啊，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助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啊，查这些资料都有。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做二十一遍，那么放在啊口中啊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啊，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啊，令变啊，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啊。但是呢，要慎五辛酒肉啊，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啊，乌牛屎也啊，那个牛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牛粪，做三七遍，涂疮上即拆。这是被火烧啊，这个火烧啊，取这个乌牛屎。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啊，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屎了啊，到哪里去找啊？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啊，那这个恐怕不好找啊。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啊，啊这个。如果被火烧啊，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肥皂涂一涂啊，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啊，
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啊，特别是在古印度啊，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啊，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啊，牛很多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个游牧的地方，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啊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啊，也是要懂得啊去服用啊，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啊，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啊，那你再加上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啊！求佛菩萨加持啊，它涂在这个疮上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啊，有这个药，那你再给它念21遍的大悲咒啊，这个效果就更好啊。若患蛔虫咬心，其骨乳莫之。半身坐37遍无极菜，重则一身从乳地所出来。这个蛔虫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啊，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啊，我们那个药包啊，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啊，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啊，那个蛔虫啊。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没有看到蛔虫了。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啊，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啊。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啊，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啊。啊，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啊，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啊，蛔虫也活不了啊。啊，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啊，水果也有农药啊，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啊，有农药啊。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啊，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啊。那虫早就被杀死了啊！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啊。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吧，啊，也有可能啊。啊，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呐，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啊，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啊，像那豆腐乳哦，都一层都是虫啊啊！我看到我有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啊。那个用闽南语讲啊，假糖就会搞醉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有虫啊，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次也没看到，
那现在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也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骨乳末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啊，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患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啊。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那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利索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丁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做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菜。这个是丁疮。啊，这个钉啊跟疮有一些不同。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啊，这个钉疮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钉啊，那个钉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啊，恐怕有危险啊。那么这里取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丁疮的这个草药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啊，你虽然考证都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叶啊，所以可以取青草啊，有这个治丁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啊，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啊，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滴到那个疮上面啊，那个疮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迎之眼中，骨乳达屈，力取之，做三七遍，月卧左眼中即菜。这个苍蝇啊，这个进去眼睛了啊，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啊，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啊，心如死，力取之。死啊，就是那个驴啊，啊，这个驴我们台湾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啊、新疆那个地方啊，
前年的

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驴，有骆驼啊。那以前啊，驴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驴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青驴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它那个大便啊，它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滤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发炎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颈滑水，或应沉吟三七颗，做三七遍，服半生即菜。这肚子痛啊，或颈滑水啊，这个颈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应沉吟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三七颗就二十一颗了啊，念咒念三七遍，二十一遍。那么服半生即菜啊，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在那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汁做三七遍，进清前。一宿更做七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啊，所以03年啊，我们老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啊，因为他们那边这个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啊、这些的就很多了啊。那个这个有长奴肉啊，有异啊，看不清楚啊，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啊，啊送给这个西藏。啊，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呐、啊，啊，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呐、啊，开刀啊。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那、啊、以前没有啊，啊，以前没有呢，啊，用这个方子，啊，取这个枸杞叶啊，给它倒立取汁啊，做三七遍。还有那个青铜钱啊，浸在那个青铜钱呢、啊，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七遍啊，这个涂在眼睛啊，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呀、啊、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做锁，做三

七遍，做二十一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啊，莫名其妙很恐惧啊，晚上呢他是不安，很恐怖啊，出入惊怕啊，出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啊，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啊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啊。啊也有这种病。啊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啊那个到医院里面啊去打一个镇静剂啊，或者吃安眠药啊。啊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啊，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起白线做手，就那个线啊白色的啊，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啊啊，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啊，做成像锁一样，念三七遍、二十一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啊，给它打结，打二十一个结，绑在啊脖子。啊，细项就绑在脖子，那恐怖就没有了。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啊。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对不？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金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啊、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节一千八段，两头涂苏络蜜，一咒一烧，尽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啊，就包括就很广了，啊，包括很广，啊，凡是啊，啊，这个什么火灾、水灾、小偷啊，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起石榴枝。啊，寸节一千八段，啊，那么这个一千零八十段啊，两头涂苏络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

近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做主，要在佛像前啊来念这个咒。啊，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比较容易了啊。啊，这个念呢，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咒三七遍，细着右臂上，一切斗处论意处，皆得胜也。这白菖蒲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21遍，大悲咒念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臂啊，右臂上啊，用那个布啊绑在右臂上。那这个斗处论力啊，你去讲都会胜利的啊。斗处论力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啊，像这一类的啊，那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啊，但是这个斗处论义处啊，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乎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了，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明月之科寸节，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昼思自物通次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物通次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靡也，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枝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一段一段的两头啊，都给它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一咒一烧，啊，念一遍咒烧一段，啊，那么近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7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1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啊，那这个日别30就昼30。啊，就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这个就是日三十啊，这个3个时段，啊，时别1800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啊，烧1800遍啊，念1800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7天，啊，那这个咒师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一天12个小时

一次念1080遍，我那3000多遍的大悲咒 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 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

取阿利色迦才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也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坐七七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落命，要须于大悲心向前坐之。啊，这个要降服大力鬼神啊，七七遍念咒，念七七遍就是四十九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幻子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啊，但是烧之前呢、啊，还是要涂这个书啊，涂这个乳酪啊，这些书啊，这个命，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脸啊，那个就大悲心像啊。它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像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像前面呢、啊、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一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啊，就108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啊，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一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向前，那么念咒念108遍。那这个、啊、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呐、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56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磨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那么这个身呐、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啊，不自由了啊，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取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做108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的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事迹，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直，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境。啊，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那么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啊，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呢、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啊，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啊，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那、啊、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取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啊，念大悲咒1080遍啊，那这个鸳鸯尾啊，
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

啊，他两个人啊，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啦、啊。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你要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念咒的效果啊，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啊，不然佛也不会讲了啊。这么下面呢、啊、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大段的最后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则，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三七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则，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啊，农作物啊，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啊，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起净灰啊，那个灰啊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啊，去那个佛具店买那个干净的灰啊，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啊，念三七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啊，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啊，散在这个田地里面。啊，上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啊，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啊，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妙通寺啊，广金老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啊，那他们寺院呐、啊，就撒大杯水。啊，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洒大杯水，他们没有洒农药，洒农药就杀生啊，出家人不能杀生啊，所以用洒大杯水啊，听说啊啊蛮有效的啊，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个啊，得到啊很有效，他就不敢来吃了。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啊，有一些人啊念啊，好像。似乎好像不灵啊，那为什么不灵呢？啊，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啊念准提咒，啊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化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他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它就灵了。啊，念这个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不多啊，啊，念108句的佛号，大家要求啊，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啊，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立关手机。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事情啊？那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啊，如果练的一边练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二十一遍没办法，先练三遍，要求三遍不起妄念。那三遍呢做不到啊，一遍，先从一遍练习啊，练习啊，一遍不起妄念啊，再两遍，再三遍，然后再增加七遍，二十一遍。慢慢啊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108句我试验过，还是不行，我当中我会跳出来哦啊，所以我用10句，我现在是用10句啊，这个10句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10句还会跑妄念，3、3、4啊，3句3句，在第4句这样10句啊，那你3、3、4可以，不是3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10句，那10句呢，像雪庐老人啊，加长了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练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雪庐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108很快啊，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三十二页啊，第三十二页，第一行从作为无益啊这句看起。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这个作为无益这一句，做啊，就是所做的事情啊，照做的事情，为是行为啊，所作所为啊，都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现在啊，这个。打电动玩具啦、啊，玩一些电脑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一些游戏，凡事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都是属于这一句。那现在呢就特别多了，啊现在社会上啊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也很多。有的甚至啊也不出外工作啊，这个父母给他养长大了，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家里玩电脑啊，关在房间里面啊，甚至都不出来跟父母啊讲讲话啊。在台湾啊也流行一句话叫宅男啊，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才问得才清楚。宅男就是关在屋子里面不出来啊，一天到晚玩电脑，关在房间里面，叫宅男。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啃老族就啃他老爹、老妈的啊，他也不工作啊，一天到晚就是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啊，总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啊，人一生啊，不能完全啊都不做一样啊，对社会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怀邪外心啊，暗中啊怀有私心。啊，跟外人啊勾结啊，在一个公司团体啊，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啊，在哪一个团体啊，哪一个公司啊，应该啊要忠于啊这个团体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啊，总是啊。要忠实啊，不能啊怀邪外心啊，内神通外鬼啊，这个就是造业啊。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这个自己心里有怨恨，自作啊，自己作主啊，又作主他人。啊，这个咒诅他人呐、啊，也是有罪过。啊，我去年到英国啊去做法会，啊，听到有人给我讲啊说英国有一类的巫师啊，专门给人家这个念咒的啊，看哪一个人对不起他，然后念一念啊，那个人就倒霉了啊，这个。也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自作作他，有时候他也真会起作用。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骗子啊，海贤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堂弟啊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咒着他，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啊。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了疮啊，害了病啊，那么病痛啊，呻吟啊，
爬不起来了。啊，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哎呀，你的堂弟只不过戳你的冬瓜，你就揍得他爬不起来。他才知道说，哎呀，人这个念头这么厉害啊，他只是说一说啊，他真的他堂弟就病了啊，后来就赶快转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没多久他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个自咒咒他啊。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咒恨啊，咒诅，他那个心力如果很坚强、很专一啊，就会产生作用。被咒的那个人啊，真的就产生作用啊，但是对自己啊总是不好啊，也是造业。偏憎偏爱啊，这个憎是不喜欢厌恶，爱是喜欢。那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对他就好一点，对自己不喜欢就对他不好一点，就不公平啊，所以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特别对哪一个好，对哪一个就不好啊，这个就有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不要偏啊，不要偏心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某人啊偏心啊，所以看到别人偏心啊，要回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偏心啊，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别人啊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别人有这个事情啊，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自己有赶快改啊，没有继续保持。再看下面这一句，越紧越躁，跳石跳人。越是跨越啊，跨越水井，或者跨越这个炉灶。过去的时代啊，我们人的饮用水都是靠水井啊，我们烧饭煮菜靠这个灶，也是说我们生活上啊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啊，一个水一个火。那么对于井跟灶，我们要恭敬啊，灶有灶神，井有井神啊，不能啊跟他跳过去跨过去啊，这个很不敬，所以这个也是罪过。跳石跳人啊，食物啊不能跳过去啊，吃的东西啊不能跳过去啊，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对食物对人都要恭敬啊，不敬就是罪过。再看下面，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在就太多了。在几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啊调查全世界医院啊有登记堕胎的，一年啊有5000万啊，堕胎5000万啊，5000万就是杀5000万个小孩。那么堕胎这一条在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啊，后来啊这个法律通过合法，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在台湾很早就通过了，我记得20几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听我们师父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天呢、啊、刚好台湾立法院啊通过代堕胎合法化啊，我就听师父讲经啊，他说今天在立法院啊举手赞成的啊，地狱都有名册了啊，这40几年前的，地狱都有名册，那是真的啊。这不是开玩笑，杀人还杀自己亲生儿女，那你说那个罪怎么算呢？那么过去台湾啊实行啊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啊，政府一直提倡。那我外婆、啊、就骂了，骂政府啊，
说小孩啊，出生又不要政府来养，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的确，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时制定那个节育的政策，现在发现是错的。啊，现在呢，老人化越来越多了，发现这个问题啊，大陆跟台湾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台湾呢，鼓励人家生育，但现在年轻人不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不生，啊，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老年人啊越来越多，现在大陆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那时候台湾提倡这个节育啊是错的，啊，在大陆提倡啊，现在也发现啊是错的啊，人越来越少。那么当时总是一个理由，人太多了，饮食不够了。其实当时李老师讲啊，你中国人多一点，但世界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都很多移民吗？那到处都有中国人很多，不是很好吗？啊，你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少，啊，我们拨个一两亿过去，那边还很大。那以后选举不都是中国人当总理了吗？有什么不好？不懂啊！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原来这个华侨比较多，现在华侨都不生了。那马来人他都拼命生，现在马来人比华人多了。啊，那像现在美国啊，这个白人啊，可能会慢慢会比黑人少了，啊，所以现在白人也不要太欺负黑人了。那白人他都不想生小孩啊，越来越少，然后黑人他都拼命生，一生就十来个啊，那以后选举谁赢啊？那黑人他一定选黑人啊！啊，以前啊，美国这个林肯啊，在发起这个内战啊，南北战争，不都为了黑人吗？啊，现在黑人也坐上总统了嘛，啊，奥巴马也是就是坐上总统了嘛，啊，所以将来啊，是黑人的天下。所以损子堕胎这个政策啊，现在发现是错的。啊，但是很多人总是讲很多理由啦。啊，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哎呀，常常有人啊，也来问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还接到一个女众打电话来，她说她要堕胎，我说，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当然不赞成啊，不杀生还要叫你去杀人，杀你自己的儿子，那你有没有搞错啊？啊，那么他就讲很多理由，他说万一生出来缺只脚缺只腿怎么办啊？我说都还没生你怎么知道呢？啊，就跟我无理取闹。啊，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换作你是胎儿要把你剁掉你好，你愿不愿意？他就没话说了。啊，所以这个佛教跟天主教反对堕胎啊，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他们有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些宣导啊，我都会捐钱去给天主教，跟我们佛教啊是相应的啊。不杀人，所以损子堕胎啊，故意堕胎啊，这个失命之神要记过啊，而且这个过不轻哦，不但杀人啊，还杀亲生儿女啊。
你想一想，

你亲生儿女杀了啊，那个罪跟杀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间立的这个法，堕胎合法，没有罪。这个《太上感应篇》佛五戒相经，五戒相经讲啊，如果胎儿有一个星期的，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么我们在座，如果你皈依三宝了，你有没有皈依三宝？有没有？有的还去堕胎？你有听佛的话吗？你有皈了有依了吗？没有。啊，这个是啊，造重的罪业啊。所以人间立这个法叫恶法，啊，杀生杀人的恶法，不是善法。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以三宝圣贤经典为标准，啊，不能以人定的为标准。他定的那个恶法呢，你去依照那个恶法就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行多隐僻，隐僻就是行为啊不光明正大。啊，行为啊，我们一般讲啊，鬼鬼祟祟的啊，这个好像啊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事。那这行为啊很隐僻啊，那个僻啊也是一个怪僻啊，这些也都是不正常的，也是罪业。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就是月底最后一天，蜡就是年终啊最后一个月，十二月。那么这个月底啊跟年终啊都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办，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去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因此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硕旦豪怒啊，每个月初一啊，以及每一天清晨啊，我们俗话讲啊，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每个月啊，初一就是这个月的开始啊，每一天清晨啊，是今天的开始。那么一个开始啊，我们一般讲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一个开始啊要好。啊，如果一开始就不好，那今天就啊很多事情就很不吉利了啊。所以在每个月初一啊，每天的清晨啊，不可以豪怒啊，怨恨气恼豪哭啊，或者呢骂力啊，这个是不吉利的事情啊。一大早啊就在豪怒啊，或者呢怒骂啊，这个就不吉利。对北剃唾挤尿啊，那么这个是面向北方啊，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这个是不恭敬啊。北是上方，北方啊是上方，那么对上方啊要恭敬啊。要避免啊，对北方啊去擤鼻涕啊、吐痰以及大小便。那么其他的方位啊，我们也是要避免。

那这些现在都有厕所，很方便啊，就不需要啊，你到外面啊。如果在郊外不方便呢、啊，也不要对着北方啊，不要对着北方。对灶吟咏疾哭啊，这个灶有灶神，这个炉灶啊，我们要恭敬啊，也不能啊，在灶的面前呐、啊，在吟诵啊，以及啊哭泣啊，这个也是不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这个灶火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了，啊，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灶啊，都有木材，木材啊烧木材，那我们要烧香啊，拜神拜佛啊，这可不能啊，拿那个灶里面啊那个柴火拿来烧香啊，那个都和菩萨也不敬，啊，应该啊另外准备啊这个火柴啊或者打火机这一类的。秽柴就是不干净的柴火啊，这个不干净的柴火呢，来烧饭菜做食物啊，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这个不干净的柴火烧了、啊，对那个食物啊也不卫生，也不卫生。实在讲啊，在传统的这种现在这个天然气实在讲啊都不卫生。那像现在这个电器的微波炉啊，微波炉我听说也是吃常常吃微波炉的食物啊，对身体也不好啊。微波炉啊，一般啊用电锅还比较好啊，听说用电锅比电子锅要好。那么烧这个天然气啊，啊，这个天然气瓦斯啊，所以讲那个气都有毒的，啊，那个气都有毒。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像这都住在高楼大厦，你们不可能在高楼大厦去烧柴火啊，那乡下才有办法，只好用天然气。实在讲，如果你用这个好的柴火烧饭烧菜啊。再用那个陶瓷的那个锅啊，那煮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个很好吃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双溪啊，也有烧柴火，也有烧天然气啊，但是呢，哦，我们那个柴火是烧开水、烧热水的啊，不是烧菜啊。啊，如果烧菜啊，那就更好。总之这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肮脏的柴火去煮这些食物啊，不卫生啊，给人吃啊，这个不好。那在现在呢，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做食物的啊这些东西不要用。像微波炉啊，也尽量在家里尽量不要用。那坐飞机就没办法，所以飞机餐呢、啊，实在讲说就很不好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坐飞机都自己带盒饭啊，不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微波的。飞机上呢、啊，只能做微波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夜起罗露，这个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啊，要避免，要穿个睡衣。八节行刑啊，这个八节啊，就是一年当中有八个节气啊，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啊，不可以去执行啊死刑。啊，不可以处决犯人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执行死刑。

那师命啊要记过。一年八大的节气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还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这八个节气啊就不可以啊行刑啊，行刑啊，这个是犯天地之和。过去这个传统啊，这个执行死刑犯啊都在秋天，叫秋节。秋有肃杀的意思。现在人啊不管那么多了，他什么时候啊他高兴他就去执行死刑。这个都是要记过的。在台湾啊一个上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女法官啊，这个快要退任了啊，那趁他赶快还没有退任了，赶快去执行一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这个都是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会干这些事情。你说这个教育重不重要啊？这个不学这个啊，将来果报现前啊，自己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受那些恶报。再看下面啊，拓流星，指红泥，折指三光，九是日月。这个是对天象的不敬。流星啊，对着流星啊去给他吐口水，就唾流星。对这个天象啊，天文啊，天象啊不敬。紫红泥就是彩虹啊，我们看到彩虹啊，也不要用手指头去指啊。折指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三光，看看就可以啊。三光就日月星啊，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 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啊，像这样指指着这个不要去指啊。我们学佛的人呢、用合掌啊，好像对佛一样。这个我在楼上啊起来啊，刚好东方啊太阳出来啊，那这个东方啊看到太阳啊，这个坐着东方太阳升起来啊就合掌啊。东方是什么佛啊？我们上五供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啊，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拜拜啊，不要去指啊，我们要合掌啊来念佛啊，那这样就功德了。那西方啊，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念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去指。那星星也不要指啊，那么月亮也不要指啊，日有日光菩萨，月有月光菩萨，那个星球通通有佛菩萨。有神明啊，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情与无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礼敬之心。九是日月啊，就是也不要看太久啊。那么日光啊，我们可能看不了太久啊，因为日光啊大啊，我眼睛也受不了啊，有的人用太阳眼镜啊，那就可以看得比较久啊，但是不要看太久啊。对月光啊，也不要看太久。八月十五啊，中秋节。

这个啊看得太久啊也不见啊，不要看太久。这个看太久啊也是过失啊。在以前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那么几次的人啊哦都非常的兴奋啊，人类啊踏上月球了啊。当时啊我才十几岁啊，觉得心里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啊，说不上来的啊。人类踏上月球是好事还是不好？如果以这里讲啊，你看太久都要记过了还踏上去，那最近啊我在这个网络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为什么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之后就没有再上去了，那个新闻爆了，就两个人啊精神失常了啊。所以当时啊我一直在想，可能这些人啊上去再下来啊可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了，我也说不上来，但看到那个新闻，我的想法好像也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太空人啊，他上去啊，再下来啊，就被上帝处罚了。啊，因为西洋人都信上帝嘛。啊，为什么信上被上帝处罚呢？因为上帝再下来啊。就宣布没看到上帝，宣布上帝死亡。那上帝根本没死，你说上帝死亡，那当然被上帝处罚，所以精神就不正常。这个也很合理的啊。现在西方人啊，不信上帝了，信科学啊。所以那个新闻啊，我看了也是的确有这个事情。这个我很多年就在想，得到了印证。我们再看下面，春夜料猎啊，这个春天呐、啊，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料就是去放火烧山林啊。那么烧山林做什么呢？去打猎。捕捉这个野兽啊，因为你一放火那野兽就要跑出来啊，就趁这个机会去抓去打猎。那这一条罪也非常重，这一条罪都是地狱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这个地藏菩萨遇到这个若有烧山林木者啊，说狂迷取食宝啊，你这焚烧森林啊，让那些动物啊惊狂奔跑，将来果报啊，死的时候啊会惊狂丧命啊，会在惊狂当中啊丧失性命啊，因为你造这个让众生啊惊狂丧命，自己。果报也会得到惊狂丧命啊，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所以在春夜啊，不可以去造这个杀生之业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春季啊，万物生长的季节，去造这个业，那非常不好。对北二骂。那么向北方啊出恶言，这个是造口业啊，平常造恶口的业随便去骂力都是罪过了，那再向北方那罪就更重啊。所以北方啊是上方啊，我们要恭敬啊。所以我们中国传统啊你看这个坐北朝南啊，南面啊，这个皇帝啊，坐北朝南啊，它代表啊上方。
无故

杀龟打蛇啊，那么这个也是杀生的罪业啊。那么这里加一个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啊，那个吴董也有讲啊，他们种菜园那一块地，另外还有一块湿地啊，让它长杂草。他说当地有很多野生动物啊，啊，有什么兔子啦，什么。很多野生动物，还有蛇啊，还有蛇啊，他就不惊动他们啊，那一块地啊，就让他们生活啊，他不去惊动他们啊。那么龟，它是很长寿的，如果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祝寿啊，常常用龟鹤啊啊这个来做祝词啊，龟鹤延年啊。龟鹤啊，都是很长寿的啊！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非常长。这个是造杀生之业啊，造杀生之业。那么这里讲一个无故啊，在《安史全书》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古代啊，这个公案。啊，也是一个宰相啊，他小时候啊看到两头蛇，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哭哭啼啼啊回去给他母亲讲。啊，他听说啊这个，凡是能看到两头蛇，一条蛇两个头的，那就一定会死。他为了避免啊让别人再看到啊，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避免别人看到，别人也死。要死死他一个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那么他存的这个是善心，是善心。后来回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哎呀，你不会死，你放心啊，你存这个好心啊，啊，你是为了避免啊，让别人看的啊，很多人呢、啊、看的那个蛇就死了，啊，你自己啊把他打死啊。”避免让别人再看到，啊，你这个善念呐、啊，你不会死的，啊，后来果然呐、啊，做了宰相，啊，那么这个就不是无故，这个就有故了，啊，因为那个蛇会去伤人的，啊，你才去打，啊，如果他不伤人，他不妨碍你，你也不要去无缘无故啊去打。但现在呢，啊，也有人杀生的啊，这个吃蛇肉的啊，啊，那那个就是造杀业了。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好，那么这个朱二章啊，到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以上啊，列出了170项，我们要求长生都要避免。要避免不能造那个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二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就是以上讲的朱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的罪业。那么犯了这个罪业啊，司命啊，这个司命之神，随个人啊，他犯的轻或者重，啊，按照这个罪之大小轻重，那么来记过，那么记过啊，就夺其。计算，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犯重大的罪过啊，寿命啊减少12年，啊，这一计夺一计减少12年，啊，如果更重的夺二计就减少24年。那么算一算就是寿命减少100天。啊，减一算就减100。

天，减两算就200天啊。讲三，减这个三算就300天啊。这个好像现在啊，开车啊啊违规啊，现在大陆不是扣分嘛啊，那个一直扣，扣了没有了啊，扣到没有就倒贴了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啊，这扣分啊，一直扣啊。那你寿命有多长啊？一直扣，一直减，造罪业。那这个修善业啊，它就增加增加。啊，那么算尽则死啊。那么这个犯的罪过太多了啊，也没有修善，那一直造罪业，那福报享尽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寿命就到了。所以有一些人死啊，他并不是他原来的寿命，他是被折寿折掉的，不是原来的寿命，提前死亡了。那么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那么这个重罪夺其死，死的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恶，那么这个会殃及子孙，就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这个造罪业是个人造作，个人承担，怎么由他子孙来承担呢？实在讲啊，凡是投胎到他家来当这个造恶业人的子孙，他自己过去也是造这些恶业啊，一定是相应的，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啊，他没有造那个罪业，不会到他家来，啊，他会投胎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去，啊，所以这个因果我们要明了啊，所以此地讲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幼猪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与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随否盗贼遗亡器物，即便口舌诸事，与当妄取之子。那么幼啊，就是又跟我们讲啊，横。猪啊，猪横取人才，猪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啊，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啊，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经济风暴啊，当时我们老上正在新加坡那里弘法啊，好像有美国有一个人呐，在操作啊，那么把一些经济啊都夺取过去了啊，让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有了啊，还有很多人啊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像这种用这种经济去操作去横取人才，就是这里讲的这一句啊。那么那一个好像我记得那个名字叫索罗斯啊，好像叫索罗斯啊，那蛮厉害的，东南亚的被他经济都弄得被他夺取过去啊，人家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啊，他一下子钱被他拿走了啊。后来啊要再到台湾去操作啊，那台湾 啊还好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修复啊，财为五家共有啊，有很多同修在布施啊，
所以那个索罗斯去啊，就

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们啊，把那个财富啊，记在三宝监牢库里面啊，武家夺不走啊。所以啊，大家要投保险啊，我建议啊，投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一家啊。啊，不要说悟道法师在化缘啊，不是化缘啊。你不一定投到我这边嘛，你只要是真的是好三宝啊，都可以去做啊。我是良心的建议了啊，投这一家呢，五家夺不走的啊，不然啊，国王一份啊，政府国王一份，水灾一份，火灾一份，盗贼一份，败家者一份，五家都有啊。你记在你在三宝里面中福啊。佛说给你记在监牢库，五家抢不走，这家保险公司你要不要投保啊？大家都不知道要投这一家，在之间投来投去还是逃不过五家来给你消散财运啊。那么这个横取就是偷盗啊，盗取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无端把别人财物啊夺取过来，那这个能不能得到受用？不能啊。会得到什么果报呢？乃聚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那么横取人才的人啊，他的灾祸他自己会得灾祸啊。那么除了他自己本身得灾祸了，他家的妻子家人啊也要受他连累。那么他的家人啊会怎么样呢？见至死伤，不，家人啊很快就死了，儿女死了，妻子死了，跟他有关系的人啊渐渐啊一个一个死了。若不死伤啊，若果没有死了，那只有水火盗贼以往去，不然你就遭水灾，水灾把你家的财物漂没漂流，不然就火灾失火，一把火把那个不义之财啊烧掉，不然就你盗别人的，别人也盗你的啊，以黑吃黑啊，就遇到盗贼啊，遗亡器物，把那个他的遗器物啊给他消散掉，给他夺取掉，或者呢生病啊，有疾病生病，口舌啊就是打官司了诉讼，诸事以当妄取之子啊，妄取就是你这个不是应该你得的，你用不法的手段得来，这个都得不到受用啊。以前小时候啊听我父亲朋友讲故事啊，小时候听故事我听了不少。我们那个清朝有那个龙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龙吟啊？这么大的一个，一串一串的，当中一个洞啊，银子啊，龙吟啊，写个元宝龙吟这么大啊，现在在卖古董都有可以看到。那有一天呢、啊，一个种田的人啊，在田里耕田，他听说那个龙吟会飞的啊，有一串龙吟啊，从他头上飞过去。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啊，把它打一块啊，那个龙吟就掉下来，掉下来刚好扎到他的脚，啊，脚受伤了，啊，后来那一块龙吟啊，拿去治疗啊，那个龙吟卖掉治疗，钱用光了，那脚就好了啊，啊，他得到那一块不该他得的，他得到了，不但啊得不到享受啊，还挨脚痛。啊，所以这个讲出一个故事啊，啊，大家举一反三啊，这个你看你有疾病啊，你没有黑那是那叫疾病，就生病，啊，让你花钱，病怎么治就是治不好，以当妄取之子啊，啊，所以啊，不义之财啊得来啊，是灾殃啊，不是福报。
再看。

下面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这个燕王杀人呐、啊，或者任性啊，随便杀人，那这个是义，就是变成刀兵，就变成战争，啊，战争啊，来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战争是什么呢？冤冤相报，互相啊欠命债啊。所以你燕王杀人，这个都有果报的。所以现在那个科学武器发明的那么厉害，是不是好事啊？不好。老子讲啊，家兵不祥之气啊，那是造杀业的，不吉祥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美国武器最精良啊，所以去打伊拉克啊，打死很多无辜的人啊，老上讲经讲啊，那些人死的去哪里呢？到美国去投胎啊，去当他家的子子孙孙，将来那些武器都是他的啊，他去报复。那么美国的你，美国这边的人杀了人，你死的去哪里啊？投胎到他那边去。他那边死的投胎到你美国来，然后他拿你的武器，将来就是再去打你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叫一刀边而相杀。这个罪过很重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若虎救鸡，非不战宝，使亦击之。这个非义之财啊，就是夺取不义之财啊，用偷盗这种手段得来的钱财啊。譬如若虎救鸡啊，若虎就是有毒的肉啊，来充饥；鸩酒就是有毒的酒来止渴啊。那有毒的肉，有毒的酒，吃的喝的，非不战饱，不但不能饱啊，马上就死了，死亦即之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提醒啊，非义之财千万不要轻啊，得到非义之财啊，不是好事，而是灾殃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那没有人会去取非义之财了，现在还在取非义之财啊，就不知道的因果。那有一些人啊，取非义之财啊，似乎他也得到了，他得到啊，还是他命中有的。那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啊，他原来的福报啊，都被扣损掉了。原来命中有100万，用这种非义手段得来啊，变成50万。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所以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戒杀戒盗啊，五戒啊，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紫微章》啊，第八：胡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叫紫微章啊，这一章啊叫紫微章。微就是微小、微细的地方啊，我们平常啊，容易疏忽的不太明显的这个叫微。那么给我们这一章经文给我们指示出来，直到我们起心动念之处往往我们起心动念都没有觉察到没有觉察到。

没有觉察，我们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我们是起个善念还是起恶念？我们自己啊，没有去觉察啊，没有觉察呢，我们自己起善念、起恶念呢、啊，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此地啊，特别给我们指点出来。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凡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啊。利益大众是善啊，这是总原则的。那么福心起一善啊，就是我们心里啊起一个善念。善虽未为啊，而吉神已随之啊，就是。我们起一个善念啊，这个善事还没有去做，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啊，所以不要等到我们去做了啊，吉神才来啊，起个念头啊，善，吉神马上就随之而来。祸心起一恶，起个恶念啊，要害人的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我们心起个恶念啊，那个坏事还没做，凶神已经随之而来了，已经跟随着我们了。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呢、啊，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叫袁志史啊，这公案我常常讲。也是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袁志时啊，他有一天啊带一把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一大早，那么经过一座仙岩庙啊，这个仙岩庙是供皇帝的啊，这个皇帝啊是房舍那个房啊，不是那个做皇帝那个房。皇帝三皇五帝那个皇帝，供皇帝啊，那个庙啊叫仙岩庙。那么他经过那个庙啊，那个庙祝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一个人啊，从他庙门口走过，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跟了一群啊。他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又从庙门口经过。这次回来，哎，奇怪，怎么跟了很多善神，也是好几百个，那感到很奇怪了，就把他找来啊，问，啊，问他到底啊，你刚才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啊，这个严志时就给这个庙祝讲啊，就管理这个庙的这个人讲，啊，他说刚才啊。我是啊，怒气冲冲啊，带着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我，我要去报仇。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啊，他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他想一想，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如果我现在把他给杀了，那么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他就想到这个事情，啊，后来就放下报复的念头，算了，不报仇了，啊，要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他这么一说啊，那就给他讲，他说哦，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从我们庙门口经过，我看到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那你到了他家呢，你会替他的，替姓缪的，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家人着想，放弃。报仇的念头，你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在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

啊，他给这个姓袁志石讲啊，给这个袁志石讲啊，就是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去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啊，后来这个袁志石先生啊，听得满身大汗，哎呀，动个念头啊，动个恶念啊，凶神就跟着；动个善念啊，善神就跟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真的努力断恶修善，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啊，就要在这个当中去觉察啊。我们用功啊，也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如果起佛念，那谁来了？知道起佛念谁来了？哦，现在才知道啊，还要想一下到底谁来。那知道这个原理啊，那我们念佛啊，念念都是佛，那不是说佛都是跟着我们吗？啊，念佛其实佛光铸造时啊，就佛光啊，什么时候铸造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佛光在铸造我们。啊，那么这个是指微章啊。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啊，啊，都要善啊，不要起恶念啊，不要害人之心啊，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情啊。人啊，作为害人就是自私自利，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啊，所以这个。前面讲损子堕胎啊，也是自私自利啊，啊，这个就是不想养小孩嘛，那这个很自私的啊。现在很多人不生小孩也是很自私的，他自己要享福，但小孩太累了。但是他有没有想一想啊？我们自己的父母带我们累不累啊？他累不累啊？啊，没有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有我们现在吗？这些受用吗？没有，那是不是自私自利啊？所以才会去损子堕胎嘛，啊，或者他就不生，不生你结婚干什么啊？干脆跟我出家算了。再看下面，悔过章第九。即有成行二次，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这个第九章啊，就是劝我们悔过。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列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偈啊，忏悔偈。那忏悔有没有真正忏悔呢？忏悔是要改过才叫忏悔，念一念啊，过也不改，照常造恶业，那个忏悔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有口无心，不是真的，那个业障啊，忏不掉的。真正忏悔啊，在佛前发愿，那就要有具体行动啊，落实在生活上去改过，才是真忏悔。其有曾行二事，后至改悔。啊，其就是说曾经啊做过恶事，啊，就上面列出来170条，啊，我们有做过哪些恶事？那你要改过，要忏悔啊！啊，改过要忏悔。啊，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啊，都不可能没有过失啊。所以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些同修啊，他们都知道啊，忏悔啊，去改过啊，学了才知道，以前没有学不知道啊，造了很重的罪业，他也不知道啊。像这个

丁嘉丽啦，啊，这个陈小旭的这个朋友啊，也是一个演员，现在好像也还在演戏啊。啊，那个也是十几年前啦，啊，到北京啊，他跟我皈依的啊。后来啊，遇到传统文化了，他还真正彻底改变成一个人。所以最重要啊，啊，我们要改过，改过之后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诸恶就是大恶不能做，小恶也不可以做，这叫诸恶莫作。那么众善奉行啊，大善要做，小善也要做，啊，不要以为，哎呀，小善啊，小善也要做啊，累积小善就成大善。所以叫众善，恶小也要改。那么这样啊，来修久久必获吉趣啊。那么久久就是也需要时间呐，啊。啊，我们不可以啊，做个三天就想要得到果报啊。啊，久久就是必须要时间，要耐心，啊，要长远心。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时间久了，必定啊获得吉趣。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我们造了很多恶业，是要得灾祸的啊。现在呢，觉悟了，忏悔了，改过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啊。我们就能转祸为福了，那么这个祸福啊的转变啊，就关键自己在是不是真正发愿去改过修善。我们这一章是悔过章啊，劝人改过，劝人忏悔。再看最后一段，例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这章是例行章第十，第十章劝人啊努力行善，劝人努力行善啊。这个开头这一句故啊，故就是这个缘故啊。什么缘故呢？吉人，吉祥的人啊，他语善啊，言语善啊，就是十善业道经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这语善，事善啊，这个事就是眼睛看，耳朵听啊，我们眼睛看，耳朵听的啊，这个不善的啊，我们不看不听啊。像我们老上啊啊，常常给我们讲，他说五十年不看报纸啦，啊，不看新闻广告啦，啊，为什么？那些内容都不善，所以不看，啊，免得受污染。看了就受污染，不看了就不受污染。啊，这个叫事善，啊，事听啊，啊，要善，啊，不好的不听，不善的不看。我们专看啊。好的啊，听好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啊，不可能没有看电视。那现在的人都用电脑，那这个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个内容啊，有一般的，有不好的，有善的啊，善的比较少。那么我们看啊，总是要个选择性啊，要选择的。啊，那么像我们这个网络啊，啊，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大家可以看，就老上讲经啦，
啊，有传统文化啦，哎，这个都是讲经说法的啊，这个都是属于善的方面啊。大家啊，如果看网络啊，看了我们这个弘化网啊，那也就没有问题啊，也是属于四善啊。啊，第一个打开就老和尚讲经啊，请看经文啊，那个都是善的啊。那其他的你不要看啊，那些不好的不要去看啊，这个叫四善啊。所以现在是啊，特别对手机方面的啊，这个不好的不看，不好的不说。行善啊，就是行为啊，啊这个持善念啊，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属于行善，这个是止善。那么行善呢、啊，我们还要去积极方面呢、啊，去做好事，啊，做好事，啊，我们身体力行啊，去做好事，啊，这叫行善。所以一日有三善呢、啊，三年天必降之福。啊，我们一天呢、啊，啊，没有。这个诸恶莫作啊，那么一天有三善，语善啊，我们今天讲话言语善啊，不讲这个口的恶业啊，语善一天呢、啊、讲的话都是善的。四善啊，我们看的啊，我们看的。啊，那这个语善啊，我们在这个啊念佛堂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口业不好啊，啊，我们还是多参加共修，少聊天啊，聊天聊聊聊啊，又讲一些这个恶口业出来了啊，所以多念佛啊，到念佛堂啊去念佛啊，到念佛堂啊。纵然心里胡思乱想，但是嘴巴念出来都是阿弥陀佛，那是口善嘛，那就不会去骂人嘛，啊，是口善啊。啊，所以多念佛啊，一天到晚念佛念佛啊，那么在念佛堂啊，起码也口善啊。那在念佛堂只有拜佛。身善行善啊，你在念佛堂啊，也不可能去造杀盗淫这个恶业嘛，啊，也不会去造口业，那只有念佛啊。虽然心里啊乱七八糟，或者是在那边打瞌睡，打瞌睡都好啊。所以大家来听讲座，在那边趴着睡也好啊，因为这个我看着啊，那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去造恶业啊，也不会骂人，也不会去造什么杀生偷盗什么这些事情啊，啊，也不会去乱看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勉励的啊，力行就要勉励来做善。所以在早年，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一个公案啊，就是早年在台北简武华藏图书馆，有一个赖淑贤居士，是一个女众，四十几岁得乳腺癌，那么要往生前呢、啊、也非常痛苦，冤亲债主来啊，这个他人都变得样子，啊，人家去助念都被赶走了。啊，后来这个徐亚纯居士啊，那个现在是老居士了、啊，现在还在。常常到我们双溪做三十几年，他有一批同修去给他助念，就被赶跑了。后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念地藏经跟他回向啊。所以他带了20个同修啊，给他送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又可以念佛了啊。不然啊，之前啊，他病的那个样子啊，那气力很好。那个冤亲债主一附身呐、啊，晚上闹得他们先生孩子都不能休息，不能睡觉，啊，所以他先生来找我，他悟道法师啊，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太太赶快往生？
他说呢，他不往生，我会先往生，我快崩溃了，受不了了，我白天还要去公司，还要照顾小孩，晚上整天晚上闹，念佛机关掉，人来赶出去。哎，我说我也没办法叫他赶快往生啊，我只能劝你啊，印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后来啊，许亚纯居士带同修跟他送地藏经回向，果然有效果，他冤亲债主接受啊，离开，又可以接受助念了。后来总算呢、助念他往生。那往生之后，他先生呢、就来道场做七。星期天呢、念头会他来，晚上啊，每一个星期三晚上啊，7:30到9:00，我们送无量寿经。我就劝他，刚好送无量寿经是他同修往生啊做七的时间。我说你这个7、7、49天啊，每个星期都来参加诵经，最好百日都来。我本来是讲啊3年都来啊，3年不行啊，2年不能1年，不然起码也100天啊。我说100天呐、往生100天呐、那每个星期都来就是晚上1个半小时嘛我们那个时候诵的人熟啊，1个半小时诵一部。那么49天呢、他是每个星期每个期都有来，那满期之后呢，他就不来了，就不来。后来他同修往生80几天呢、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报纸啊，报某某人啊，在某一个卡拉 OK 的地下的歌厅啊，被一个开出租车的丢汽油弹放火，他是其中被。就是这个人啊，其中被烧死。那我看一看啊，我觉得哎呀，同名同姓的那么多，不会那么巧吧？放着。但是还不到20分钟啊，许亚纯就打电话来，悟道法师啊，赶快给赖淑贤他先生立牌位啊！我说，报纸登的真的是他吗？他说就是他呀！我说他太太才往生80几天呢、他怎么会去跑到那边去被烧死呢？他说他朋友开的，刚刚开张，他请他去捧场，这个一捧就捧到阎罗王那边去了，捧场，那么他的朋友啊，大概得罪人，所以人家去纵火，烧死很多人啊。那么那一天呢、我看一看啊，刚好星期三晚上送无量寿经。我说他不听我的话，不过他支持100天，他那一劫就逃过了嘛。那一天我就常常想，那一天他纵然来道场趴在那里睡觉，也不会被烧死嘛。他就不来，我就没办法了。所以我现在讲你们来就趴在那里睡也好不能这个时间不晓得你去哪里。如果去的那个不好的地方那可能会有灾殃纵然没有灾殃你像前面那个列出来那个作为无意那个没有意义的，你去那个司命之神都给你去过的，去那里有什么好处？所以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律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凶人啊，每天讲话呢，恶口、妄语、两舌、绮语事恶专门看那些不好的现在那个电脑、手机专门看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个是事恶听的也不好的。听什么摇滚乐那些都不好让你心浮气躁看那个电视节目看那个娱乐节目看那个没有意义的你看前2、3年呢、新北市以前台北县巴黎那个八仙乐园夏天放暑假，很多年轻人去那边唱歌跳舞，然后撒那个什么，结果烧死很多人那一撒就着火烧死很多人
啊，我们双溪那个那么好。

念佛啊，又免费供这个饭菜，他不去，去那边去被烧死。那个就是啊，作为无意，太上感应给作为，那个唱那歌那个都没有意义的，都是造罪业的。啊，行恶啊，行为啊，造恶业啊，杀盗淫，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无无不免而行之。一天呐、啊，如果这个以恶事恶行恶，一天呐、啊、有三恶，天天累积，那累积三年呐、啊，也灾祸就来了。啊，那么如果每一天呐、啊、以善事善行善，你修个三年。那福报也就降临了，那自己要选择灾祸还是福报啊，自己决定了啊，啊，这个活菩萨都没办法啊，那活菩萨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我们，劝导我们，勉励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说明，那后面呢、啊、要我们自己去抉择修行。自己得佛得护，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一念善得福，一念恶得祸，关键在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到此圆满了啊。那么大家呢？大家来随喜啊！总是功德无量啊，大家功德无量啊。那如果天天念，天天看啊，那么这个你每天这样修，修个三年啊，你就有福报了啊，业障也就消除了啊。这个大家要努力啊，从这个地方来修行啊。那么下午这个一节课啊。下午这个两点啊，我来讲这个，这个李老居士啊，教大家念佛的方法，压三毒烦恼的啊。那下午第二节课啊，看那个唐老师做的动画，那个江老师画的地变相图，看还敢不敢造恶啊？啊，那下面下午两节课就这样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分钟十二点啊，我们就。提前一分钟下课，准备啊午斋。那午斋吃过后啊，还有大国外交，大家时间都看看。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81页第三行。我们从这个科题126明因正前法词曰度深浅标浅，我们从这里看起。我们金刚经到了这个下半部了到下半部就更为深入了。这段的科题这个就是科判科题给我们说明这个因。正前法执我们这个学佛就是破我执破法执，所谓人我执法我执，那小圣他只有破人我执，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这个我相事相没有了，但还有世界还有法执。那么菩萨呢，不但事相没有了，事件也没有了就是法执也没有了。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就是要给我们说明浅法执，浅就是浅荡了就是少荡的意思，浅除法执

约度生前啊，约就是以这个度众生啊，这个执着度众生，这个来遣除啊，有众生可度啊，有能度的我啊，这个也是有事项啊。标遣啊，这是跟标明出来啊。下面这段经文就是讲这个遣除法执的啊一段经文，请看经文。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遣法执的，就是执着啊，我能度众生啊，很多众生呢、啊、是我所度的，所以菩萨呢，如果说啊，我啊当灭度无量众生啊，这灭度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呢发愿啊要度无量的众生。那这个就不明菩萨了。这个不明菩萨。这是金刚经的标准。金刚经的标准。金刚经前面我们也学习过啊。这个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他就不是菩萨了啊！这是以《金刚经》的标准啊。我们看这个结要啊，第一，如是指上法法皆如一大段，为佛为菩萨准神。初心菩萨亦应如是体会，法法皆如之意，而于法无助也。这一条结要啊，给我们讲的啊。如是啊，这个须菩提菩萨亦如是啊，如是这两个字啊，给我们说明啊，这指上啊，上就是上面一段经文讲啊，法法皆如这个一大段经文啊，法法皆如啊，也就是性相一如啊，这个。从相啊回归到自性啊，那么一切相都是从自性所现的啊，所以性相它是一如的啊，那不是说性是性，相是相，它是一如。那么性相一如，就法法皆如啊，任何一法都如了啊，没有一法不如的。所以这个上面一大段经文讲啊，这个为佛为菩萨呢，为菩萨准神了，初心菩萨就是初发心的菩萨了，亦应如是体会啊，也应该要这样来体会法法皆如之意。啊，没有一法不如。啊，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结要啊，后面的七八九啊，这个讲的啊，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啊，一切法

本是真如自性，随缘所现。若不着诸法之相，则见诸法时，便见诸法之性。啊，我们讲明心见性，那从哪里见呢？那性在哪里？啊，它性就在相当中。啊，所以如果对这一切诸法不着这个相，啊，不着这个相啊，你不着相，你见到诸法，那就是见到诸法的本性了。啊，我们现在呢，见不到本性，就是着了那个相，迷在这个相上。那性就在相当中，但是我们就迷了啊。我们就见不到啊！啊，譬如报身啊，亦即出障法身显现之相。啊，不着报身之相，便见法身之性，两不相爱。啊，这个报身之相啊，就是有相的，有形象的，那叫报身。那法身它是没有相。但是那个有相的是从那个没有相的出来的啊，这个过去我们也讲了很多啊，先师敬老啊，用这个电视屏幕啊，用这个比喻，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这个概念啊，我们的自性啊，就像屏幕一样，它是空的，但是这一切有啊，它是从那个空现出来的。当现出这些相啊，你看屏幕现出这个相，有相出现啊，但屏幕它还是空啊，啊，它还是空啊，所以当相即空了啊。那么你见到这个不着这个相，那你见到它的性了啊，你不要着那个相。我们现在问题是迷在那个相啊。那就在眼前了 啊但是迷了啊，只见到相都没见到性了，迷在这个相啊，见到相就着了这个相，执着这个相，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着这个相啊，所以你不要去着那个报身之相，你就见到法身之性了。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业报身啊，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你也见到性了啊，见到法性了。啊，所以报身虽相好光明啊，而不爱自性清净。且因自性清净，所以相好光明。虽然有这些相，但是没有妨碍自性清净啊，自性清净它没有妨碍它的清净。好像这个珠子摩尼珠，它照外面这个镜像啊，那随方现象啊，随任何地方它都会现象。那么现象啊，珠本身它并没有受到污染，它还是清净的，它是没有污染，就像屏幕一样，它现象啊，但它没有污染啊，它没有连上一块啊，等一下关掉了，那就一大堆像还在啊，没有，你关掉它就没有了啊。那么当在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嘛？你这样看了 啊就会看到它的本体啊，就这个空啊。这个叫空有不二啊，马上刚我们看屏幕有这个像啊，像是有啊，它本体是空啊，那空跟有啦，它是一不是二啊，它不是分开的啊，你当下就是这个叫如啦啊，所以这个且因自性清净，所以相好光明啊！因为自性清净啊，所以能够现
这些报身的相好光明。

推之一切法，相虽不一，性质不一。推一切法，相不一样啊。我们凡夫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啊，大家都长得不一样啊。那从人来讲，我们地球的人类那就很多种，那个种族就很多了啊。白人、黑人、黄种人啊，很多种皮肤颜色的不一样，长得形状也不一样，皮肤的颜色也不一样，头发也不一样，眼睛也不一样，鼻子也不一样啊，这个身体的体质也不一样，这个叫不一了，不一样叫不一。那人，你再看动物。你看这个活在十三列道经讲啊，在龙宫讲啊，佛对龙王讲，也是对我们大家讲啊，龙王啊，如观大海中一切众生形色种类个别佛也啊，你看大海当中那些水族类的众生啊，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种类有粗有细有大有小有美有丑，那个相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一样？因为众生心想不一样。他心的妄想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因此啊，造业异异，因为心想不一样啊，他身口意三业的造作也不一样。心想善，他造作善业，他得到的形状啊、相貌就好，就庄严。如果心不善啊，造恶业，他得到的就不好。那这个众生，每一个众生的心想啊，那无量无边啊，所以他的果报就各个不同了，这个相都不一样啊，这个相。那么这个是从妄心里面产生出来的啊，这些相啊不一。推之一切法呢，每法那个他那个相不一样。但是相从哪里来？从性来的。那性则不异，它的自性就没有两样，自性都一样，这叫不异。不异就是一样的，没有两样的。那相是不一，性是不异，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你明白这个道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任何一法都离不开那个性。离开那个性，那什么都没有。所以性它是本体。它体能现象，体相用。所以任何一法随便拿一法，它的性是一样的。所以五祖这个六祖去见五祖，见到五祖他是当时唐朝时候广东岭南地区当时是文化不开化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的话讲叫土著了，原住民了这个没有文化的所以到了黄梅去参五祖五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五祖说你这个葛僚也要做佛，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没开化的人没有文化水平的你也要做佛。六祖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他没读过书，你也要来做佛
那这个慧能啊，他时候叫如行者啊，他叫如行者，他就回答了啊，他说：“人有南北呀，这个佛性没有南北，那人人都有佛性啊，那佛性啊没有南北，大家都一样的啊。”所以在跟这里讲的啊，推知一切法，相虽不一啊，你不同地方的人，大家都有六根根性啊，这个不一样啊，你有我也有啊，大家通通有啊，所以这个性则不一啊。那么我们学佛终极目标，无论修学什么法门，就是教我们啊，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所以老的小的，在家出家这个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你在哪个身份地位你只要明心见性，那你就成佛了。所以《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8岁成佛他还不是人呢，畜生道嘛，龙是畜生道，8岁他就成佛。他为什么成佛呢？因为他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这个性一样，相不一样。你见到本性，那就平等了，那叫真平等了。如果不学佛，不知道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了，是越搞越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平等从哪里来？从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它本来是平等的，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那就不平等了。你见到性的，那就平等了。大家自性都通一样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不是真平等吗？不学佛不可能平等，学了佛才知道平等。什么叫平等？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经题就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平等，你离分别执着，你就平等；你有分别执着，不平等。不平等是自己分别执着产生的这个幻象。真相是平等的。那么在前面这一段节要第九得此报身之果，犹曰非身，是名是佛不住此身相也。那么修行这个成佛了，他得到报身，得到报身，他也不住这个报身的相，也就不着这个身相了。故菩萨修因时，应无所住。这个修因呢，你就要无所住了，而生六度之心。无所住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样是你心无所住，但是你要生六度而且修六度万恨那这个就不着空，不着有就中道了。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个如是指上华法皆如一大段，这个是佛呢为菩萨做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了。初心菩萨就初发心菩萨，我们发心来学习《金刚经》，也就是初发心菩萨。

啊，也应当啊如是体会啊，这个法法皆如之意啊，而以法无助也，无助就是不执着了啊，不执着。我们再看第二啊，如说法一如是，一切皆是，合而观之，便是无实无虚，一切诸法无实也，皆是一如，无虚也。虚实俱无，则因如是者，必果如是矣。这个一条啊，说明如诸法一如啊，是啊，一切皆是。啊，这个诸法一如啊，任何一法啊，是一不是二啊，都是一如了。啊，任何举一法啊，都是一如的啊，法法皆如了啊。你随便拿一样东西，那都是自性嘛啊。所以这个禅宗大德啊，开悟啊啊，这个老师测验他有没有开悟，自性在哪里啊啊？那随便拿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自性了。你随便拿一样啊，但是我们没有开悟啊，你怎么拿都不对啊。你一样化俘虏，你真正悟了啊？为什么呢？这个禅宗啊，那要它是单刀直入啊，眼里刀断心行出面啊，都没有跟你讨论的余地啊。直接切断你的妄念。那教下呢，它比较有让你从这个语言名相啊引导你悟入的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那你不是说我上上根的啊，这个叫你去参了参了几十年也不会开悟啊。那懂的人呢，他很快就悟入。那教下呢，这个圆顿教的《金刚经》是圆顿教的，为上圣人说，最上圣人说的，你听懂一句你就全懂了啊。那听懂一句是什么呢？就如了嘛，你一法如了，那没有一法不如嘛啊。所以这个学习这个圆顿教啊，这个就成佛就快了啊，成佛就快了啊，因为直接啊指出啊成佛。什么叫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诸法一如啊，这个诸法一如啊，这个诸法一如啊，我们一定要没有事相啊，离这个分别执着，它就如了啊。如果有分别执着，那就不如。事实上啊，有分别执着，它还是如，但是我们着了这个相就不如。啊，是一切皆是，没有一法不是啦。啊，任何一法通通是自性所现的嘛。啊，像屏幕上你现很多很多现象啊，任何一个现象，那都是一个整体嘛。啊，那《华严经》讲的是更微细了，那物质最小的就微尘，你肉眼看不见的。它里面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有微尘，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那个就是如了。

我们懂得这个儒啊，你就悟入了。和而观之啊，便是无实无虚。啊，无实啊，就是它当体是空。啊，无虚呢，但是它有这个相。啊，它有这个相。啊，所以一切诸法无实也。啊，皆是一如，无虚也。所以一切诸法啊，一切诸法空相啊，那无实啊，一切诸法无实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就是无实嘛啊。啊，是一个幻象，但是呢，有这个相啊，皆是一如啊，这个相是一如。一如就无虚。所以虚实俱无。虚实俱无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去体会啊，这个虚实俱无。这个则因如是则必果如是矣。我们学习到这些经句啊，这些讲义啊，节要啊，我们要从字句去体会啊，那个言外之音呢、那这个我们要从自己啊，这个去体会啊，去体会那个字句之外的言外之音啊，你才会有悟处啊，才有悟处。我们不能没有这些语言文字，它是个工具，但是你不能着在这个上面啊！你要透过这个工具啊，去悟入它的真实意了啊，愿解如来真实意。第三，菩萨度生沿途离相行六度，广行六度，一法不会。不着六度之下，一法不执，不会不执，方是菩萨。若取法住相，分别执着，则不明菩萨。那么这段讲义给我们说明又更清楚啊！这个菩萨度生。菩萨度生就是菩萨发愿啊，要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沿途那我们的念回向偈，我们也常常念庄严佛净土这个菩萨呢，发愿度众生，庄严佛净土，离相行六度这个行六度关键要离相。行六度如果不离相，那就变成人天福报变成修人天福报一样是在修这个六度但是你着了相，你就是人天福报了像梁武帝他就着了相着了相呢，他造了那么多的寺院，安顿那么多的出家人又提倡素食他这个福报修得非常大是讲天福天福。但他着了相不能出离六道不能明心见性因为着了相了。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提出来菩萨呢度众生庄严佛净土要离相行六度。修六度不能执着这个相那你就超越了。广行六度一法不会

虽然知道这些是无实啊，这一切法不是真实，但是呢，广行六度啊，在古大德讲啊，大作梦中佛事啊，这广行六度了啊，广行六度就是大作梦中佛事啊，一法不会。这个六度万恨呐、啊，他并不是没有去修啊。如果不修，就变成小圣了啊。那么修这个六度，不着六度之相，那就一法不执啊。他不会除，也没有执着啊。那么你要不会不执，光明菩萨，你不能说你不修六度了。我不执着，但是我六度也不修了啊，那这个就也不是菩萨。那你去修六度，又着了这个相，那也不是菩萨啊。那你要不会不执，这样才是菩萨啊。所以若取法住相，分别执着，那就不明菩萨，就不是菩萨啊。那么这个菩萨呢？是《金刚经》的标准啊，《金刚经》标准。那有一些经典讲的它的层次啊，它《金刚经》要讲明心见性的啊，那有些经典啊讲的菩萨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前教菩萨啊，前教菩萨啊，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这里啊讲的菩萨都是要明心见性的啊，那是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再看第四，须微密观照，微密勘验，层层入细，浅之又浅，直令此心一念不生，净无点尘，灭度无量，若无其事，素机与一如之意相应耳。啊，这一条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修行啊，用功夫啊。关键就在微密观照，微密勘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读经、诵经、念佛啦、拜佛啊，那么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真正修行的内容啊，就是在观照。你不懂得做观，我们这个观念改不过来，你转不过来了，转不过来，你扶不住烦恼，降服不住烦恼，功夫啊也不会得力啊。我们那个执着呢，就放不下啊，你转不过来，不懂得做观，所以用功啊，实在讲就是关键在这上面啊，形式不能没有。啊，但是更重要的啊，也要懂得这个你内心啊这个观照的功夫啊，不然修了一辈子啊，实在讲就功夫不得力啊，烦恼啊也降服不住啊，那这个就是在佛法修学就没有成绩了啊，没有成绩。啊，所以这个观照啊，勘验这个就提醒我们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了、啊。啊，从这个地方用功，啊，我们才能够除烦恼、断烦恼啊。不然的话呢，这个我们无始劫烦恼啊，你降服不了。啊，所以要懂得啊，从内心啊去微。

晚上，微密的勘验啊，去勘察，去体验。那么这个观照啊，要层层入细，啊，一层一层的，入到啊微细里面啊，微细的这个观照，啊，浅之又浅呢，就是浅淡，啊，就是扫除了，扫除。不断的扫除啊，浅之又浅，直令此心一念不生啊。那么一直到我们这个心呐、啊，这个一念不生了啊，净无点尘啊，啊，就是清净啊，没有一点啊尘埃啊，啊，灭度无量啊，若无其事啊。那你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就若无其事了啊，因为他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啊，经文 一开头就讲了啊，你发愿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啊，你不能执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也就两边不着了，不着空也不着有了，同时就距离了，心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所以若无其事啊，数机以一如之意相应啊，这个诸法一如啊，这个义理就相应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啊，那实无众生得灭度啊，众生啊是自悟自度的啊，那我们不能去执着一个我能度啊，众生我所度啊，我度了几个啊，那这个就通通是着相了。我们再看下面五，度生为应尽之责。此则终未能尽，又应之度亦等于未度。所谓无一众生实灭度者，若自以为能尽此则，大有所度，则至今自负，目空一切，岂是菩萨？这一条也是啊，给我们点出来啊，给我们点出来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发愿度众生啊，为应尽之责啊，就是我们你发愿呐 啊做菩萨啦 啊发愿行菩萨道啦，那度众生就是菩萨的责任嘛啊，应该做的。此则终未能尽，那但是这个度众生之责啊，啊总是没有尽头的了啊，这个度众生啊，啊没有说我度到哪一天就停了啊，就结束了，哈哈，这个就没有了啊，啊没有说我度到什么时候啊。那大家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啊，这个佛法呢，跟这个世间法不一样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世间法总是有个时间观念嘛，啊，你有个开始啊，哪一个阶段结束啊，我们都不都是落在这个上面嘛？那这个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实际上啊，时空都是虚妄的啊，它没有开始，叫无始。那无始，那就下面是什么？答对了，那就没有终结嘛啊！那你说我哪一天开始发愿度众生，度到某年某月，那我就任务完成了，就不度了。

没有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是虚妄的啊。那真实的就给我们讲真话，就是它无始无终嘛。那你发愿度众生啊，这个度众生的愿，此则终未能尽啊，总是没有说我已经众生度完了啊。这个完成了，到哪一天就结束了，没有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参啊，也会误入了啊。总是啊，积小物为大物，积大物为大彻大悟。又应知度亦等于未度。啊，就是一天到晚度众生，那也等于未度。等于未度，就是你不去着那个度的相了，不是说没有去度。所谓无一众生时灭度者，实际上啊，是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众生是自悟自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不是因为我们度了他才是佛啊，我们不度他就不是佛，我们不度他还是佛，只是他迷了不知道。你去帮助他觉悟过来啊，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佛菩萨度众生，我们迷惑颠倒，佛菩萨呢给我们指点啊，让我们指点迷津啊，让我们开悟，让我们也醒悟过来啊。所以真正讲真话啊，佛没有度众生啊，佛只是真上缘啊，真正。度是众生自悟之度，所以六祖坛经啊，这个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大师了，那么就怕人家抢衣钵啊，就三更半夜啊，就送他走，那这个渡船啊，那五祖啊要划船啊，渡他赶快走啊。帮助他离开了。这个那么这个六祖啊就赶快把那个船桨拿过来。他说啊，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就是迷的时候老师来度。那我觉悟了，我自己度自己了。他的意思啊，他虽然是划船啊，但是他这个就是有禅机了啊，有禅机了，就是迷的时候呢，那老师来帮助我开悟，我自己悟了，那我就是自度了啊，自己要度自己了啊。那么这些都是真话了啊，佛不度众生，不度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佛没有讲经说法度众生啊，众生觉悟了啊，他是自悟自度。因为佛不能代替众生悟了，不能代替。佛只能做到开示。法华经讲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悟入要自悟啊，自入啊。那佛不能代替啊，这个代替不了。佛只能做到开示。开示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那么所谓无一众生时灭度者，若自以为能尽此者，大有所度。这个又应就是又应该知道，度众生啊，亦等于未度。没有去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度了很多众生，但是没有心理上没有啊。所谓无一众生时灭度者啊，没有一个众生实际啊是我是度他的啊。若自以为能尽此者，大有所度啊。如果自己发的这个愿呢，
那自以为啊，我能够尽到我。

度众生的责任啊，能够尽此责。我要广度众生，那我众生度了很多，大有所度。啊，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则自今自护，目空一切。自然这个就是，这是自己很自护了啊！我是很了不起啊！我度了多少众生啊？那就是目空一切了。

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啊，发愿度众生不能执着这个有度众生的相。所以这个就超越了，他就超越。如果着了这个相，又变成六道了啊，人天福报了。我们再看第六，世尊言辞，是令发大悲心，应于离念上加功，妄念不息啊，真心永障，有悲无智，岂能度他？人我分别之见犹存，故不明菩萨也。世尊言辞啊，就是这段经文啊，世尊讲这段经文，是令发大悲心子啊，这个菩萨呢，发大悲心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涅槃啊，这是大悲心的。那么发大悲心呢，应于离念上用功啊，你不能有这个妄念呢。要离念啊，心才清净啊，应该在这个离念上啊来用功。这边加一个加功啊，就是要加强啊，加强在这个离念上啊来用功啊，妄念不息啊，真心永障啊，我们这个妄念啊没有止息下来啊，那它总是障碍我们的真心。那这个妄心啊，就是真心迷了啊，就产生这个妄。现在呢妄念啊，你止息，那真心它就显露了。好像这个水啊，你这个风停了，它就没有波浪了，那它就恢复到平静啊，就能照啊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楚啊，这个妄心妄念啊，就好比这个大风大浪啊，这个风浪很大，那就照不清楚啊，妄念止息下来啊，这个风停了，这个浪也就止息了，水就恢复到啊它本来的清净。所以这里讲有悲无智岂能度他啊，就是你有发大悲心但是没智慧，怎么能够度他呢？那么这个智慧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智慧啊，这个是指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都有啊，这个不是学来的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不是从外面学来，你本来就有啊，都一样啊。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那你大彻大悟，那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他就现前，那他不用学的啦，他不用去学习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表演给我们看就这样了，他去跟19岁出家啊，去跟印度的一些外道啊学习啊了生死啊这个方法啊，学了12年了没有结果。后来这个12年所学的放下了，出家呢放下烦恼障，学了12年呢，那些知识啊太丰富了啊，这个放下了，所知障放下，烦恼障所知障都能放下啊，他就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啊，他讲经说法49年，什么他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那他那个智慧谁教他的？没有人教他啊，释迦牟尼佛谁教他？他去跟那个外道学的，都学的都不行啊，没有结果啊，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要把这个通通放下了，那这个自性啊，般若智慧现前了。啊，原来这些自己本来都具足的，啊，迷了不知道，啊，所以看到大地众生呐，他通通有啊，啊，这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没有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了。啊，你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你现在迷惑颠倒，你也没减少，啊，只是成了佛了啊，他得到受用了，啊，我们迷了，被障碍住，啊，被什么障碍呢？妄想执着，就被这个障碍啊，你这个放下了，你去。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就完全就现前了啊！所以过去先知敬老讲习当中常讲，这个事情啊，不是从外面去学来的，跟他也是引用六祖坛经讲的。六祖讲啊，他这个智慧他也不认识字啊，他也没有学过啊，啊，这个跟学不学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放下有关系。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这个你这些智慧就现前了。你放不下，你学的再多还是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啊，有发大悲心，还有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呢，就是般若智慧。金刚般若啊，这样啊才能够度他了，才能够度众生了。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只是发大悲心，有悲无智，那度不了众生啊。所以一定是悲智都有啊。所以人我分别之见犹存。啊，这人我分别就有四相、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你执着一个有众生可度啊，我是能度之人，众生是我所度的，那我跟人那个四相还是没有放下。啊，这个这里《金刚经》后半部讲破四见了，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你这个念头还在啊，这个就不是菩萨啊，所以这是《金刚经》讲菩萨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再看下面127啊，在182页第五行啊，这个科题讲。生是是无法，请看经文。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我们看节要一，此中是名不明菩萨之故，由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便是取法。变着人我等相，能是凡夫，故有法名为菩萨，断断无知。这个讲义节要啊，这段经文第一条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不明菩萨之故。啊，这段经文啊，也就是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啊？你有能度所度啊，就不是菩萨啊，这个缘故啊，把这个

缘故给我们说出来。尤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便是取法，便着人我等相，乃是凡夫。因为心啊，你有一个能度，有一个所度，这样的一个见啊，这个见解在。那这个见就是取法，取那个法相，你心啊取那个法相。那么先取这个相，变着人我等相。你取这个法相啊，你就执着啊，人相、我相啊，那众生相、受持相，那通通有了。那就是凡夫的，这个就不是叫菩萨了，那就不是菩萨。故有法名为菩萨，断断无止。就是你有法，你取这个法，那名为菩萨，这个断断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这样的菩萨了啊。菩萨呢，他就不取这个法啊，离这个事相、事件，那才是真正的菩萨。这个也是给我们讲啊，菩萨他的一个标准。这《金刚经》讲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菩萨戒了啊，受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了。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啊，你就是菩萨了。那这个菩萨呢，是明智菩萨了，明智菩萨。那你要有实质的菩萨呢，就要这里讲的啊，你要离世相，离世界，那才是真正菩萨。所以受了菩萨戒啊，如果不懂金刚经啊，那就是明智的菩萨啊，那不是真正的菩萨。我们再看第二啊，结要二，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以名有法，便着我人众受，便为佛说，便是凡夫。佛所说的一切法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他没有这种这个事相。以名有法，这个以名就是以这个标准啊来给我们说明啊，你有法有取法，那你就着了我人众受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样啊，就违背佛的说法了，那就是凡夫了啊！违背佛说的，就是凡夫啊！这个他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好好去体会。我们再看结要三，菩萨众生皆是假名，尚无能度之菩萨，何有所度之众生乎？则不应取着度众生也名矣。这个菩萨众生啊，这是一个名词了啊。那么这个名称都是假名啊，这个名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假名。在我们中国，这个老子他也知道，名可名就非常名了啊，就是叫我们不去执着那个假名啊。所以菩萨众生啊，这个都是一个假名。尚无能度之菩萨啊，都是尚且啊没有能够度的菩萨，何有所度之众生乎？啊，那能度的菩萨都没有。那怎么会有所度的众生呢？所以能度所度也都没有了。则不应取着度众生也名矣。就是

不应该啊，不应当啊，去取法啊，去取法，去执着度众生这个相，那么也很明白了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假名，你不要执着这些啊，有能度啊，有所度啊，这个我们在修学这个过程在我们现前呢、啊，就可以这样去关照了，啊，就可以关照。啊，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好事啊，这个也都要三轮体空了，啊，要三轮体空。所以这个三轮体空啊，布施三轮体空啊，它的福报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因为它不着相了，不着相，啊，这个内啊不见。我能布施的我啊，外呢不见了所布施的人，当中啊不见了我布施的物啊，我现在布施一个什么给你啊，那这个物啊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他说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啊，也这些金刚经这好像一个公式一样，可以套在任何方面的啊，因为一切法嘛，一切法，那你举任何一法都是一如嘛，都一样啊，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啊，做任何事情啊，如果你都能起这样的观照啊，那你时时刻刻都是道场了啊，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那任何的这种人事物也都会让你误入的一个机缘了啊，所以禅宗开悟啊，它很多方面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都会触发你的悟门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在183页。我们从128啊，从事无我啊，就是下面这一段经文啊，解释了什么叫无我。请看经文：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事故啊，上面讲的这个经文讲到这里啊，那么事故啊，就是这个缘故啊，讲的这些道理啊，因为这些道理啊，所以佛说呢，一切法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给我们解释啊，一切法没有这个事相。我们看节要一，众生之见无非分别，分别便是有能所对待，曰能见言便是我，曰所见言便是人，能所之见差别重生，是为众生，能所之见继续不断，是为受执，分别妄心多不胜数，以能所说之，庆无不尽。合之，则唯一我见而已。那这一条就是众生之见无非分别了，那么分别呢，便是有能所对待啊，能见啊，就是我，那你对面就有个人嘛，啊，这个人就出现了啊。

约所见连便是人。我们我是能见，那你是我所见的啊，那这个能所就出现了。这也是楞严经讲啊，知见立知的。他本来没有，那么知见他没有问题，就再立一个知，那个就是所出现的。那所出现这个人相、众生相、众生相，就通通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分别了，分别执着就出现了。那么能所知见呢，差别重生，这个能所这个见解差别重生，就是无量无边的，视为众生啊，众生就是众多啊，升起啊这些妄想啊，分别执着的希望之想啊，那这个就是能所了啊。这个分别啊，这个是法执啊，这个执着是我执啊，这个是两种执着，这两种执着。那我们众生总是都是分别了啊，那我们现在呢，见到这一切法，无非都是从分别生的，分别生的。我们举出啊。简单的一些事物啊，它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它也没有什么名称啊，那名称都是我们人给它设定的嘛。啊，它这个茶杯，它自己也没有说我叫茶杯嘛，啊，这是我们给它说它是茶杯，那就我们啊，你说这个长的，这个短的，那长短从哪里来？这个概念从哪里来？从我们分别生的。那境界呢？它有没有长短？境界有长短吗？这个桌子，它也没有说我这边是长的，你那边说我是短的啊？没有。那长短怎么来的？那不是我们人的分别吗？那境界它有没有长短？它没有啊。那这个一如是什么？你离开这个分别，你看到这一切就叫一如了。看到什么都是一如了，因为它本来叫一如嘛。那么我们的分别执着一出现，那就是差别重生了。你光一样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在《旃茶三乐业报经》偶遇祖师。这个著书啊，讲这个修唯心是观啊，这说明啊这个旃茶山的业报经里面讲啊，这个境界啊，它没有想，境界它没有想法，那想法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想生的啊，境界它没有想，这个毛巾它没有想，想是我们的心在想。一切法从自己心想生的，你自己心想的啊，所以祖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境界没有好坏啊，境界是平等的。他举出一个美人啊。这个美人，这个就是你不同的众生，不同的心去看，那他境界是这一个，但是每个人看的，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就不一样啊。他那个一个美人，哇，很漂亮的女子，有意男子看到，哇，那太美丽了。有欲望啊，因为他心里有欲望，他看的那个就很美丽啊。等被妒妇见之如冤家啊，等被妒妇就是什么呢？说他是美女，他也是美女啊，美女碰到美女，他会怎么样？互相赞叹。

不会，我比你更美啊，互相嫉妒障碍。啊，这个男子看到跟那个本辈的美女看到这一个美女，他两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这个境界是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啊，那鸟看到呢，他赶快飞走了。啊，为什么那个鸟看到这个美女来了，以为要抓他，他赶快跑了。啊，那个鹿啊，看到他也赶快跑掉了啊。啊，鱼看到呢，他就潜入水里面了，以为要抓他了。那修不净观的修行人看了，他叫行走的厕所，因为人身体很脏，里面装的都是脏东西，外面好像很好看，里面的肮脏不堪啊。修不净观的人看这个美女，她是好像一个行动厕所啊，都像行厕一样。那鹿角的菩萨看了，他一切染净诸法的缘起。那这个佛眼看了，他诸法实相。那你离开这个一切分别了，他境界无好丑，他就如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如？因为你有分别嘛，你怎么弄也不如啊。啊，实际上他是如，那不如是从哪里来？从我们自己心想生的，你自己心生的嘛，啊，不然呢？同样一个，那为什么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啊，还有这个水啊，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天人看到是琉璃，啊，那鱼看到呢，那个水是它的房子嘛，啊，鱼就是如鱼得水啊，啊，它是它的房子，啊，恶鬼看到是。啊，是脓血，啊，同样一个啊，这个个人心境不一样，他现的就不一样。其实境界它是平等一如。那为什么这是差别？差别从众生心想生。啊，所以境界它是平等的。啊，你离开这些分别，那境界是平等。我们现在没有离开分别，那个境界还是平等。啊，境界是平等，境界它也没有什么想法。啊，那不平等有什么想法？通通我们自己心想生的。啊，所以这个修唯心是观呐，啊，这个顿根的人呐，啊，要这么修啊。这个三茶三乐业报经讲了。唯心是观跟真如是观，真如是观就是《金刚经》这样的，根性比较利的。那唯心是观呐，啊，就根性比较钝的啊。那钝的能够修这个啊，那也能够入圆顿法，这个一个方便啊，让我们去观这个一切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想生的啊。这个啊，大家。应该会比较容易去体会，啊，比较容易体会，的境界没有想，啊，所以境界它是一如，它不是一如嘛？我们不要给它分别，这你看到这一切不都一如吗？不都一了吗？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都不一呀，啊，那很多差别呀，啊。那差别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想生的啊，离开我们这个心想，它就是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便是能所啊，差别众生，视为众生啊，能所之见啊，有能见，有所见啊，我们这个。分别就重生了，那分别生出来啊，这个叫众生了。那众生就是这个定义，能所之见继续不断视为受者啊，因为你这个能所这个之见你没有断，那就是受者。

他一直不中断的啊，他这个见这个这种见解，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所以叫受持啊，受是时间呐、啊，时间从来没间断，很长啊，他都是这样的执着啊，所以分别妄心多不胜数啊，这个分别的妄心呐、啊。我们现在刚才举出这个例子，那个分别妄心，那都多得不得了了，无量无边了、啊，你数不清了、啊。但是用这个能所收之啊，庆无不尽，就讲一个能一个所嘛，那就全部都包括了。啊，如果你要细讲，那就太多了。啊，刚才我们举出偶遇大圣那个就比较详细一点了啊，啊，可能这个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了啊，什么叫做分别啊？啊，那境界他没有想啊，他没有任何想法啊。那这个好坏，通通是我们的心想啊所生的啊。离开我们这个心想，这些妄表分别执着，那这些都没有了，他就一如了啊。所以分别妄心多不胜数，以能所受之，庆无不尽。合之，则唯一我见而已啊。那你跟他合起来讲啊。那唯一的就是我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啊，啊就有能有所啊，分别执着啊，这一切都是从妄想生啊，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的这些幻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这个解药。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晚上接着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揭露的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页净土集第四页从最后一行第十九，最后一行第十九，发菩提心从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十九，
1: 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换，劳逸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
0: 我们晚上从这里看起。我们这次的讲座，一共预定15个小时来简单向大家报告无量寿经精华大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做太多的讲解。那么我们要深入的多理解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多次宣讲，我们大家呢可以多听能够听完整的无量寿经是最好。如果没有

时间呐、啊，啊，听个一品两品啊，也都很好，也都很有受用。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很多同修揭露啊，先是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大经解、大经科注啊，还有其他经典。啊，揭露一些重要、简短的开示。啊，有3分钟、5分钟、啊，8分钟、10分钟，啊，15分、20分不等。那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开示啊，提供给没有时间啊听这个完整的。一部经，给这些同修做一个方便。那么当年我们老和尚啊做这个净土集呀，啊，也是因应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当时在美国啊，一般的人呐。平常都要工作啊，要上班了啊，所以在那个环境啊，要讲一部大经啊，能够从头听到尾的人实在不容易啊，所以在海外啊，这个讲座啊，最长啊，大概3天了。啊，有3天的假期啊，能讲3天，那这个就很难得了。那么3天要讲一部经啊，不要说大经啊，小经也都讲不完了。啊，因此就采用啊弘一大师这个《晚晴集》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将这个经典。啊，祖师大德的这个注解、讲义啊，做个捷要，啊，编一条一条的，那么每一条都可以独立，啊，这个很方便，这个短时间的讲座，啊，你一天的啊，讲1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可以，啊，你要讲一条。啊，讲2条啊，你1天、2天、3天的，那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么前后也可以连贯啊，也可以独立啊，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也是方便了我们现前大家的时间啊。我们晚上接着学习的这一段揭露出来的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经文。那么首先呢，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这一句啊，我们同修大家呢，常常读诵啊，《无量寿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从上辈、中辈、下辈，啊，这个三辈往生啊，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浅深不一样，但是啊，要往生西方净土。2句经文是都一样的，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是三辈往生都一样。那么菩提心呢，这个经论上啊，讲的有很多种，

弘一祖师他把发菩提心啊，根据这个弥陀经啊，跟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啊这个解释啊，说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真信发愿啊，真相信有西方净土啊，真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啊，愿力放下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么这样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就能蒙佛来接引往生西方，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那这个讲法呢，我们一般人啊，听得比较容易懂了。那么经典上讲这个菩提心啊，像观经讲的啊，这个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就讲的比较广啊，讲的比较深了啊。还有其他经论讲的啊，我们采用啊比较简要的啊，比较直接啊，能够了解的啊，来理解。那么弘一祖师讲的这个绝对是没有错了啊，就是无上菩提心了啊，你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听起来似乎明白了，是在讲啊，我们就不一定真明白了。那怎么样才叫真正明白呢？真正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了，菩提是觉悟的意思了。这个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也要进一步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如果没有深入的理解啊，往往我们并没有发菩提心啊，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了啊。那这个菩提心呐，呀，也不是说我们在佛前念一念呐啊，就发了菩提心了啊。要真正啊，从自己内心呐觉悟了，真正发心了啊，这个才算呐啊。在中弘国师三十系念呐啊，第十。中弘国师的开示，信行愿啊，他那一段开示啊，就是跟弘一祖师讲的一样了啊。那一段我们真明白了，那也就是真正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就我们净宗啊来讲，那么在经典里面讲的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它还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啊！这我们根据啊《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啊，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这个身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啊，皆以此法而得成就啊。这个此法就是都是以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而得到。这个发菩提心这样的成就啊，也就是发菩提心呐、无论是发小圣的啊，这个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是小圣的啊，小圣的菩提心，那无上菩提是大圣啊，菩提心啊，那这个在十善业道经我们看的是三种。

0: 菩提啦，都叫菩提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是大圣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大圣无量寿经嘛，啊，无上菩提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这个在经论上啊，啊，这个有很多种讲法啊。那么我们采取啊，我们修净宗啊，我们大家呢比较容易理解的啊，我们来学习。那么真信发愿啊，这个我们似乎也听得很耳熟，我们也会讲了啊，也会劝人了啊，但是呢，是不是有真正深度的去理解？这个是我们啊要进一步啊啊去思考的。这个菩提心呐，啊，这个无论是啊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华严经》讲啊。
1: 妄思
0: 菩提心呐，啊，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称为啊三世愿呐，啊，三世愿就是你这生修善业、修福啊，那么来生呐，啊，会升到啊人天善道啊，享受人天福报啊，将来呢到人间来啊。那么投身到啊富贵人家啊，享受啊荣华富贵。那么人一享福啊，啊就很容易迷惑颠倒啊，人一享福啊他就迷了。那人有福报的时候啊，啊要修大的善业很容易，要造大的恶业也很容易，比如说做大官的，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我们大家都有听悟庄法师讲了凡四训的啊，了凡四训讲啊，你看颜了凡呐，他当保底县长啊，他一个政策。利益万民，他就抵过超过一万件善事了。他一个政策对了，他积功累德啊很大啊，也很快。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一个政策不对呢，害了万民呐，那也造了极大的罪业啊。这个消减福报、消减寿命，那也是。这个很大的，但是我们看看呐，有多少人呐，在享受荣华富贵，他不再迷惑呢？这个很难啊！我们不要说往生的再来投胎啊，这前世修行的事情都忘记了，就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以前啊很苦的时候啊，那这个心啊还比较清醒。到后来呢名闻利养现前啊，那看你这个有没有迷惑颠倒啊，光我们这一生啊我们就保持不住了，那何况来生来世。所以在净土集后面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先师净老和尚他揭露的这个行彻大师仅以精华，那第一条啊就讲啊说念佛人呐 如果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念佛啦、

吃素啦、放生啦、做种种好事，那只是世间善人。那么往生之后啊，报身善处啊，善处就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但是呢，

啊，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现前我们都可以能够去观察的。那么迷了之后，就造了恶业了。啊，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第三世就堕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人，做大官的啊。做总统的，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他那个政策如果不对啊，造极重罪业，我们一般人要造还没那么容易。他权力在手啊，造极大的功德或者造极大的罪业，都在一念之间了。很容易啊，造作罪业。第三世就堕到恶道了，所以叫三世厌。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发菩提心了，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啊，就是你做这个好事，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堕三恶道的时间呢、很漫长，三途一堕五千劫呀、所以人天是客居呀、三途是家乡了。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那么发菩提心呢、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在偶遇祖师啊讲啊，了生死啊，生死心切啊，这个真正发心呢、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那这个心发起来啊，就是菩提心了。那么无上菩提心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出离心，我们就升不起啊发愿往生西方的心了啊，这个愿呢升不起来啊，愿力生极乐的心升不起来。愿力啊，放下娑婆世界的心呐、也升不起来。我们总是啊，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呢、我们发的愿呢、总是口头愿呢、有口无心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讲啊，他说呢，如果这个。生死心不切啊，要解决生死这个心不肯切说发菩提心呢、他说他不相信说他发大菩提心要度众生，他说更不相信那我们看到祖师这样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当头棒喝这个就打醒我们了那么出离心虽然是小圣这个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但是呢大圣度众生的无上菩提心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像偶遇祖师讲的，如果你自己 不想求了生死出三界说你发菩提心要度众生祖师说他不相信说发大菩提心那他更不相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就是愿离娑婆愿死愿生极乐这个心真正发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啊，

我们对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放得下吗？身心世界啊，那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要啊，好好的去思维了。那么菩提心啊，我们简单呢 啊介绍到这里啊。下面这一句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啊，这里讲的境界啊啊也是有广义狭义的啊。那这个地方啊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多做解释了啊。光一个五界啊，那要详细一点的讲啊，就要讲很长时间了啊。我记得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啊，那个时候每一个星期有一个上午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兼要啊，一个小时啊，我记得录下来啊录了40个小时。那一个五戒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都没搞懂啊，那何况啊更高层的戒啊。那么此地讲啊啊，这个有戒律条文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叫律仪戒啊，这个、叫律仪戒。那么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那个也是戒。啊，包括国家制定的啊法令规章啊民情风俗啊，这些啊也都在戒的范围。啊，这是广义的啊，广义的戒。那么境界啊是属于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叫止持啊。戒有坐持跟止持啊，坐持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啊，不做就犯戒。那止持就是不可以做，做了就犯戒啊。那这里啊持诸境界，禁就禁止的啊，像五戒啊就是境界了。那么坚守不犯，饶益有情啊，这个戒啊就是有戒律条文的啊，律仪戒。那没有戒律条文的，凡是属于善的叫摄善法戒。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凡是善通通归十善，凡是恶通通归十恶啊，没有在条文里面的啊啊，只要是好的善的就含摄在十善里面啊，凡是不好的啊，虽然这个条文里面没有啊，含摄在十恶里面啊。比如说啊，有人说这个五戒啊，佛只有禁不饮酒啊，但是没有禁抽烟呐、啊，所以可以抽烟呐、啊，啊，甚至有人说啊，吃大麻也可以啊，他没有说不吃大麻啊，不吃麻灰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是属于摄善法界里面啊，实际上啊，不饮酒这条戒啊。太阳含摄其这些啊，对你身体有害的，对公众有害的，这个都含摄在里面了啊。所以要有一个摄善法界啊，摄善法界，这个要哦，这也不能违反了。那么第三呢，叫饶益有情戒啊，

一讲劳逸有情啊，这劳逸有情界啊，又叫色众生界。这个劳逸有情，也就是四色法了啊，菩萨的四色法啊，这个属于作持的部分。劳是丰饶，利是利益啊，这个四色法了，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那这个四色法菩萨呢，用这个四色法呢，摄受众生。那么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啊，这个生前啊所做的这些啊，都属于劳逸有情啊。像我们净宗学院啊，每一个星期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还有在这里做这个救济的啦，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些事情啊，多元宗教的交流，那么这一个就属于这里讲的劳逸有情界啊，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要去做了啊，那属于四摄法啊，四摄法啊，所作善根悉施于之。啊，这个所作善根啊，做了这些啊，这个发菩提心呐、啊，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劳逸有情啊。这个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在生活当中啊，也做给我们看啊，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图文巴这个地区啊，先师净老和尚他就是用这个劳逸有情戒啊，但是劳逸有情自己本身有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发菩提心啊，那么这样啊，来跟当地的啊这些居民呐 啊跟他们互相的交流。那当时来的时候啊，也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啊，但是我们老上到海外地区弘法呢啊，早年到美国达拉斯这个弘法呢啊，他也就是要建道场啊，先找这个左右邻居啊，这个请大家来佛堂啊，请大家吃饭啊，说明啊我们做这个佛堂的这个原因啊，把这些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啊，对我们地方上有什么帮助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些道理啊，向这个居民啊邻居说明了。那么来到图文巴也是一样。买了这个教堂做佛堂所以我们师父说呢这个礼拜六来佛堂礼拜天去教堂这个佛堂是学习佛陀教义的礼拜天你去教堂那跟你原来的信仰你原来信什么教你就信什么教你不要改变你的信仰那欢迎大家来佛堂来一起交流学习互相学习。那么这个不但有理论有方法那么还带表演做给我们看就是表演怎么做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在此地刚来的时候这个大家不了解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地区当初来没有华人大概华人就是我们师父了他这个首先来的。

早年到达拉斯啊，华人也很少，啊，后来就比较多了，啊，所以当初要到这个图恩巴来啊，啊，山下我们敬宗的同修啊，没有一个赞成呐，啊，一般法师，华人的法师啊，建寺庙啊，都要到华人多的地方啊，啊，你看在美国都要到大城市啊。纽约啦，洛杉矶啦，啊，这个旧金山啦，西雅图啦，休斯顿啦，啊，都要找这些大城市啊，那就找那个那没有华人的地方啊，那谁来啊？啊，这个啊，一般呐，啊，这个台湾大陆的法师到海外建寺庙啊。大部分都是挑选这个大城市，啊，华侨多的地方，啊，才有信徒嘛。那我们师父上人呢，啊，选这个地方，那当然大家我们要去也不方便啊，那么远啊，啊，那边要是基督教很保守的地方，啊，去那里干什么呢？啊，但是他老人家有他的。这个做法了啊，就是要度当地众生了啊，就是要饶益有情了啊，所以当时来啊，也是他们啊，不了解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多次跟当地的居民呐，啊，各阶层的接触啊，这个上到市长啦，啊，到一般的啊这些民众。啊，跟他们接触，啊，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讲给他们听啊，他们听听也都很有道理。但是啊，他们也讲啊，你讲的没错啊，但是我们要看看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啊？这个听其言观其行啊，啊，这个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啊，的确对这个地方上啊，做出很多的奉献了。啊，后来呢，这个我听说这里的居民啊，都说啊，净宗学院的，啊，净空法师是好人啊，是好人，不是坏人，是好人啊，对他们这个地方有帮助的。啊，所以。啊，学院在这里也得到啊，当地这个政府民众的一个肯定啊，一个认同啊，也扶持啊。那么这个也就是饶益有情了 啊， 啊，我们实务上人他做出四摄法啊，啊，所作善根悉施以之，他修的这些善根呐，啊，都是布施啊。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不是说纸上谈兵了，那讲了半天，那怎么做呢？啊，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啊，那做出来给我们看啊，这个就像《华严经》啊，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那这个就能够啊，真正啊弘扬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了。那么所作善根悉施以之啊，令得安乐，目的什么？令众生得到安定快乐啊！啊，所谓安居乐业啊，就这个目的啊！啊，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啊！啊，你这。这个做法你到任何国家地区大家都需要啊。啊，都欢迎啊，那不欢迎是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他有怀疑啊，那你不晓得要来干什么啊，啊，他有防患啊，不了解啊，如果真正了解了，没有一个不欢迎的。啊，但是要让这个地区的人能够了解，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当然啊，啊，你要

具体的啊去做奉献啊，真正在修六度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真正这样在生活上去落实。那么做这些呢啊，就是建立在发菩提心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呢、那么持诸境界啊，这个戒就变成世间善法，得人天福报，不能超越六道。所以这个这个偶遇祖师在韩家集也讲不明念处会啊，徒诵木叉篇呐、木叉就是戒律了那么念处会啊，就四念处这个四念处是官会，要做官的这个不明白那么你戒持的再好，都变成世间法。所以修四念处就是发菩提心了。第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观不起来肯定会留恋这个世间，超越不了。所以你戒持的再好，就变成世间善法，不是出世间善法了。关键就在发菩提心。我们再看第二十请看经文。二十，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那么这一条也是在这个第二十五品的一个节录节录二十五品当中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二十五品经文里面讲纵然不能大持精进那个我们做不到，那起码也要做善这个做善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纵然你不能大持精进，不能做到第二福第三福你起码要做到第一福所以说要当作善那个大持精进做不到，起码要修十善那么这里讲就是十善业道就是详细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么最近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这个邀请悟道跟大家学习十善业道经我们采用先师敬老和尚的讲记我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做个节录不过节录的比较长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分享学习。那么这一段详细讲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十善业呢第一呢是不杀生这个十条都叫止持也叫境界了不就是不可以不可以杀生。那么不杀生我们可以

从啊吃素开始啊，从吃素开始啊，有的人他还不能吃全素啊，但是呢，也要吃不杀生戒了。啊，像五戒啊，不杀生，他就不一定说吃全素啊，但是呢，不可以杀生。所谓啊，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这个三净肉，在佛陀时代啊，还要吃到五净肉啊，这个动物啊，自己死的，还有。野兽啊，互相吃留下来的。那这个现在这两种，现在人不敢吃了啊，怕卫生有问题啊。那其他三种就是你要超市去买啊，那现成的啊，那总不能啊，你见杀闻杀啊，专门为我杀啊，那这个就犯了杀生戒。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啦、啊、那最好是吃常素、啊、那么这一条戒就吃得比较圆满、啊、这个吃肉啊不杀生、啊、虽然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啦、啊、也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不杀生这个范围也很广、啊、这个一条啊要讲的就很多方面了啊，生凡是有生命的啊，动物啊，那么动物从人呐 啊还有这个鬼神呐 啊畜生呐 啊这个都不能杀的。这个《安世全书》啊，讲这个不杀生的啊，他就引经据典呐 啊就讲的很多。大家呢去看安世全书，万善先知专门讲戒杀的啊，戒杀吃素的这些因果啊，经典的依据啊，还有古今的啊这些啊善恶的因果，它里面呢、啊、讲了很多这个很离奇的啊，这个公案啊，这个现在讲叫故事了啊。那么最近呢 啊我也在网络搜寻啊，止不语啊。啊，这个过去啊，我看这个《聊斋》啊，《聊斋志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也汉学院的同学。啊，这个《聊斋》啊，也是一个清朝时代啊，蒲松龄的一个文学巨著啊，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编的。那么编的就是比较有一些不可思议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话讲啊，叫新闻报道了啊，他专收集这些。啊，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编辑起来。那么我们书上人讲到吧，还有一本叫《止不语》啊，那这一本我就没看过啊，我去网络搜寻呐，《止不语》啊，这本书啊也是清朝的人编收集的。那我们师父讲啊。这些里面记载的都确有其事。那么《安世全书》讲这个啊，杀生放生这种报应啊，特别是现世报的，这个举出很多啊。那么古时候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再根据这个因果啊，这些道理啊，你在现前这个社会上你去看呢、啊。我就看了不少啊，看到现在呢，
这个事情比古说更多，更明显。

那我们就相信啊，古人记载都是真的，因为现在都发生了，发生在我们眼前了。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碰到好几件了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啊，这个太和敬宗协会邀请我去讲课啊，我都讲那个万善先知了啊，讲因果劝啊。啊，上海有个居士啊，跟我去啊，他很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啊，在江苏那边呢，卖那个大闸蟹。啊，刚好讲到这个蟹山受报啊，那个地狱啊，啊，他听了之后啊，回去就不敢吃大闸蟹了啊，那也收到初步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多讲多劝啊，因果劝啊，不然大家呢啊，我这样做不杀生不吃有什么好处呢？我吃了有什么坏处呢？啊，这个很现实的啊。因果就讲现实的啊，所以这些都要讲因果了啊，属于因果教育了啊。如果我没有把这个因果讲清楚、说明白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都杀生吃肉，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我们要。看经典里面讲的杀生有什么果报，不杀生有什么果报。不杀生啊，得健康长寿啊；杀生啊，多病短命。那你要哪一种？那果报你要哪一种？大家当然我要健康长寿啊，那是果报啊。你要修因啊，因是什么？不杀生啊。那你杀生。吃肉，你得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嘛，重病、恶病、传染病遇到意外灾难死亡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呢讲的就更多一些了所以。佛戒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生啊，就是杀生。那这个是第一条了啊。那个第一条做不到了，那这个邪佛就很难了。第二呢，不偷盗啊。这个不偷盗呢，大的明显的我们。没有犯偷盗，但是细的方面呢，也不容易。我们呢，往往啊，细的方面呢，我们也犯了。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过去台中李老师在奉祀官府上班。他这个要拿公家的信封信纸写信一定要给孔德成先生说一声说这个信我是拿来用私人写信的行不行啊孔先生说可以吧你拿去他就拿来写了那每一次拿都跟他讲一次那有一次孔先生就跟他讲大家不都拿去私人写信吗就不用讲了李老师就说了我跟你讲一声你同意了我拿了我就没犯偷盗戒没有跟你讲我就拿了拿来私人写信不是公家用的那就犯了偷盗戒了所以他这个不偷盗吃得很细这个戒相很细弘一大师也讲他说呢他只做到出家多婚优婆室他在演讲录里面讲的五戒全部都受持叫满婚

婚戒啊，你只能受持三条四条的多婚戒啊，能受持一条两条叫少婚戒啊。他说呢，我只是多婚啊，多婚戒。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他说这四条戒啊，他有把握，他持得清净啊。但是呢，不偷盗这一条啊，他说这个戒相很细啊，有时候我自己犯了都不知道啊。他这一条没把握啊，所以他说呢，他只有能持到啊多婚戒。那这个真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一个榜样模范了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去受了戒就是啊，受了五戒就优婆塞了，受了菩萨戒啊就菩萨了啊，受了这个沙弥戒就沙弥了，受了比丘戒就比丘了啊，是一条也做不到啊，有名无实啊。所以这条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了啊，尽量避免。那么第三呢，不盈利这个地方啊，这个三点水的盈是广义的啊。如果有女字旁啊，那指男女的这个邪淫。那么这里是包括邪淫以外所有欲望太超过了叫淫好像下雨下太多了叫淫雨就是凡事过分了。太奢侈、太浪费那个都是在这一条贪过分了。那么我们生活上不能太奢侈、太浪费了那么要有节制我们用水用纸都不能太浪费这些都属于这一条。第四呢，不妄言，不妄言就是不欺骗人。那这一条也就是诚实了，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妄语有大妄语、小妄语。这个大妄语那个罪就很重了。这个大妄语就是还没有正果，说他正果了。或者呢，说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说完了他又留在世间，也不往生，这个那就是打大妄语，那是假的啦。所以过去我也碰到有一些人给我讲他是什么佛啦，天天跟阿弥陀佛早上都开会我都早餐开会。那还要出书还要出书这个书还拿到香港给我们师父给续文了那么我们华藏的读机室拿给我看了说师父这个书能不能印我说我看看我看了，我这个不行他说这个有师父写续文我说我要向师傅报告，这个出去我被师傅害死了。我就冒着这个斗胆冒着大不讳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哎呀，恕弟子斗胆。说这个书师傅在讲席当中都教我们特别是楞严经讲这个讲什么佛他那跟佛在往来这些这个讲完就要走了为什么留在世间？这个就假的师父不是这样欠我们吗？我说师父本来写序文，等于替他背书这个师父一印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不可以的啦。

这个我也是根据我们师傅平常开示了，还有根据他这个内容啊。他后来我们师傅又打电话给我了，就说好吧，那就印一些啊，在内部流通了啊，自己内部参考就好了。后来我就也就没印了啊，没有印了啊。后来这个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汉学院了那承德法师遇到我说：“哎呀，悟道法师很感恩你啊，你当时欠我们师父不要印这个书这个印出去那老人家亲笔写的那个序文那这个流通到外面去那肯定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件事情就被我挡下来了。所以像写这些他是什么佛啦？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听这些那么有这些不要轻易去相信因为经典很明白告诉我们嘛，他如果身份暴露，那就走了嘛。那是真的啦，这《楞严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到处。身边都是活菩萨、阿罗汉，都是化各种身份来度我们。可能他就坐在我们旁边，但是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他只要显露他的身份，他一定不住世。如果他要住世他肯定死不承认。像印光大师这个有一个高中生说梦到观音菩萨跟他讲说大势至菩萨快走了，你们赶快请请。说哪一个？就印光大师。他们去说那你是大势至菩萨，那被印光大师骂的不准再讲讲了以后就不准你们来了所以就当时就不敢讲了一直到印光大师往生才公开。那是真的了。为什么呢？这个很明显嘛！你讲说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讲了又不走，那你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人家恭敬供养嘛。那你有这个心，那肯定是凡夫不是活菩萨啦。活菩萨他决定不会迷惑这些名闻利养为的就是度众生这些我们也要明白。所以这个犯了大妄语这个都地狱的罪业这个地狱的罪业。那么其他的妄语叫小妄语这个小妄语这个在五戒相经有不可悔、有中可悔、有下可悔这是根据戒经的开支词范来讲的。无呢不其已其这个其是奇丽的意思和美丽的丝织品。就是花言巧语像现在文学著作啦、歌曲啦、舞蹈啦、爱情小说啦，那些通通叫奇语那么会迷惑人心的让人这个心智迷惑了以为他讲得很美丽、很美好，那实质是不是真的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也是接触到这些电影什么爱情小说啦，他们两个人爱得不得了他两边的父母都不同意后来两个人就都偷跑啦后来好幸福好美满哦。那以前看这些好像是真的那个父母好像都很不讲理到后来看一看学了佛之后看一看这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像我母亲她说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做主你们自己去找好的好也是你们，不好也是你们通通你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你不要来问我她来问我，如果我说好，但将来不好，那你要怪我我母亲都不敢了不敢了。像我大哥要结婚
就问了母亲，我说我不敢做主，你自己决定啊。我现在跟你说好，将来如果你不好，那不是怪我吗？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其一啊。啊，六呢不恶口啊，这个恶口就讲话粗鲁了，讲话冲了啊，这个说则无心，听则有意，这个也我们也容易犯啊。这个口业啊也是很不好修啊，所以我们尽量啊讲一些要会讲话了啊，要讲话要学习了啊。有一些人他心不坏，但是他不会讲话的，让人家听了呢就产生误会了啊，以为在骂他了啊，在诽谤他了啊，跟人家结怨了啊，那个恶口啊，恶口的习气啊，这个要多念佛啊，还要改过啊，所以讲话大学问啊。那天有个同学说要学外交官啊，外交官这个讲话要特别会讲哦，那是很专业的啊。第七呢，不两舌啊，不两舌就不挑拨离间了啊，不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啊，小破坏个人的，大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啊。那现在呢？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在造这个两舌的业，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人家的这个企业团体，破坏别人的国家，啊，分化，两舌就是分化，啊，制造对立，他从中取利，啊，这个两舌啊，如果个人的啊罪比较轻。人多的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那罪业就大了啊，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会下拔舌地狱 啊。那以上啊是身口七思啊，身三口四啊，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就是贪嗔痴了啊，这个我们常常听经都知道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嗔痴啊，我们这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啊，这个也很难断除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功课就是修这个了，不贪不嗔不痴了，这是我们要修学的地方了啊。我们要修忏悔啊，也就修这一个啊。我们做三十系列了，都要念忏悔记，也是修这一个了。啊，这个无始劫的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念是念了啦，但是也没在修。那么这些要明白了啊，什么是诸恶业啊？诸恶业这个十善业列出来啊，我们看的还不够详细啊。啊，诸恶业啊，我建议大家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我们老和尚提倡三根之一啊。啊，《太上感应篇》这个有积善章跟诸恶章啊，诸恶章啊列出170几条。什么叫诸恶业啊？啊，真的，我们老和尚叫我们读《感应篇》，是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啊。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呐，啊，我们念那个忏悔记啊，往昔所造诸恶业，什么诸恶业？我没有啊，我都很好啊。你感应篇读熟了，才知道哦，什么叫诸恶业啦。那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根源从无始劫来贪嗔痴，啊，从生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要明白啊，什么叫诸恶业啊？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书。

无名。啊，这个要当作善啊，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21，一心清净，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这一段、也是第25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一心清净、我们学佛修行啊，事出事法，在修什么？修一个一心呐、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一心细念。我们一心就清净了。那么我们要真正去体会这个一心啊，真正体会了啊，我们这个心呐、它本来就清净啊，这是我们不认识的 这学佛就学这一个了啊，认识一心了。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就清净了。那么下面讲也就是要怎么修啊，能达到一心清净啊，就是要端正身心啊，这个身心要端正啊，不能邪取啊，要端正。那么怎么样端正呢？我们也很想端正呢、为什么不能端正呢？因为有欲望啊，要绝欲去忧啊，绝就是断绝这些欲望的诱惑啊。那么去除内心的忧虑啊，我们为什么有忧虑呢？欲望太多了啊，这个求不得苦啊。知足常乐少欲知足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慈心精进这个慈心慈能娱乐总是希望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我们精进就是慈悲心。慈悲心的动力推动我们的精进。我们发愿要度众生发这个慈悲心。所以慈心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了。那么具体的修学就是不当嗔怒嫉妒就不可以起嗔恨心不能发脾气这个也不容易这个遇到境界来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那么这个嗔怒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要用功那么念佛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了我们念佛的功夫在佛堂念那么也要用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境界这个不起嗔怒之心。那这个讲容易要做到也不容易。那么这个我们的确要有一些金刚般若来补助了。要修观了所以这个五停心观多嗔众生慈悲观修这个慈悲观就是有怜悯心怜悯那些恶人不讲理的人怜悯那些顽固的人不要跟他发脾气那么我们有做过
为人父母的同修啊，也可以就说

把别人当做自己儿女了。啊，那自己儿女呢，犯错了都会原谅啊，先从这样啊下手啊。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平息这个嗔怒之心了。那么嫉妒啊，就看别人有好事啊，这个嫉妒心就升起来啊。我们俗话讲，见不得人好，这个也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大毛病。所以普贤菩萨呢教我们要学啊随喜功德啊，人家好事我们要随喜，随喜就破这个嫉妒的。不得贪贴迁徙，贪贴就贪吃了啊，一天到晚呢想要吃好吃的啊，所谓啊这个美食主义了啊，吃得太过分了啊，这个坚是坚定啊，不肯布施，不肯施以，不肯奉献啊，自私自利啊，这个不可以啊，不能自私自利啊，也不能贪吃啊，不得终悔啊，终悔就是这个你做好事布施啊，不能后悔啊。《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啊，那个钱我不拿去布施多好啊！啊，后悔了啊，这个思过之神要记过的啊，啊，所以不得终悔啊，不得当中啊后悔了啊，那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不得狐疑呀，啊，这个狐狸呀，疑心很重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这个疑惑很多，怀疑呀，啊，我们要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的话啊，不能怀疑，啊，要当孝顺啊，这个顺就是孝了啊。那么对父母师长呢啊，对这个长辈啊要孝顺啊，纵然呢，这个长辈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先恒顺了啊，再慢慢去劝导啊，也不要啊当面啊跟他顶撞了，至诚忠信啊，这个至诚就至诚心了啊，这个忠信啊，伦理啊，这个孔老夫子讲忠信。这个大家可以看伦理讲要、伦理讲记啊，我们汉学班同学应该都有学习啊。这个孔子教的就是忠信啊，但是要真正明白啊，不是学只有学习这个字面上、文字上的解释啊，要能够啊去体会啊它核心的啊这个真实意啊。那才会有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伦理啊，你真的懂得一句两句，你的眼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你看事情、人生观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你会一句两句啊，但现在呢，把这个当作没有用的东西。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办大专讲座啊，当时有大专学生啊在学校考伦理啊，有一次啊就在讨论啊，他说学这个伦理也没有用啊，那为了考试啊，那我们师父听到了没有用啊，他不懂啦，不是没有用啦，那真管用啦啊。现在世界的问题通通在这个里面啊。啊，以前春秋战国啊乱世乱了几百年啊。那我们师父讲啊，现在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一样的啊，只是以前那个范围小，现在是全球的啊。

其实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样，争来争去，夺来夺去的，解决不了。啊，所以《情书》次要了啊，《孔孟学说》《大乘佛》。

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啊！要知道啊，佛经讲的啊，道理很深呐、啊。啊，我们不要认为，哎呀，我明白了啊，我都知道了啊，我们知道什么啊？啊，根本就不知道啊！啊，所以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你要做翻译啊，就更不容易了。啊，您把这个中文的佛经翻成外文呐、啊，那翻得出来吗？我们中国人呐、啊，读了都不懂，你再去翻译给外国人，那外国人他更不懂了。啊，所以有同学问我说要怎么做翻译，我说自己先搞懂啊。啊，昨天那个英国汉学院那个凯蒂跟凯利他们在那边现在教书了啊，问我这个翻译啊怎么翻啊？我说呢，这个很难呐、啊，啊，自己先搞懂了。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不懂了，你翻给外国人他就更不懂了啊，所以自己先下功夫。这个翻译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当信作善得福啊，这个就相信因果报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21。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啊，这个一切法呢，如梦如幻，啊，如音响。啊，在《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好像回照泡一样。啊，那么应作如是观呢、啊？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实的人生呢、啊，就如同做梦一样。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呢、啊，要常常这样观。那么我们晚上做梦啊，大家都知道，早上起来啊，一场梦啊，无论好梦噩梦，就是一场梦啊，痕迹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白天呢、啊，何尝也不是在做梦呢？啊，做白日梦啊。我们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睡熟了，被人家扛走了，也不知道了。啊，睡了就像死了一样啊。啊，你在做梦了，梦到有另外一个法界去了。那白天这些，我银行多少钱？啊，我今天呢、啊？有了新的银行卡，晚上睡觉就不是我的了啊。那我们师父讲的更具体了啊，他老人家说呢，房子现在住是我的，等一下走出去就不是我的啊。钱放在我口袋是我的，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不是我的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了。那我们常常观呢，白天这是做梦，晚上是做梦。啊，我们晚上睡觉了，今天白天的事情就是梦了。他想是不是这样啊？明天醒来啊，做了一场梦。啊，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不是又是一场梦吗？啊，常常这样观。啊，22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那么这个《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所以不能多做讲解啊。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学习《金刚经》讲义啊，啊，那个剖析的就比较详细啊。那么后面一条我们把它念完啊，我们就下课啊。24，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喜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诸佛密藏究竟明了，
这个讲到究竟明了啊，无过于啊，念佛了。

我们深入念佛三昧啊，那么就能通达诸佛密藏，诸佛密藏我们就究竟明了了啊，就能调伏诸根，身心柔软啊，深入正慧，无护于喜啊，所有的烦恼习气也就都没有了啊。所谓念佛，就成佛了啊。那么要讲真的，念佛即是成佛时啊，只是我们啊不知道，我们有怀疑啊。我们真能相信了、啊，那么这个的确啊，念佛是很直接啊，通达成佛的一个最快速、最直接的一个法门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则，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力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则，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基足缘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

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了，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在下面呢，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那再上去啊看到太阳了，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失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的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那跟日光一样的，没有失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事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时二字，照理见机也。时至照理，全至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时至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契，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他表的法，这个有全时二字，全就是全巧方便，那时字啊是真实的智慧，那么真实智慧是理，这个浅巧的智慧是机，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见机是观机了，佛啊应机说法了，因应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这样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毫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
五道就是六道啊，六道众生统统归到佛果了，佛的果位了。那么五道要同时归到佛果，只有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地狱众生啊，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果了。啊，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啊，那三种根基啊，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啊，都能够啊一生成佛啊，这是平等成佛了啊，成佛就平等了。那净土法门啊，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啊，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啊，那就要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啊，对了他的根基啊，他很快就成就了啊。如果不对基，那他修行很慢啊，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啊。如果对基啊，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呢，三根普披啊。不管你什么机啦，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 学其他法门，那条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啊，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啊，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啊，这个光。那么实质啊，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智，实智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智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智，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啊，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啊，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啊。啊，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啊，称为自性。啊，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
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 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啊。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质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来给它减缓了，这样才能把世间灾难减缓延迟，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所以念佛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就念佛息灾，念佛缓和灾难，念佛减轻灾难，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是讲放光了，那放光之后，接着就出微妙音，这个佛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与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
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成为一我们不能这样看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法身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本来就是一体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但是它是一体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像不一样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那不理他了那不知道就是迷了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很多但是呢它是一体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一个地球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地球上它没有分割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那特别自私自利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 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
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啊。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不管水泡水波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呢，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能够升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其实这个心呢，是同样那一个心呢，也没有两个心呢。同样那一个心呢，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呢。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呀。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同样是那个心呐，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啊，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
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迷了就是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他，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那这个公案呢，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下面讲超圣音是证实地是结宗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讲修行这个宗修学的方法跟纲领就称为纲宗。超圣因是菩萨所修的因行，证实地是果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这个是结用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人跟天地鬼神呢，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
融洽相处。

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切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修持功夫就无法契入，而真实功夫要从断恶修善做起。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修持第一个阶段要从断恶修善。这个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也不能劣等。那这个功夫我们才能够向上提升。不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雨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巨大慈悲具足大慈悲心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与千万亿世界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所以就是福德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很自豪的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
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啊，啊，面壁九年了、啊。啊，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啊，福德。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升到天道去，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四十一个层级，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境界提升一层。四十一品无名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勤植深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呐、几相分别，勤植深种啊，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了。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都是分身化身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二道众生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有不能尽。
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啊！地藏啊，那地基啊，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啊，地是根本啊。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啊，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啊，这是观经啊，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舜王的家庭就是抱怨来的，抱怨而来的，那那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事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啊。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相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啊，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啊，鬼神生这个心啊，鬼神他得到福报啊，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啊，这个心啊是一个关键呐 啊，所以瞻礼地藏菩萨啊，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呐 啊，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

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则念慕汝则赞叹汝则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 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啊，就是灾难了、灾祸了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那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让它降温了，降温。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它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感应道交。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慕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皈依啦，我们一般讲皈依，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这是念慕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

弘法利生。每一尊活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生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啊，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生啊，主要的目标了。啊，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啊，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啊，所以。有很多人 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一下子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啊、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啊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给他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啊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福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啊，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82页，讲记58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宝轮豪光啊这里看起。宝轮豪光表五道聚缘根则，可见得圆顿根性是宝，因为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接触佛法未必这一生就能成就，原因在于个人的根性缘分不一样，自己居住圆顿根性，又遇到好的缘分，这一生决定成就。此地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经，遇到地藏经这个缘，这个缘无比殊胜。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就能成佛做主，超越十法界，这就是大根性立根性之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这是大根性的啊，根性力的。不是这种根性的人，接触之后不信，或者信了不能解，他也相信，但是他对这个经义不了解。那么有的是也能理解，解了之后不肯照做，即使做了，这个当中啊，疑虑重重，到底是不是像经上讲的这样呢？怀疑啊，做得不痛快，依旧堕在妄想执着里面，所以这各种根器不一样啊，那个人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不一样。圆顿根性的人看事情清楚明白，做事痛快淋漓，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那么这个宝轮豪光啊，这是表啊五道聚缘根则，这个五道就是六道了啊，这个六道啊都有居住缘根的众生啊，就是圆顿根性的，这个五道都有啊，这是宝轮佛光啊它表的意思。日轮豪光表菩萨赤光无私照，菩萨智慧光明啊，它是普照啊，没有私照的。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有光啊，像这个日轮一样啊，日光。那日光是普照啊，那日光它没有说这块地方我照一照，那一块地方我不照，日光是普照。那么有的地方接受不到日光啊，因为有云啊遮住了，就好比众生有业障障碍了，那见不到佛光，就像我们。

这个天上啊有乌云啊遮蔽了日光啊，遮蔽太阳光。那不是太阳光没有照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啊，我们在下面啊，云层很厚啊，啊，在下面呢、啊，好像白天好像晚上一样。啊，那这个飞机啊，飞出云层了、啊，那再上去啊，看到太阳了。啊，所以这个太阳啊，这个日光啊，它普照始终没有失照的啊，没有说哪个地方照，哪个地方不照啊，是普照。那么这个也是用这个日轮的来表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光明啊，它跟日光一样的，没有失照的。科注：菩萨从初发心。为度众生，无有懈喜，出于世间，住五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细论。心地越清净，智慧就越圆满。对于世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虽看得清楚，菩萨应是依旧是随缘。所谓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再看下面584页第一行：月轮毫光，此表大事具自断二德。故能除五道热恼，亦示众清凉。然此日月二轮，正表大事全时二字，照理见机也。时字照理，全字见机。啊，机是众生的根基，见是观，观机，能明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契机，你有实质照理，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照理，理机双契，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啊，所以这个是月轮毫光他表的话啊，这个有全时二字。啊，全就是全巧方便啊。那实质啊是真实的智慧。啊，那么真实智慧是理。啊，这个全巧的智慧是机啊，对众生的根基。啊，所以见机是观机啊。佛啊应机说法了。因应啊众生各种不同根基来为众生说法。这样啊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宫殿毫光，光中现宫殿。佛光的光明当中啊现出宫殿。看到宫殿两个字，要想到都市的高楼大厦。此表三途超出人天，显五道同归佛国，故现高显之相。三途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啊，升到人天两道，这是高处。三途是低处，啊，人天是高处，但是这个人天还不算高。五道同归佛国，五道就是六道啊，六道同时统统归到佛国了，佛的国位了。那么五道
要同时归到佛国，只有净土法。

是三根普披地顿全收，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地狱众生啊，可以直接从地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五道同归佛果了。啊，这个只有净土这个法门啊，那三种根基啊，都能普备了。上中下根都能够一生成佛，这是平等成佛了，成佛就平等了。净土法门那平等的度众，平等的成佛，这是最特殊的也最有特色的一个法门了。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要看各个众生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他很快就成就了如果不对基他修行很慢没有什么进展，甚至还退转如果对基帮助他提升进步就很快。那么净土法门三根普披不管你什么机啦，修什么法门，你专修也可以你 学其他法门来兼修净土也可以所以净土它是一个大圆满法门是所有法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归宿。海云毫光科注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莫测边涯，如云原无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然，自入一无，世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疑也。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始从白毫归结到海云，意义非常深广，显示五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就入平等法界，就入一真法界，一真就不二，样样都不二这是显示净土它的超胜。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经文，光色种种不同，其实是一个光。光从哪里来？从实质真实智慧就从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出来的这个光。那么实质就是般若经讲的，大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智，实智遍虚空法界，犹如海水一样。光、音声、电是波动的现象，波是作用，波浪依水而生。诸佛菩萨放光是依实智而起的光波，我们自性本具实智，不是修来的，迷了就变成无明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同样的真实智慧那迷了这个自性的般若智慧就变成无明烦恼那无明觉悟了，那就回归到自性了称为自性此其实无明与自性是一体两面，其作用变成两种结果。悟实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你觉悟了，那这个就是一真法界了。那迷的时候，十法界。

那十法界呢，六道法界是最苦啊，六道轮回苦难无边呐、啊。你一念觉悟啊，佛法之可贵是一念觉啊，你这个一念转过来了。那这个六道十法界就变成一真法界了，啊，这关键在那个一念。放光这段的道理明白后，真的看到佛放光，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这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哪里还要说那么多废话？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体用而已，实质是体。全智是用，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即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有波就有相。现今世界纷乱，众生这么苦，大家的心发出来是贪嗔痴的波，这个波起伏太大。我们念佛修定发出的波反和、啊、反和这个贪嗔痴的波、啊、来给它减缓了、啊、这样、啊、才能把世间灾难、啊、减缓延迟、啊、延迟发生灾难的时间。道理、啊、在此地。我们念佛堂念佛的波也跟电波一样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我们在这里念佛，全世界人得利益，不仅是自度，还度他。所以发真心、恳切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是自利利他啊，所以念佛啊，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是自利利他，最殊胜的法门啊，就念佛息灾呀、啊，啊，念佛缓和灾难呐、啊，念佛减轻灾难呐、啊，功德啊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仪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啊、是讲放光了、啊、那放光之后接着、啊、就出微妙音、啊、这个佛、啊、出微妙音声了。微妙音的含义无限深广，一音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称为微妙音。佛告诉与会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大众。听吾今日以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句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地藏菩萨，称扬啊，赞叹啊，地藏菩萨。与人天中利益等事、啊、那地藏菩萨对于人天当中、啊、实际上就是六道众生、啊啊、利益六道众生等等这些事情。这句是总结，用教理行果来说，这是教。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
释迦佛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佛不是说那个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它凑合起来成为一我们不能这样看那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嘛，那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一体是什么？性一体，自性法身啊，我们讲法身是一体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本来就是一体那本来是一体，现在迷了，不知道是一体所以产生分别执着了这个相有不同，性是相同的，性是一体的，那相有很多方面但是它是一体那一体本来就应该互助合作嘛，互相照顾嘛，因为一体嘛，好像自己这个身体，身体这个手跟脚的像不一样那脚痛了，这个手去帮帮忙，那还讲什么条件？本来应该去帮忙的，为什么一体那现在不知道是一体那不理他了那不知道就是迷了那不知道事实真相。那觉悟了，知道事实真相，那应该要帮助，因为是一体这相不同，那体是相同的那个根本是相同的像一棵树上面长出来的枝叶花果，那不一样很多但是呢它是一体它都从那个根本生长出来的嘛，你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一体了嘛所以众生就是迷了这个一体，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在这个当中制造分别执着那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地球这个人类就这些人类，那不都住在一个地球吗？这个地球有分割吗？没有一个地球那住在一个地球，那不是一体吗？那地球上它没有分割这个是什么国家，那个是什么国家，它自己没有去分割那个，那是人类的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出来了。地球它自己没有划分是人去迷惑然后起了分别执着那特别自私自利所以现在地球为什么问题那么多？ 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应该怎么样呢？你生长在这个地球人类应该是生命共同体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希望全球人类大家都好，这样才正确嘛如果说只有我这个国家好那其他都不好，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为什么？生命共同体所以不了解事实真相，人就越来越浮屠了造的业就越来越重了，灾难就越来越多了，真的就是自讨苦吃了。佛教导我们六合敬，
人与人怎样相处。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那还谈什么成就？每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阿难也是含藏许多不同的种子习气，要怎样相处是大学问啊。那这个迷惑之后啊，那各个不相同，无量无边啊。能消除歧见隔阂，互相尊敬，关怀合作，这是佛陀对我们的期望。特别是修学大圣，一定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第一要拓开心量，要能包容一切，才能入佛门，才能懂得佛的教诲。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这些事啊，不思议事啊，结归到体，从体上做总结。为什么种种不同能融合成一体？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啊，这些不相同啊，在形象上种种不同，在事情上有种种不同，在作用上有种种不同，但是它的体是一个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体啊，那手有手的作用啊，啊脚有脚的作用啊，不一样啊，那眼睛有眼睛的作用啊，嘴巴有嘴巴的作用啊，不一样啊。但是呢，作用有种种不同，相有种种不同，事情有种种不同，但是离体它是一个啊。所以能够归一啊，就像大海，海是体，海里的水泡千千万万，每个水泡大大小小不同，皆依大海而起。你说海它那个水泡水波那么多啊，那么多那个像不一样啊，有大有小啊，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海水啊，不管水泡水波通通是海水嘛，它的本体是海水嘛。众生迷失，不知道体是一，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生起来。这是真话。我们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慈悲心呢，生不起来。生不起慈悲心是虚妄、迷惑、颠倒的心。能够升起大慈大悲的心，那是大彻大悟的心。其实这个心呢，是同样那一个心呢，也没有两个心呢。同样那一个心啊，起烦恼是那个心，证菩提也是那个心啊。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啊，觉悟了，那烦恼就是菩提啊，烦恼就变成菩提了。迷的时候啊，损人利己的心；觉悟的时候啊，那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了。同样是那个心呐，觉迷不同而已啊。觉了，了解事实真相；迷了，迷失了事实真相。其实觉跟迷同样是那一个心啊，那个心没有两样。觉悟迷惑这个差别啊，所以如果知道体是一，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自然它就升起来了，这个都不用勉强了。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
啊，离开离体哪来的现象？没有啊，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不可思议。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那迷的就是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很多幻象了。啊，在这个当中啊，分别执着，啊，损人利己，制造对立、冲突、矛盾，啊，互相伤害啊，等等这些问题出来。啊，所以过去古大德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虎要吃啊，要吃他，吓得不得了啊！梦醒过来，哎呀，原来是梦一场。那早知道是梦啊，就做个人情，就让他给吃了吧啊！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想起来很有味道的啊，大家去参这个味道啊。啊，《金刚经》不是给我们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现在问题是，我们在做梦不知道在做梦啊！啊，如果我们在做梦，一念觉悟过来啊，现在是在做梦，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嘛！啊，我们现在是在做梦，但是不知道是梦，啊，把这个梦境都当真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有得有失，有苦有乐啊，什么都有了。啊，如果知道一切都是梦，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下面讲啊，超圣音是正实地是结宗啊，总结这个宗旨的宗，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和纲领，这是讲修行。啊，讲修行啊，这个宗啊，修学的方法跟纲领啊，这称为纲宗。超圣因是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是果啊，就是修因正果，超越十法界，契入一真法界，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啊，这个是结用啊，总结到作用。地藏菩萨巧思方便，为令成就菩提，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毕竟成佛了。这个总结不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所说，实在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总结。佛给我们就讲这几桩事情，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总结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晓得佛教导我们：第一，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如何相处；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仰赖自然生物，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啊，人跟天地鬼神呢、啊、要怎么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这三方面，一方面有过失就会造业，三方面处得融洽，就是修积功德。佛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啊，这正是现代人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
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于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没有确实去做，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体会不到。佛家的经典字字句句含义深广无尽，没有

这修行的一个次第啊，也不能劣等啊。那这个功夫啊，我们才能够向上啊提升啊，不然呢、啊，没有从这个基本的断恶修善修起，向上的功夫我们就提升不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将要结束了，观世音菩萨出来致辞，代表菩萨众对地藏菩萨的赞扬。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赞叹地藏王菩萨巨大慈悲，可见得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啊。那这个代表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呢，具大慈悲啊，具足大慈悲心啊。可见得他跟观音菩萨是一样啊，同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主要就是救苦救难，救度苦难众生啊。于千万亿世界啊，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无量无边的世界。化千万亿身啊，任何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这两句就是世尊在这部经上所说的功德与福德，我们要辨别清楚。断恶修善，依教奉行，若有四相，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得人天福报。这四相就《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如果你这样修布施、修福，着这个四相修福，那你会得人天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六道，不能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所以就是福德。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梁武帝很自豪的那给达摩祖师讲，盖了480座的大寺院安顿20几万的出家僧众，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句话给梁武帝泼冷水，并无功德，没有功德。后来梁武帝听到他这么一回答呢，就不理他了。这个达摩就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面壁9年那么梁武帝他有四相，他有着这个思想，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他修这么多的寺院，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他得人天福报，将来他会升天升到天道去但出不了三界。若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就符合《金刚经》讲的了。
我们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

都是为我，我只是轮回的根本业因，只要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六道里面享福，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执着破了，六道就没有了，进一步将分别也舍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个层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境界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妄想完全没有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四相不能不离，不离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搞六道轮回。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天天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能往生的人，四相真理，心地真正清净。这个在《无量寿经》到后面经文也讲到。若人种大福田，情执深重，就是着相。这个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个做大福田就是修念佛法门嘛，念佛法门是大福田几相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为什么？他太执着了，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世间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信念的心生不起来所以修行正果要靠自己努力，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这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只能在旁边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劝导我们这是佛菩萨能帮忙的那修行就是要自己修，这佛菩萨没有办法代替。随顺烦恼习气走的是三恶道，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在六道中勤苦的教学，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二道众生地藏菩萨呢跟其他的菩萨一样都是在六道当中勤苦的教学都是分身化身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二道众生出离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又不能尽。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之不尽，说不完的。地藏表孝亲尊师，这是根本地藏那地基盖房子要先打地基地是根本学佛地基就是地藏地藏表地基是孝亲尊师这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讲的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表根本法，根本大法。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不懂得孝亲尊师，这是动乱的根源啊。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孝亲尊师的教育啊，社会的治乱根本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在夫妇，夫妇不和，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恩恩怨怨，没完没了，这是事实真相。为什么要接受圣贤人教诲？圣贤人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就能化解，把冤化解掉。舜王的家庭就是报怨来的，报怨而来的，那他不是报恩，一家不和睦。舜有智慧，懂得尽孝，把怨解化解，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舜是菩萨了，那不是菩萨的做不到。菩萨看到冤家债主不躲避，而是化解。躲避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儿一家人要有智慧耐心去化解，培养恩义，一家自然和睦，这个家就兴旺。地藏菩萨教导众生这个基础的课程，四出世间法根本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这个大根大本上啊，这是属于扎根教义了。没有这个根，就长不出枝叶发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向则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佛福。向则敬就是本品的文字，言是赞叹品出的文字。观音菩萨为我们祈请啊，请世尊再介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之事，目的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瞻礼得福。瞻礼是升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等福啊！鬼神生这个心呐、啊，鬼神他得到福报，而我们生这个心，那我们得这个福报啊！这个心呐、啊，是一个关键呐、啊！啊，所以瞻礼地藏菩萨啊，那就是启发我们这种孝敬之心呐、啊。孝敬一之心一生起来就得到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94页第二行，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则，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我们世间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

到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种恶念恶波啊，所呈现的、所感召来的现象啊，就是灾难了、灾祸了。啊，这是灾难怎么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一开头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自己招来的啊，自己什么招来？自己的恶心、恶行。啊，这个《感应篇》到后面也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这是你起心动念。起个善的念头，还没有做善事，吉神就来了。那吉神来就得福了。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就来了，就得祸了。啊，所以这个恶习波动现前啊，恶念、恶习气这个波动啊，招感这些灾难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现象。那么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波互相干涉啊，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减弱，灾难就化解了啊，让它降温了啊，降温啊。所以说念佛，那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免难，他的原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众生都是起恶念啊，起恶心造恶业，感召这个灾难。那现在有一些善心人士啊，来念佛回向做好事，那散发出来的波跟他这个恶的波啊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啊，就让那个波那个反合下来啊，就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感应道交啊。下面讲闻名见行，这个闻名见行是缘呐 我们有这个因缘呐、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听闻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见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诸佛菩萨形象，这是一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啊，皈依啦啊，我们一般讲皈依，归向依靠佛的教导来修行，来学习啊，这是念目它的意思。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他表法的意思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每一尊佛菩萨的名号都是表法的啊，表他弘法利生啊的一个宗旨啊，一个方针呐 他表那个法，那通通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弘扬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如果没有弘法，那众生得不到利益啊，

啊，众生要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利益，就是要佛法啊，供养众生啊，佛法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了啊，这是弘法利生啊主要的目标了。啊，还是诸佛菩萨的事业啊！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了。啊，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啊！啊，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那么他在六道里面啊，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因果将熟觉悟，天上人间福报不可以久享，享福不知不觉就造业，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记了啊。所以有很多人 他还不了解佛法，不认识净土啊。你下次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念佛往生西方，他不能接受。啊，他想到了，我现在还不想往生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啊，所以他听不进去了。那如果给他先给他介绍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消灾免难哦，他觉得这个现前这个对我很重要啊啊啊，所以他就能接受了啊。那接受啊，观音菩萨啊，你来念观音菩萨求消灾免难，那你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你就脱离不了六道啊啊，但是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念久了，那善根不断的成长了，因果将熟啊，要成熟了，他慢慢会觉悟过来，这个人天福报也不究竟啊。啊，福报啊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又要堕落了，啊，而且啊，我们人一享福报啊，很容易又造业，啊，造了罪业，福报享尽了，又堕落到三恶道。那这个善根成熟的时候，会想想啊，这个不究竟，还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这个就他就回归来修净土了啊，就能得到究竟解脱了。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5，人之视君也，言无小大，无谦也，事无劳役，无所避也，其见视之也，则不视

0: 恩宠而加敬，其见遗忘也，则不怀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知之为此，以莫其身。乌有为此人君长而争之者也。这条出自于谏四十五仓言。谏这个字啊，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受到。视之呢，这两个字是视察，知道。不贰啊，是专一，专一的，没有二心。险易啊，是吉凶。这里讲险易啊，就是吉凶的意思。格是改变。知之呢，是勤勉的，不懈怠。莫，这里念莫，这个字啊，音啊，念莫。乌，恶啊，这里念乌，啊，是疑问的代词啊，相当于和，怎么这个意思。这一条讲臣子侍奉君主啊，奏章言事，无论大小都无差错，做事无论多么辛劳都不回避推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臣子，做事啊言事都没有差错，不论大事小事啊都没有差错，像君王啊启奏的奏章啊都没有差错，做事呢无论多么辛劳啊也不回避推辞，这样的臣子啊当然是非常好了。被君主记住并了解，这个臣子啊君主知道了，则不依事恩宠而更加敬业，也就是说这个臣子啊做得这么好，被君主啊记住他并了解他，他当然啊对他就会比较恩宠，他不会因为呢依靠啊君主的恩宠对于自己做事就不敬业，他还是一样的。被君主遗忘啊，君主没有重视到他，则不会心怀埋怨而更加勤勉啊，这个君主啊遗忘他了，他也不会心里怀着埋怨啊，这个君主啊领导人怎么把我忘了，他不会心怀埋怨，而且呢更加勤勉的为君主国家来效劳，无论自身安或危都不更改志向，也就是说自己本身啊啊是这个安全或者危险，他的志向啊不会改变了，无论形势是凶或者吉也都不改变他的诚心，勤勉不懈于此，终身不改，哪有这样还会遭君主以上位者的厌恶呢？也就是说那这样的臣子他怎么会遭到、上面这个领导人、来厌恶他呢？那当然不会啦，肯定是非常爱护他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6。未服其骄，入服其奢，恭俭为德，无待而畏。这一条出自于谏二上书。

0: 其是邀约约定的意思，代是行施行的意思。身居尊位的人没有与骄纵相约，但不知不觉就有了骄态。享有福禄的人没有与奢侈相约，但不知不觉就染上奢侈。以骄傲奢侈的态度立身行事，就会招致败亡。应当恭谨节俭，才能树立德业，不要做诡诈虚假之事。这一条是提醒我们，当我们享有福禄，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染上奢侈，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起关照，不要被奢侈染上了。如果享有福禄，也不知不觉啊就有骄傲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觉啊，以骄傲奢侈来立身行事，到最后啊就招致败亡。所以应当啊恭谨节俭啊，要恭敬，要谨慎，要节俭，才能啊树立德业，不要去做欺诈虚假的事情。这个一条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时啊提高警觉的。好，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节77。子墨子曰：士之君子，使之一浅一至之宰，不能则持之，使为一国之下，不能而为之，其不备哉？这条出自于谏34墨子。字是朱的意思，宰啊是古代一个官位的名称。这条墨子说，世上的君子让他去当宰杀果猪的善夫，如果他不能做就会推辞，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工作，他就推掉辞掉了，让他任一国的宰相，能力不及却要照样来承担，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所以这条讲啊，做任何事情要衡量啊自己的能力了啊，所谓啊度得量力啦，衡量自己的能力。啊，这里是举出一个形容比喻啦。如果说一个君子，你请他去杀猪杀狗，如果他不能做，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当然他就会推辞啦，说他这个我没有办法，他就推掉了。啊，如果说让他担任一国的宰相，他的能力啊不及，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为了这个宰相这个高官厚禄，哇，这么高的官位，很丰厚的俸禄，自己能力不足，却照样啊要来承担，这样啊不是很荒谬吗？很荒唐的事情，请你去杀猪杀狗，你不会，你做不到，你就推辞，请你当一国宰相，你能力不足，那你却要去承担，这个不是很荒唐的事吗？你要把国家治得怎么样啊？这个国家恐怕就被治得乱七八糟了，那这就是很荒唐的啊！所以这条啊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啊，就不能啊勉强去承担了，要度得量力了，这个也是历劫很重要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节78。柳下惠为四师三处。人曰：此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四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四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柳下惠，他是姓展，展开的展，名获，获得的获，字禽，禽兽的禽，展获，展禽，这就是他的名字。是鲁国的大夫，食邑于柳下，有贤名。死了以后啊，他的谥号叫惠，所以叫柳下惠。四师呢，是古代啊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名，类似现在的司法官。柳下惠在鲁国当官。处，这个音啊是抵触的处，是贬降。被罢退的意思，被贬，被降级。直道，政治之道了。焉是何，为何的何，这个意思。枉道呢是违背正道，称为枉道。父母之邦呢，就是父母所居的本国，我们现在讲祖国了。这条讲柳下惠任鲁国执掌禁令刑狱的官职，他当时啊当这个官，无罪而三度被贬职，就是被处罚了，那没有罪啊，有三次啊被降级了。有人就说：“你不可以离开鲁国吗？”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你在鲁国你也没有罪过，而被贬职。降级罢退，那这个国家呢不重用你了，你难道不可以离开鲁国到其他国家去当官吗？柳下惠就回答说了，在鲁国呢，我以正道侍奉人君呐、啊，在鲁国我以正道侍奉人君，遭到免职，到其他国家，到哪一个国家不会被三度免职呢？意思说在鲁国是这样，到其他国家还是一样啊。他说呢，如果我违背正道去侍奉人君，又何必要离开祖国呢？啊，如果违背正道要枉道啊去侍奉人君，那么何必到其他国家？如果到其他国家呢还是一样，那我就不必离开鲁国了嘛。我在鲁国用直道侍奉人君被免职，到其他国家我还是用直道侍奉人君，还是一样会被免职，那我何必离开祖国呢？就没必要啦。所以这个意思啊，就是历节很重要的啊，就是他的节操啦，他不会因为要保持他的官职

0: 往道来侍奉人君了。所以他用直道，走到哪里他也是用直道。一般啊，人君啊，他用直道可能就不接受他。在鲁国这样，到其他国家啊，也是会遭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说他就不必要啊离开鲁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例解79，正中直禀自属解，每朝廷有得失，则尽忠归谏，多谏纳用。禀性不饮酒，常充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中止禀，这个中止是指排行居中的儿子，比如五个儿子，那么他是第三的。所以他是在兄弟当中啊，他是排行当中。禀呢啊，是指阳禀，是承传他父亲的学问，常隐居教授儒家经典。40多岁才出仕为官，40多岁才出来做官，担任啊刺史。2000石后，计算任职的日数，接受俸禄。多余的不入私囊，以廉洁著称，这个是非常清廉的一位贤者。哲就是美美啦，我们讲总是啦，是哲的意思。这条讲啊，杨震的宗子杨炳字叔杰。杨震啊，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同学啊，常常听到得意故事，杨震啊，四肢堂啊，他不私下接受贿赂的，这个是很有名的。四肢堂啊，杨震，他当中的儿子杨炳啊，也是跟他父亲一样，很廉洁啦，不贪。每逢朝廷有得失，朝廷啊有一些政策啊，有得失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朝廷啊有些政策错误，或者呢好的政策向朝廷建立，他总是尽忠正言劝谏，就是分析啊这些利害得失了。就是遇到国家呢定一个政策啊有问题的，不是好的政策，他也不怕得罪人了，就是尽忠啊正直的来劝谏了，把不好的政策啊分析啊他当中的利害得失，劝啊皇帝啊领导人啊他能调整改过来。意见啊多被采纳，他的意见啊大多数都被朝廷所采纳，这个也不容易，可见的朝廷上下对他都非常尊重，因为他做人廉洁啊，他不贪。杨炳生性不饮酒，他不喝酒，这个也非常难得，这个符合佛家的五戒啊，不饮酒戒。曾经有一次他从容安详地说了，跟别人讲啊，他说我不会啊被三种东西所迷惑，

就是第一个酒，他不饮酒，那个酒啊喝多了乱性。第二个色，美色他不受迷惑。第三呢、是财，财物他也不受迷惑。

0: 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饮酒，不好色，不贪财，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远离酒色财啊，他为国家办事啊，才能啊尽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80，世祖因言赐谓微曰：卿卿孰如父亲？对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为圣邪？对曰：臣父亲恐人知，臣亲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这条出自于建30晋书下。世祖是指晋武帝司马炎，晋朝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称世祖。言赐这说的是言谈之间了。那么这条讲这个晋武帝司马炎在言谈间问胡威说：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呢回答说了臣不如父亲清廉的。那武帝就问到了，为什么说他胜过你呢？就是为什么你说呢你父亲这个清廉胜过你，比你清廉。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唯恐别人知道，而我清廉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是我远远不如父亲的地方。那么这一条也就是如同我们一般讲有人为善不为人知，做好事不让人知道，但有人做好事那么就想大家都知道他在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得到社会大众的表扬。那么做好事要别人知道，希望别人知道，那别人知道了表扬他，赞叹他，那么他得到扬善，他得到好名声了。那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别人呢不赞叹他也不知道这个叫因德。那么从因果来讲积因德的果报殊胜，胜过扬善扬善享世名因德天报之所以这条这个晋武帝问胡威，你跟你父亲清廉比起来怎么样？那么胡威的回答呢，就是说他的父亲清廉都怕人家知道但是他自己清廉却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很清廉。那么这个相比就远远不如父亲了所以为善不易人知这个是最殊胜积阴德最殊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二敬忠81。民生于三，视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为其所在则至死焉，人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谏八国语。如一是不变没有差别的意思。胡琴啊，担任勤务劳力等事。啊，这一条啊讲啊敬忠了。啊，这个晋哀侯的大夫栾贡子说，人之成长受恩于三类恩人。有三种恩人，就是君主、父母、老师。啊，这个三种人呢、就是我们的恩人。那么对待君主、父母、老师，他们的敬爱啊是一致的。啊，那我们一般呢、常讲啊，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那么对老师就跟父母一样。那么对君主领导人呢、也是跟对父母一样。啊，这个敬爱啊是一致的。一生为他们服务效力。因为啊君主、父母、老师啊对我们有恩。那么我们应当回报。一生啊就是为他们来服务啊来效力。父母生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君主施以俸禄恩惠于我们。啊，所以我们应当啊为他们服务效力。只要啊是道义之所在啊都要至死相报了。啊，这是做人的道理了。道义那么就是应该要去做的。啊，纵然啊至死啊都要相报。因为这三种人都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二敬宗82。习先正宝恒作我先王，乃曰以辅克必绝后为尧舜，其心愧辞，若踏于世。一夫福祸，则曰时以之孤，又我列祖隔以防天。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先正也就是前代的贤臣，宝恒是伊尹的尊号，这个商朝伊尹啊，又称阿衡。作此处啊为使动用法，使他兴起的意思。胡克就是不能，这个必呀 就是使，就是使他啊，这个大使的使。后是君王了，为是成为的意思啊，这个踏就是鞭打，市啊是集市，像市场一样。祸呢是得到，

0: 你只得到妥善的安置。十啊，通那个四，孤啊是罪过的意思。佑呢，通人字旁的佑啊，就是保佑的佑，是帮助的意思。啊，列祖是指建立功业的祖先呐、啊。古代啊都是称开创朝代的地方，开基创业的地方。这个列啊是事业、攻击的意思。革啊是治，左右呢是帮助了、辅佐。这一条讲啊，从前的贤臣伊尹呢、啊，就商朝的伊尹，使我们先王之业振兴。他说：“我若不能使君王成为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我内心就感到惭愧和羞耻，就像在集市上啊被人鞭打一样。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啊。他就是这样辅佐我显赫的先祖陈汤，功业啊达以上天了。”伊尹啊是商朝的贤臣了、啊，那这个商朝啊能够啊达到鼎盛，那么得利于啊伊尹啊这个忠臣啊贤臣来辅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二敬忠83。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显贤尽能，不失乎内，称身就位，既能受禄，笃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群君以为行，不称谓以为忠，不焉贤以隐藏，不苛下以于上，顺即进，疲即退，不以君行邪。这条出自于卷33晏子。景公问晏子说，景公啊，是齐景公啊，春秋时期啊，齐国啊，齐景公问晏子，那么问他的宰相啊，晏子说：“忠臣的行仪应是怎样的啊？就是一个忠臣啊，他的行仪，他的做法应该是怎样才是忠臣？”晏子回答说：“选拔贤德。”推荐有才能的人，而不偏向自己的亲友，这个就是啊，没有私心了啊。只要有贤德、有才能啊，无论呐、啊、是自己的亲人，或者不是自己的亲人，他都选拔啊，他不会啊偏向啊自己的亲友。衡量自己的德能来担任适当的职务，估量自己的能力而接受相应的俸禄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忠臣啊，他最重要的态度啊，就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力啊，来担任啊适合自己德能的这样的职位，那么要估计啊，衡量自己的能力啊，来接受啊相应的俸禄，但是不能太超过了，那当然也不能不及。

0: 啊，就你应该得到的俸禄，现在讲薪水，你的能力能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才接受啊，跟我们能力相当的这样的俸禄。那这个也是尽忠啊，忠啊就是不偏啦、啊、不过或者不及，就是刚好啊，恰当。那么遇到贤人啊，自己的职位不超越他啊，遇到比自己能力好、比自己贤能的人啊，那自己的职位啊不会在他上面的啊，就让给他呢在上面啊，让这个比自己啊贤能的人啊在自己的职位上面啊，自己不会啊在他上面。不计量自己的地位去竞争，也就是不去计较了自己的地位啊，这样啊对国家来竞争。不遮蔽贤才而埋没其长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自古以来啊，奸臣啊都是去遮蔽贤才，贤能的人啊把他埋没一生了啊，不让他出来啊为国家人民服务啊，那这个罪过很大了啊。这个遮蔽贤才啊，埋没他的长处，那不让他出来为国家服务啊，那么这个国家人民就有巨大的损失了。所以如果去障碍啊这些贤才啊，不让他出来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不苛刻的对待下属而奉承啊，这个也不会啊很苛刻啊去对待下属，那去奉承上级的啊，就是不会这么做啊，不苛刻对待下属啊，去奉承上级，讨好上级。君主行事顺乎大道，就入朝为官啊，君主就是领导人啦、啊、那么这个上面的领导人呢、啊、他做事啊顺乎大道啊，也就是说不违背常道，那么这样啊才入朝去做官啦、啊、否则呢就隐退了。如果这个君主领导人呢，他所作所为啊，不合乎道理，不合乎常道，啊，违反常道，啊，胡作妄为，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忠臣啊，他不会做官，就隐退了，隐啊，当隐士了，退就是说辞职了，啊，他退下来了，啊，不与君主一起做邪恶之事。也就是不同流合污啦，啊，君主做一些邪恶的事呢，他去配合啊，君主做这些邪恶，来危害啊国家人民，啊，一个忠臣呢、啊，他不会这么做，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齐景公问晏子，啊，什么是忠臣？忠臣应该怎么做？晏子回答景公的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二进中84。印桓公九乐，公曰以否祭之，辞曰臣普其咒，未普其业，不敢。君子曰久以成礼，不祭以迎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迎人也。这条出自于后五卷四春秋左氏传上。这个迎

0: 这里
1: 印啊，
0: 印念印上的印啊，就是以
1: 酒食
0: 款待宴请，行饮酒礼这个意思。饮呢，这个三点水，这个饮就是过度啊，没有节制啊，就好像水泛滥了。这个雨下的太多啊，叫淫雨。这个都是形容啊，做任何事情啊，太过度，没有节制的意思。那呢是路，死路的意思。这条讲敬重啊，请齐桓公饮酒，桓公很高兴。那么喝酒呢，天黑了，那桓公说啊，点上灯火，继续饮酒。敬重辞谢说，我只占卜过白天宴客的事，没有占卜夜里宴客之事，不敢奉命。啊，也就是说啊，这个白天呢 这个饮酒那不能饮到晚上啊，通宵了，不敢奉命了。君子评议说，这个酒啊是用来帮助完成礼仪的。啊，这是一种礼节了。那么借这个酒啊，来完成这个礼仪，不能继续贪杯而过度，这是义了。义就是合理的，完成这个礼仪就可以了，不能超过了，不能白天一直喝到晚上，啊，甚至有的喝到天亮，那就不行了。啊，所以不能贪杯，这才合乎义。啊，因为和国君饮酒完成的礼仪，而不至于使他陷礼过度，这是仁。啊，那么跟国君饮酒，这是礼了，礼节了。啊，但是不过度，这个就是仁。啊，过度了就不仁，不义了。啊，所以要遵守这个礼。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礼节，礼节。啊，这个礼呀。要有节度节制啊，不能太过或者不及，这个才合乎这个礼仪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5夫见正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恢，就上之谬也。上国有谬而无救焉，则害于世，害于世则为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见正，这里啊，这个正这个字啊，念正，郑成功啊，这个正这个音啊，念这个音，也通那个真，就是直言规劝的意思。见正就是为了让君主进入正确的治国之道，矫正邪枉，改正缺点，挽救君主的谬误。国家领导人啊，上级啊，他有错误的政策，忠臣啊，臣子啊，要有劝谏的责任。这个在一个团体上面啊，主管就是君啊，我们在下面啊，工作的啊，那是臣啊，就是被领导的是臣，领导人就叫君了、

0: 所以每个单位团体都有君臣，有领导，有被领导的。再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家庭家长父亲啊，那就是君了、啊、子女就是臣。所以在弟子规里面讲，如果父母啊有过失了，做儿女啊也有义务啊要劝谏，不能让父母这个错误、啊、一直下去，这样会害了父母。所以孝子啊有劝谏的责任，这个在孝经里面也有讲到。所以从一个家庭啊到一个社会团体，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下属啊都有劝谏的责任，就挽救啊领导人啊他错误的做法。如果君主有错误之处而没有人去纠正，那么他这些错误的政策、不好的政策就会危害国事，对国家大事啊就有危害了。危害国事就会使国家步入险境，危险的境地，就是说这个国家呢就会有危机，好像啊步入危途一样，走危险的路途。这个就是要忠臣啊来劝谏，导正啊君主领导人他错误的政策，这个国家呢才能得到安定，不然啊就危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6。义曰：王臣简简毁功之故，人臣之所以简简为难而见其君则，非未生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为王之盟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见，是轻君之为王也。不轻君之为王者，忠臣不忍为也。这一条出自于《谏》43《说谏》。王臣是自匡王室之臣，他就是匡正王室的大臣。简简是讲忠贞、正直的意思。义啊，就是卦的名称，64卦之一。灰啊，同那个灰那个字一样，啊，是不是的意思。公啊，是自身自己。匡就是纠正了、扶正。这条讲啊，《易经》上说，有志于匡正王室的臣子，刚正忠直，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了国家了。臣子之所以要刚正忠直，迎难而上，劝谏君主，不是为了自身，而是想要纠正君主的过错，匡正君主的过失，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就是要导正了领导人他的错误。君主有过失，就是为王的萌芽。君主他有过失，就是这个国家危机灭亡的一个开始，萌芽就是开始。看到君主的过失而不劝谏，做一个忠臣啊，做一个臣子，如果看到君主有过失不去劝他，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第56页56页倒数第一行请大家翻开经本56页倒数第一行我们从佛告阿难这里看起。佛告阿难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所。这一段的经文从这里开始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观音像有四只之手的。那么以前我小时候也有做的那个塑胶做的那个观音像18只手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雕像有40只手的。也有雕这个千手千眼的。那千手千眼就很多了。那么每只手它都有拿一样东西它的表法。这里这一段是手上拿的一个如意宝珠。那么这个如意宝珠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要求财富了。这个富就是我们一般讲财富。饶丰饶。以及种种的珍宝。这个金银珠宝。那这个种种珍宝就包括了所有的奇珍异宝。需要这些东西支具就是需要有这些珍宝。那么这个珍宝一般我们现在都是以黄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人他这个有钱他要保值就是保存他这钱财的价值有很多人去买黄金另外一个是买土地买不动产。那买黄金买土地可能这个一般这种汇率这个差距比较不会太大这个是属于我们生活上他需要的这些资具主要就是希望生活上能够得到充足能够得到富饶而且还有种种的珍宝特别有人喜欢收集一些古董这一类的这个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兴趣他收买古董这个比如说字画啦这一类的还有一些古董这一类的有些人他很有兴趣

那么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呢、啊，他有这方面的需要，呀，也满众生的愿。在这里啊，要求得富饶种种珍宝，

啊，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脸，那这里讲了大概四十只手啊。那有拿如意宝珠的啊，你要求的是这一方面的，那你要去观想啊，观想那个如意珠手，观想那一只手拿的那个如意珠啊，你去观想，那么就能满你的愿。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些富饶啊，种种珍宝、资具这些东西。那么这桩事情啊，古来啊，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求到了。这里讲的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啊。经典讲的道理啊，为什么啊？你去观那个如意珠手，那就能满你的愿啊。在经典上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些宇宙啊？天地万物、森罗万象，从哪里来的？那佛在大圣经跟我们讲，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自心所现出来的，那当然你要求什么都能求得到嘛，因为自己现的嘛。那怎么会求不到呢？但是现在我们呢，好像我们要求的都求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心现的。啊，求不到，求的方向不对。啊，为什么说求的方向不对呢？心外求法了啊，这个佛经啊称为内典啊，佛学称为内学啊，就是佛教这个教育啊，它是教我们往自己内心去求的啊，你不能往心外去求的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啊、讲。外道，那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外道是什么意思呢？啊，外道就是说他不知道啊，往自己内心去求，他从心外去求啊。那心外求法，那叫外道。那佛是教我们往心内求啊，因为古印度啊，可以说宗教非常发达啊，在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就是比较大的宗教啊，就有95种，那个小的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佛陀当年出现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当时印度可以说是宗教王国哦，他那个教派很多了啊，在经典上记载啊，有名的就95种啊，那称为95种外道。那么外道啊，也不是瞧不起他们，也不是骂他们。外道意思说，他们都是要去追求啊宇宙人生的真相，要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方向都不对，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去求，往外去找，那怎么找也没有结论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啊，也是

心外求法，都是往外求。啊，所以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啊，它的起源怎么来的？到现在科学界还没有结论。啊，很多种说法，跟古印度啊宗教一样，各派科的说法，他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啊，啊，到最后啊，不管怎么说，通通没结论。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去跟这些外道学习啊，啊，你看啊，去学了12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啊，你说，他们说，哦，用他的理论方法来修来学。那就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宇宙怎么来的啊，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人生从哪里来的，死要去哪里啊，这个问题啊都没有一个结论啊，没有一个结论。啊，因此佛去跟他们学，学了之后啊，哎，还是得不到结果。啊，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些理论方法都不正确了，不正确。后来就放下了，啊，自己到那个菩提树下啊，在那边呢，啊，这个所有都统统放下，放下万年，啊啊，自己去参啊。到12月初8呢，一大早夜睹明星，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啊，彻底明白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知道啊怎么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彻底明白了啊，在禅宗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他怎么明白呢？他跟这些宗教学啊，都是往心外求。他说这个心外求跟这个理论不对哦，方法不对哦。后来就放下，往内心求。啊，后来终于啊证实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自心所现，自己的心现的，事在变。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变化。啊，那个是事在变。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哦，引用这个现在看电视的比喻了。啊，我们自性本体它是不动的，啊，它是空寂的，它没有东西，好像那个电视那个屏幕一样，它是空的。啊，但是呢，它那个空当中可以现出很多种节目。啊，很多种现象出来，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啊，那什么相都它都能现，啊，但是那个相从哪里来？从那个空来的，从那个空生出来的。那么当那个相现前的时候啊，它那个 电视的本体它还是空的 啊但是有那个相，啊，但那个相不是真的，啊，是叫幻象，啊，那幻象从哪里来的？从那个真的、那个空的、那个体现出来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在色当中就是空嘛，那这个色当中是空，空当中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你不是离开这个色去找一个空，啊，那个空跟色啊，它当体就是空的，啊，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那跟看电视那个是一样的，啊，就是，啊，虚幻的啊，虚幻的，啊，那么佛在经典上讲这个真谛、俗谛，俗谛就是假，真就是空
啊，假就是有啊，啊说真空妙有啦，啊这个讲这些道理。那么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相都是虚妄的。这是《金刚经》讲的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没有相啊，是相是假，那假从哪里来？从真来的啊，所以你离开这个真心本体，你也没有这些假象了。那你要去看到这个真心本体，就从这个假象，这个假象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真的啦。啊，古大德也是用那个以金作器，器器作金来做比喻啦。啊，这比喻当然不能比喻到一个很恰当，但是从这个概念呢、啊，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个相似的概念。好像这个黄金可以打造佛像啊，我们现在前面哦，这尊佛像啊，这个黄金铸造的，但黄金也可以去打造一只狗啊，一只猫啊，啊或者呢啊打造一个杯子啊，那黄金也可以做啊，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到这个卖这个珠宝的。看到很多金器啊，也有戒指、手镯啊、项链啊，种种的，看得我琳琅满目啊，那个像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但是它的质量、它的值都是一个，都是黄金啊，只有一种，它是黄金。但是相啊，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种啊，而且你这个相不要了，你可以再把它融掉，然后再另外再做一个相啊，它还是黄金啊。所以古大德以这个来给我们讲，以器作金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那个金去打造各种器具啊，但是啊，它。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通通是黄金啊！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自信，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啊！但是自信啊，可以现很多相啊！啊，我们这个事啊，会变啊！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哦，一下子变天，一个人，然后三恶道。啊，然后超越六道，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在破病无明就昏证佛了，明心见性的佛，啊，一直到究竟佛，啊，这个当中相千差万别了，啊，就很多了，啊，相不一样。啊，那么在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啊，啊，十善业道经在龙宫讲的，啊，那现在呢，现在人你跟他讲这个，他也不会相信。那龙宫，那潜水艇都潜到海底去了，也没看到一间龙宫在那里呀、啊。不是没有，他那个法界不一样，法界他不同的。空间维持它是重叠的，可以重叠的。好像我们人的法界跟鬼道的法界是最接近的啊，所以人鬼杂居了。我们人其实跟鬼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怕鬼，那其实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跟鬼住在一起，因为它的时空维持距离我们最近的啊，所以我们的时空跟它的时空它是重叠的，它互相没有障碍。啊，我们他走我们这个轨道众生走我们这个墙壁，他没有障碍；我们走他的墙壁也没有障碍。啊，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叫人鬼杂居。啊，
那是最接近的啊。这个是都离不开心啊，所以过去有印一张图叫十法界图，中间呢、啊、画一个圆圈，写一个心啊，然后啊十法界啊，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啊，那个图啊啊，我们很久没有印了、啊，可以再印一点啊，啊流通流通啊，那个来讲经啊，做一个教材也很好啊，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十法界呢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啊，你心想什么，它现什么。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如果大家有读过《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这个理论讲的就更具体，理论方法都讲得很具体。你去观想，啊，你去修观想，啊，你们。你想成佛，那你就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嘛。一天到晚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啊，如果你要想做畜生，你一天到晚都想畜生，你也就会变成畜生了嘛。都是你心，你自己的心，你要想什么都变什么嘛，你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嘛。啊，好像古代这个有一个画马的，他就一天到晚画马，画马。他要把那个马呢画的呢惟妙惟肖，那个马的动作、马的表情啊，那个他一天到晚就是观想那个马，要把那个马呢画得非常逼真，就一直去观想，所以一天到晚呢想马啊。后来有一天呢、啊，他是观想到很入神了，很入神了。睡午觉啊，那古时候啊，那个床铺都有蚊帐，睡午觉啊，那么睡啊，那么他的太太啊，看到哎呀，他现在睡那么久啊，应该起来了啊，就掀开蚊帐啊，要叫他起来啊，结果蚊帐一掀开啊，他发现怎么床上躺一匹马，大叫一声，那他先生醒过来，哎，又恢复人形了，他说刚才我们怎么看到一匹马？哦、他说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呵呵，所以变成一匹马、啊、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啊、因为观经就叫我们观想佛嘛、啊、观想佛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所以为什么、啊、你想佛能成佛啊，因为这一切你要做佛也是你的心去做，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你要做地狱也是你心去做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去享受的啊。那么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晚上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这个梦境啊啊，在做梦当中我们有梦到别人啊啊，也梦到别人跟我们讲话啦，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啦，也梦到山和大地啦，啊，或者梦到什么动物啦，啊，也有梦到很恐怖的啦，种种的种像。那么我们梦醒之后，啊，想一想。昨天晚上睡觉做梦，这个梦境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外面来的吗？啊，不是从外面来的，从自己心生的。啊，除了自己的心，那这个要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啦，自己别人通通自己心现的，是变的啊，你是我心现的，我也是你心现的

那自己新现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体嘛。这个通通是我的心现出来的，那众生跟我不是一体吗？所以为什么活菩萨他有大慈大悲，他知道了这个事实真假，他大慈大悲自然就升起了嘛，一体的。那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生不起大慈大悲？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真假，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金刚经讲，我们就有这个四相啊。你有我就有人啊，有我自己，那有别人啊，那我跟人是对立的，这个分别执着就产生了啊。造业也是从这里造了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那其实那个是希望分别执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啊，所以在这个六道受生死轮回之苦，佛讲这个很冤枉的啊，那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才有这个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一个恶性循环啊，好像在做噩梦啊。那实际上讲，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我们六道是梦中梦啊，那个四圣法界是梦啊，梦中梦啊，低层的梦醒过来了，但还是梦啊。到了一真法界，那才完全醒过来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些相啊，那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能够啊有种种的变化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呀，我们想佛都能做佛了。那你现在想要得到一些财富啦、宝贝等等的，那不过是人天福报嘛，啊，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那佛都能想得成就了，那这个世间的福报，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你观想整个极乐世界，你整个极乐世界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一些珠宝，那些珠宝能跟极乐世界比吗？啊，我们这边的黄金是硬的，极乐世界黄金是软的，那怎么比啊？啊，而且脚踩下去还会陷下去，起来又它又起来了，又平复了，好像棉花一样啊。啊，那么殊胜的境界我们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财富珍宝，那怎么可能得不到？那肯定得到的，因为这个原理原则啊，你明白了，你掌握住了，理论方法正确了，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啊，所以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求没有应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我们业障去把它障碍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当年啊，他跟张家大师学佛法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都能求得到。啊，求官位得官位，求财富得财富，啊，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都能求得到。啊，那当你有求得不到，那是自己的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修行，
忏诸业障啊，就是改过修行。啊，像观经啊，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十六观，第一观是观落日显骨。在中国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啊，他是修观经，那么他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我们净老和尚以前讲过一遍，《观经四帖书》，他里面就讲到第一观啊，观日观，观落日显骨，啊，就是观那个太阳啊要下山的时候，啊，要下山的时候啊。啊，那个红红的挂在天边啊，你去看呐、啊，也不刺眼啊，就好像个鼓啊悬在空中，那红红的，你去看那个太阳啊，把那个太阳那个像啊，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只要这个十六观，只要有一观你观成就，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你观第一观是。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个观想念佛啊，第一观是最容易的，你看得到的。那后面的观法就难度就高了。啊，第二观呢、啊，观水观。啊，第三观呢、啊，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翡翠透明的。啊，那么。就是水观啊，这个地观，那越后面啊，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啊。观莲花啊，观莲花开合啊，观宝树啊，这个观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再来啊，观佛像啊，那个观佛像，那个我们是怎么观呢？观不起来。那佛身太大了，啊，我们怎么去观想啊？我们到一些，我到大陆去啊，这上个月去奉化，啊，那个一尊弥勒佛，哇，很大，啊，他那个手脚趾头啊，我站上去都还要看他那个脚趾头，啊，那这个我们世间造的这个大佛啊，哎呀，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渺小了，那个太大了。经常讲那个几十亿游行你怎么观呢、啊、那个是报身佛啊。报身我们看不到。啊、那个要观是难度就高了。啊、那难度高佛也有方便法，就是先叫你观摆好。啊、你一向观成就了，那其他也可以成就。那么观第一观啊，日观这一观啊，这个善导大师的著述里面他有说明啊，他说你观到这个真的，你睁开眼睛闭着眼睛啊，你眼前都是一个太阳啊，那这一关等于说快成就了啊。那这一关啊，如果你观到太阳就现前了，就说太阳下山了、啊、你前面还是看到一个太阳啊、但是如果有业障很重的时候啊，它会突然啊，你这关快关成了，突然出现黑雾遮住了，那个就知道啊，自己业障很重，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它就现前了、啊、那业障比较轻的，出现黄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业障最轻的，出现白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这个业障啊，分啊最深的，然后比较浅一点，最浅的啊，这个三种业障不同啊，那个都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之后，那这一关就成就了。那第一关啊，我们观看看啊，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是看太阳，住在佛陀教基金会，然后上去看啊，刚好是往西方啊，看看太阳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了，没有了，这不见了、眼前还是一片漆黑，没有看到太阳、哦、那这一关也不容易啊。

这日本人啊都是跟善导大师学的啊，这个十几年前啊，那个京都那个中基随公法师啊请我是他的试验，他有一个短期大学啊，那一天早上说，哎呀，你来给我们学生讲课啊，他都发考试卷给学生啊，也一份考试卷给我啊，那我看他的考试卷啊，他的学子啊日关就关第一关，怎么关。哦，我说这个这么厉害，我说我要跟你们学习呀、啊！啊，你们能关日关呐、啊，我这个办不到啊！啊，那么自古以来有人观成就的，但是很少数。啊，也有人观想那个莲花啦，啊，开合啦，就是观想我们已经坐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上，啊，莲花开，莲花合啊，观这个。这个观想念佛啊，难度高啊，因为境界很细，那我们凡夫心很粗，如果我们心啊没有入定，观不起来，所以观需要禅定的功夫啊，有三昧啊，入定了，你才观得起来。你没有入定啊，心散乱杂乱，观不起来。啊，那么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观阿弥陀佛啦，观观世音菩萨啦，观大势至菩萨啦，啊，那越后面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第十三关呢、啊，就是观佛像，就是看佛像，啊，看佛像，啊，那么你看佛像啊。啊，要时间啊，没有事情，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有人煮三餐给你吃，给你洗衣服啊，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一天到晚就是眼睛睁开就看佛像，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深深印在脑海，观佛像。第十三观比前面十二观要容易了，观相念佛，有一个佛像，观藏六金身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凡夫的身相差不多啊，这比较容易啊，所以观佛像啊比较容易。那么观佛像是观，不是观报身佛，观应身佛。应身佛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佛堂供的彩绘的佛像啊，这个画像啊是。大陆啊，印光大师那个道场传到台湾来的啊，印光大师。啊，这个观相念佛啊，这个韩馆长往生啊，我们老和尚叫我去印一万张这种三十二相的佛像啊，他有写了一副对联。啊，印出来啊，没有人请，都堆在仓库啊。因为我们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都在流通那个白玉的那个蓝底白色的，那个是大陆一个将军送给老和尚的，从大陆带过来的玉的。啊，现在那个佛像还是供在图书馆。啊，后来老和尚叫我去印了。啊，我就请世华印刷厂啊去照相啊，就这样把这个灯去照相，那时候照的也蛮成功的，所以现在印出来这个佛像就很逼真了、啊，啊，就蓝底白色的啊，是童子像啊，是童子像。那么这尊像啊，它是眼睛合着啊，这尊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啊，我们坐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适合我们，反正眼睛没有在看佛像嘛，持名念佛就是闭着眼睛念嘛，都可以的啊，不一定睁开眼睛念的啊，闭着眼睛念啊，我说念的起劲的时候，我也都是闭着眼睛念啊，这一方面可以闭目养神哈、啊，一方面这样念的念佛，那尊佛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那么这尊像啊，持名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
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新加坡 我那个印了一万张，没生意啊。后来他们请我讲课我就介绍说，你们要观相念佛，这一尊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观相念佛他眼睛是开的啊，那尊陶瓷的是闭着眼睛，这尊眼睛是开的。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也有讲到我们念佛人你念佛会有两种现象出现第一种是善根发相念佛念到见到佛了，闻到香了。或者晚上做好梦或者呢身心非常轻松清安在经典上讲清安，那么这个就属于善根发相，善根发相你素是有善根，这身遇到佛法在学佛念佛善根发相。那么第二类型的呢是业障发相业障发相有 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业障发相你念佛不管你修什么念佛啦，你念佛就是听经，念佛就是喜欢打瞌睡一坐下来那眼睛就睁不开了。那我们在同修当中我刚出家那个日常法师的徒弟叫卢道我叫悟道，他叫卢道他那个昏沉盖是非常重的他又特别喜欢打坐，一坐就睡觉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日常法师都要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广论上一个小时他又喜欢坐第一排，坐第一个又喜欢打坐他听课两脚一盘我看他头就低下去了那有一次前面放杯开水，头低低下就头就碰到那个开水，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日常法师给他呵斥一声叫他去浴室冲冷水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我的师兄悟本师兄，他也是昏沉昏沉，他也是当主妻坐着就睡觉了也是当维诺他睡觉了然后那个云空是一个女众老法师敲地钟，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他手都酸了，结果一看他在睡觉他都气得不行了，把他叫起来了那么这类型就叫昏沉业障法相。那么我的类型呢，我是第二类型的叫做吊举业障法相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就是这个心七上八下，我坐在那边浑身不对劲恨不得赶快出去走跑一跑坐在那边很难受的坐不住的身心都不安，吊举我觉在那边睡，我睡不着眼睛比谁都大那我的类型跟师兄不一样，他是昏沉业障发相，我是吊举业障发相，我们两个不同的业障第三种呢是恐怖业障发相你在念佛在入境，不管你修哪一种念佛入境的时候就恐怖的境界现前或者做噩梦梦到被人追了，从悬崖掉下来了，被人追杀了梦到看到没有头的没有脚的那种种干扰让你身心恐惧不安这个念佛我们打佛具也常常碰到有很多这种有同修这样他
一指进眼睛一闭，那些

恐怖业障花像就现前了、他整个身心、就不得安宁、也不敢做了、来业障干扰，恐怖业障花像、第四种是病势障，病势业障花像、就是你不念佛都没病、一念佛就全身都是病、这个我也碰到过啊。早年在图书馆 有一个居士是女众，大概五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啊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住美国住半年，住183天。就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不在。那不在的时候都是我看，我是全年都在的。那么来，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问我们师父嘛，师父不在，当然他只好问我了。那他就问我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弥陀经》书抄是念佛，就修了念佛法门。修这个念佛法门呢，他说我以前身体很好，连那个小感冒都没有。我现在念了半年全身是病。”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这下被问倒了。如果你说原来病很多，现在念的都没病了，那这才正常啊。那怎么原来很健康，念到一身是病呢？怎么念佛会念到全身是病呢？我当时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结入这个净土集结入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清朝灌顶大师的著书里面他有揭露出来就是这种事，这种业障化相第四类型的病势业障化相。那么也不是说没有念佛，因为念佛才生病了。有一些人他没有病，但是一病起来他就死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我说没有病，怎么突然死了？其实他那个病是潜伏的，他不知道，没有发作了，那不是没病，他因为念佛提前把那个病发现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坏事其实也不是坏事。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念佛有这种第四类病势业障化相所以大家念佛念到有生病也不要怕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不明这个道理可能他不敢念了，没念佛都好好的，念的就是一身是病，他怎么敢再念？那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另外有一个老居士70几岁中风了中风他还是坚持念念到最后中风他好了他这个信心足够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所以念佛不够要加强，还是要继续念，要坚持到底，那这样突破这个业障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第五类型是事物牵缠业障发相。你想要打个佛七你要好好心静下来念一天佛不容易耶。所以我很怀念过去不到国外的生活在图书馆我打佛七虽然前几天带大家念佛只有几个小时，但是都能真心安静的在一个地方念佛。现在没办法人怕出名，猪怕毁出名不是好事，实际上讲对修行是大障碍，不是好事肯定不是好事我们再加重语气，肯定不是好事。事物牵缠很多你不出名没有人找你你多清净没有干扰你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就自己修行来讲不
出名才好修啦，你出名你就不好修了。啊，那么出名也是有它的条件啊，也是有它的因缘。那么我现在有 一点点名气啊，也不是我的德行啊，是沾我们净老和尚的光啦。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啊，我如果不是跟净老和尚，以前我是跟日常法师到西藏去修啊，恐怕现在我因缘没这么广啦，啊，因为我们老和尚接的法缘很广，接的法缘广，啊，如果不是碰到老和尚啊，甚至我连可能台湾，啊，出去台湾的几率，可能偶尔去一下旅游，恐怕出国几率也不大，啊，主要是老和尚的因缘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讲是有妨碍的，啊，毕竟我们没有老和尚的境界嘛，没有他的功夫，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妨碍的。所以出名啊，对修行人来讲不是好事。那么这个事物牵缠，你有一些名气，你事物就多啦。那么这个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说出名，但是啊，你要修行要念佛，也是会有事物牵缠业障法相啊。这个过去也是在图书馆啊，我也是亲自碰到的啊。啊，就有一些老菩萨啊，悟道法师啊，你每一年都带团到达拉斯打佛七，每一次我去跟啊，都没跟上。这一次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你去了。啊，所以他都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但是到明天要去了，前一天来，对不起，他婆婆要住院。他婆婆要住院了，你能去吗？他早不住院，晚不住院，明天要去，今天住院。啊，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媳妇，他媳妇要生产了，刚好明天要生产了，那就不能去了。啊，所以这个类型就是属于啊，事物牵缠业障化相。啊，你要清修一天啊，那很多事情来干扰你，啊，让你没办法。啊，所以念佛啊，有这五种业障化相。啊，这个业障化相怎么办呢？要忏除业障啊！啊，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念忏悔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嘛，要忏悔啊。那么第一类型的就是这个昏沉业障发相啊，这个观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也有讲，看佛像啊，你不是眼睛就是要闭起来嘛，就睁大眼睛看佛像啊，那看佛像啊。当然你不能看闭着眼睛的佛像嘛，你看到闭着眼睛佛像，那佛都闭着眼睛，我也闭着，闭着就昏沉了。啊，所以当时啊，我就建立啊，看这一尊啊，现在大家旁边看的这一尊，我说你有昏沉业障化相啊，这尊看啊，我说观相念佛啊，看这一尊啊，这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观相念佛你要找一尊。哦，比较符合经典讲的规格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用这一尊也可以用，那个白瓷的那个也可以。那持名念佛你不是主修观相念佛啊，那个也可以。那么总之啊，跟大家讲这么多啊，讲。主要啊，就是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啦。啊，那么讲这些理论，讲这些方法，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条，我们才不会说迷信呢。啊，因为有理论嘛，有理论做基础嘛，啊，有方法嘛，啊，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观想了。啊，所以。若为父老种种珍宝之具者，
当以奴役诸所。啊，你要观这个奴役诸，啊，你先观那个奴役诸，那跟你相应的就是你会得到这些珠宝，因为从心想生嘛。啊，那你要想得珠宝，就观想，因为奴役诸是珠宝的代表嘛。你有那一颗奴役诸，你要什么都有嘛，你就观那一个啦。啊，那如果你想做一匹马，就像那个画家呢，你就一天到晚想马，那你就变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一条啊，这个为财富，啊，为财富，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有人也是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那我们这个，真观想就会得到吗？啊，也有人曾经问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个问题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只要你专心去观啊，那真的就是。这些都会现前啊，啊，这些都会现前。那为什么你观的没有现前呢？因为你不专心，心不专注，心不定啊，所以观这个，啊，心要定啊，要从内心去求，不能从心外去求啊，从自己内心求。所以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给颜了凡讲。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六祖在《坛经》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方寸就这里啊，啊，不离你的心呐，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啊，那么这个原理、原则、理论、方法，我们掌握住了，那后面这些观呐，啊，你要观什么，通通离不开我们这个心，啊，理论、原则都一样的，你要什么，你观什么。啊，那个就能成就。啊，关键呢，啊，要从内心求，心要定，心要专。就像我们念佛，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极乐世界是现前的嘛。啊，所以观想不容易啊，所以用持名的是最方便的。啊，所以持名念佛也是观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叫念阿弥陀阿弥陀，那也是观呐，啊。而且那一关是最殊胜、最方便的，啊，大家不要看轻了，啊，以为那个谁都会念，啊，三岁小孩也会念，啊，其实那个才是最殊胜，啊，三岁小孩都会念，啊，外国人都会念，那才是最殊胜的、最方便的、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十六关呐，啊，持名念佛是第十六关。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为什么摆在最后？压轴好戏就是在最后面，那个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啊。那么这个观呢，啊，平常你没有得定，你观想观不起来啊。到生病的时候啊，怎么观呢？观不起来啊！你肚子再痛，你去观看看。啊，痛的痛的不得了啦，你哪有心情去观呐，啊？啊，那何况临命终呢？临命一口气要断，那多难过啊！好像生龟脱壳啊，多难过啊！啊，那个时候你叫你啊，不要说叫你观什么啦，叫你念那个大乘经典的啊，都很困难啦，啊，那个时候啊，唯一的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啦，啊，所以五逆十二，第十六关呐，啊，五逆十二，临终一念十念这样往生的，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做，就那一句可以了，帮得上忙了，其他什么都帮不上了。啊，所以持名念佛是观哦，啊。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个也是，那个是最殊胜的观嘛，啊，为什么最殊胜呢？大家都能做得到了。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
那这一关我们要观这个如意珠手啊，那讲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心要很定哦啊，你真要观啊，要心要很专注，那你会得到很多财富财宝啊。现在呢，很多黄金啊都隐藏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的七宝啊一直减少了啊，现在地球啊也一直失去自然生态啊，失去平衡了，七宝一直减少。七宝减少就是表示这个时代众生福报越来越薄了。众生这个时代的众生福报大，他的七宝就多。啊，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越来越薄，七宝就一直隐藏起来，就一直减少。啊，现在你再找黄金了，找不就很有限了。啊，现在以前九份啊，我父亲在那边挖金矿的啊，现在呢挖不到了啊。以前那个金都是浮在上面的啊，就随便一挖就有了，现在没有啊。你看他挖多深啊，下去才有啊。那你现在用那个卫星去照，哦，下面很深还有，那你很深，你挖到那边挖出来啊，卖没有工钱的。不够成本啊，那不够成本，那亏本生意没人做了，谁去挖呢？啊，所以这个七宝一直减少，跟人心有关系。人心都造恶业，那福报一直减就没有。那你人心修善，它就福报就增长。这个七宝这个资源，它就越来越丰富，都是离不开心，万法唯心。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有记载一个人啊，他修观想，他是修道的，是道家的啊。他想要见昆仑真人了，哦，那昆仑真人，那个在书上记载的，那是昆仑真人，那个仙人，我们凡人都见不到的啊。但是他很想见这个昆仑真人。一天到晚啊，就站着面向昆仑山，哦，然后想要看那个能够跟昆仑见面，啊，跟他去修仙，啊，那天天这样看，啊，那观想三年，啊，那个昆仑真人果真被他想来了，啊，现前了，后来跟那个昆仑真人去修仙了。那莲池大师讲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哎呀，可惜呀，啊，他没有学佛，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那种心来观想真轮天人，观想到昆仑仙人啊，修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呐，啊。但如果观想极乐世界，他去做佛去了，那可惜了啊。所以他讲这个就是啊，告诉我们啊，这个观想啊，就是你心想是可以成就的，你想什么，他就成就什么啊。那可惜他。”观想只是想要做一个仙，啊，他还没有想到做佛，啊，所以也成就了他去修仙的这个愿望。好，那么这一关啊，我们想要求这个财宝啊，如果求不到，我们关不起来啊，啊，我建议啊，你就用持名念佛也可以了。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用持名的啊，你念到一心呐，啊，这些也会现前。啊，这个，或者呢，你去定做一尊这个四十手的观音像，你看着那个如意珠，看着那个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啦，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啊，这样修法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57页第二行，若为种种不安求安云者，当以眷所守。啊，这个都是在四十所像这个观音像都有，啊，有那个他表法的拿的一些法器。
这个种种不安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在我们这个资讯越发达呢，我们身心都感到极度的不安稳啊。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心还比较安稳啊，反正这个

啊，那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身心必然受到干扰啊，那么人事上的干扰啊，再加上环境的干扰啊，现在整个环境啊，这个干扰啊，我们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像我们在台北市啊，我在这里睡觉啊，睡八个小时啊，好像还没有睡够。我在双溪山上啊，睡两个小时啊，醒过来，我说应该天亮了吧，睡很久了。其实看看表，才两个小时，哈，因为它那么地灵啊，很安静，让你这个身心啊，整个沉淀下来，对，晚上都整个沉淀下来啊，所以睡两个小时，哇，好像睡很久了。感觉精神都不错了，我在这边呢、啊、睡八个小时，好像还昏昏的啊。因为啊我们在睡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夜生活还在动啊。那这个地灵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澳洲去啊，啊这个也是一样，他那边地广人稀啊，所以你到这个特别到山上去啊睡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图恩巴住啊，就是晚上啊，啊很那些老人啊，都很早就睡觉了啊，九点就关灯了、啊、睡觉了，啊，那这个大地安息啊，啊很安静的，大家养息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睡觉、啊、叫养大静啊，很大的安静。那么我们现在的确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见所所。我们这个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讲啊，很多很多让我们心不安、安宁的、不安定的啊。那么要观这个手啊，这只手。那么观这个，我是建议啊，反正看这个啊，我们要这样直接观呐、啊。啊，再加上啊，持名、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这样啊，对我们来讲是更比较方便一点。啊，就是加上持名，啊，或者你要念大悲咒也可以。那最简单就是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最简单的，跟念阿弥陀佛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手，啊，就是一个钵啊，托钵的那个钵，啊，那个宝钵，啊，那只手啊，拿着宝钵那只手，就是观这个宝钵手，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腹中就是肚子啊，啊，肚子病很多啊。啊，特别现在这个吃的饮食啊，啊也不卫生。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啊三餐糊涂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的人啊的一个大问题。啊，三餐糊涂。啊，过去台中联社血路老人啊，他是最反对吃味精的，但现在你说到餐厅。你能不吃味精吗？啊，叫他不要加味精，他说加鸡精啊。啊，说我们到大陆去啊，庄严他说不要加味精，不要加。他说我没有加味精啊，我们这边你看味素不是味精，他说味素，没办法啊，你不除非你不要吃了啊，不然你就不要出门，自己家里自己煮。你到外面餐厅啊。啊、真的三餐糊涂啊！啊，所以这个肚子当中怎么会没病呢？病都是吃出来的嘛，病从口入啊！啊，但是有这个病也是要治啊。那么治这个病啊，也是要观想啊，求观音菩萨的加持感念，那我们会消除这个病痛。持念观音菩萨呢，这个求病好的例子也很多。那关键呢、啊，我们的信心。

像海鲜牢上他那个长那个疮，吃什么药都没有效，看什么医生也没有效，他知道啊，这是业障啊，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医药往效了，后来他就日夜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个月好了。那么这个要念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念到呢，做梦还在念，那就这个就有功夫了，功夫那个感应就很明显。做梦还在念，念。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要白天这个意识心念，那晚上啊，这个第六意识没有起现行，就是第八识，梦中啊，第八识起现行。那我们临命中也是第八识那个善恶种子，我们做不了主，它会冒出来。那我们现在用的功夫就是，把这个我们平常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啊，我知道现在我们清醒的时候，第六是我们可以做主啊，也念佛念佛念佛。那么把这个佛念呢、加强输入第八识啊，输入啊，这个输入越多越好，输入越熟悉越好。那输入到呢，这个佛的种子啊，压住其他的善恶种子。那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第八识它起现行就是佛，那这个就成功了，就跟阿弥陀就相应了啊，他的佛光来接引我们到西方去了。那么在雪露老人啊，他这个修学法要里面也教我们一些方法啊，念佛的方法。那这个平常要练，但这个也是要练的啊，有功夫才有办法啊，就是人家骂你一句啊，你第一个反应是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我还不行啊，人家骂我一句，我第一个反应是嗔恨心就起来了，你凭什么骂我啊？啊，这个就不行了，你就被他转了，你就被他转了啊，所以我现在是在一直观这个啊，你给我一个脸色看。你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不要被他转啊！你这个念头啊，转成念佛。那么遇到有人打你一巴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遇到有人拿着刀子掐在你的脖子上，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遇到一个人拿一把枪指着你要开枪，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这样啊，你纵然遇到灾难啊，地震被压死了，你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他第一个现前的就是佛嘛，他就跟佛相应，就佛就接引走了嘛。他的雪露老人叫我们这样平常生活当信念啊，平常啊有事情去处理事情，没有事情啊，你就是提起佛号，像海贤老上这样。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练习的啊，我们练习用功就在这上面用。那么当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的境界无非是顺境逆境了啊，还是不顺不逆的啊，通通要念佛。你在欢喜中要念佛，要不忘念佛。在烦恼当中也不忘念佛，在痛苦当中也不忘念佛啊，反正就是像海贤老和尚啊，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个片刻不丢失啊，那这样就成功了。这个跟念佛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观想这些啊，我们要求这些生活上的需求，也是要以念佛为主啊。那么再来观这个啊，对我们来讲会比较方便啊，对我们来讲比较方便。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因为前面这个啊讲那么多，主要啊，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呢多说一点，那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啊，佛在经典上讲这个，它是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它的方法，那不是迷信的啊。如果这些没有讲清楚啊，恐怕很多人半信半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能这样能求得到吗？啊，那实际上啊，啊，古来祖师大德他很多人修行有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啊，这个理论上建立信心。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下一次再学习了。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第56页56页倒数第一行请大家翻开经本56页倒数第一行我们从佛告阿难这里看起。佛告阿难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这一段的经文从这里开始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个观音像有四只之手的。那么以前我小时候也有做的那个塑胶做的那个观音像18只手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雕像有40只手的。也有雕这个千手千眼的。那千手千眼就很多了。那么每只手它都有拿一样东西。它的表法。这里这一段是手上拿的一个如意宝珠。那这个如意宝珠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要求财富了。这个富就是我们一般讲财富。劳丰饶。以及种种的珍宝。这个金银珠宝。那这个种种珍宝就包括了所有的奇珍异宝。需要这些东西。之具就是需要有这些珍宝。那么这个珍宝一般我们现在都是以黄金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人他这个有钱他要保值就是保存他这钱财的价值有很多人去买黄金另外一个是买土地买不动产。那买黄金买土地可能这个一般这种汇率这个差距比较不会太大这个是属于我们生活上他需要的这些资具主要就是希望生活上能够得到充足能够得到富饶而且还有种种的珍宝特别有人喜欢收集一些
古董啊这一类的啊，这个也通通包括在这里面。因为有一些人啊，他的兴趣啊，他收买古董啊，这个比如说字画啦啊这一类的啊，还有一些古董这一类的，有些人啊，他很有兴趣啊。那么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啊，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也满众生的愿。在这里啊，要求得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那么就要观想这个如意珠手啊，观想如意珠啊，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脸，那这里讲了大概40只手啊。那有拿如意宝珠的啊，你要求的是这一方面的，那你要去观想啊，观想那个如意珠手，观想那一只手拿的那个如意珠啊，你去观想，那么就能满你的愿。啊，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些富饶啊，种种珍宝之具这些东西。那么这桩事情啊，古来啊，有一些人啊，他真的是求到了。这里讲的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啊。经典讲的道理啊，为什么啊？你去观那个如意珠手，那就能满你的愿啊。在经典上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怎么会有这些宇宙啊？天地万物、森罗万象，从哪里来的？那佛在《大圣经》跟我们讲，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自心所现出来的。那当然你要求什么 都能求得到嘛，因为自己现的嘛，那怎么会求不到呢？但是现在我们呢，好像我们要求的都求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心现的。啊，求不到。求的方向不对。啊，为什么说求的方向不对呢？心外求法了。啊，这个佛经啊称为内典，啊，佛学称为内学，啊，就是佛教这个教育啊，它是教我们往自己内心去求的。啊，你不能往心外去求的。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啊、讲外道，那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外道是什么意思呢？啊，外道就是说他不知道啊，往自己内心去求，他从心外去求啊，那心外求法那叫外道。那佛是教我们往心内求啊，因为古印度啊，可以说宗教非常发达啊，在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就是比较大的宗教啊，就有95种
那个小的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佛陀当年出现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当时印度可以说是宗教王国哦，他那个教派很多了。在经典上记载啊，有名的就95种啊，那称为95种外道。那么外道啊，也不是瞧不起他们，也不是骂他们啊。外道意思说，他们都是要去追求啊宇宙人生的真相，要追求这个真理啊。但是呢，方向都不对，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去求，往外去找，那怎么找也没有结论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啊，也是心外求法，都是往外求。啊，所以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啊？它的起源怎么来的？到现在科学界还没有结论啊，那很多种说法，跟古印度啊宗教一样，各派的说法，他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啊，到最后啊，不管怎么说，通通没结论。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去跟这些外道学习啊，你看呢、啊，去学了12年，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啊，你说。他们说、哦、用他的理论方法来修来学，那就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个事实真相啊，宇宙怎么来的啊，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啊。我们生活当中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人生从哪里来的，死要去哪里啊，这个问题啊都没有一个结论。没有一个结论啊，因此佛去跟他们学，学了之后啊，还是得不到结果啊。后来就发现他们这些理论方法都不正确的，不正确。后来就放下了啊，自己到那个菩提树下啊，在那边啊，这个所有都统统放下，放下万年。自己去参到12月初8呢，一大早夜睹明星，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啊，彻底明白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也知道啊怎么去解决这个生死的大问题，彻底明白了啊。在禅宗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他怎么明白呢？他跟这些宗教学啊，都是往心外求。他说这个心外求跟这个理论不对哦，方法不对哦。后来就放下，往内心求。后来终于啊，证实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自心所现，自己的心现的。事在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变化，那个是事在变。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这个现在看电视的比喻了。我们自性本体它是不动的，它是空寂的，它没有东西，好像那个电视那个屏幕一样，它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空当中可以现出很多种节目，很多种现象出来，可以说无量无边，那什么相都它都能现，但是那个相从哪里来？从那个空来的，从那个空生出来的。那么当那个相现前的时候啊，它那个电视的本体它还是空的但是有那个相。但那个相不是真的，是叫幻象。那幻象从哪里来的？从那个真的、那个空的、那个体现出来的。
啊，所以《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在色当中就是空嘛。啊，那这个色当中是空，空当中现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你不是离开这个色去找一个空哈？啊那个空跟色啊，它当体就是空的啊，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那跟看电视那个是一样的啊，就是啊虚幻的啊虚幻的啊。那么佛在经典上讲这个真谛熟谛，熟谛就是假。真就是空啊，假就是有啊，啊说真空妙有啦啊，这个讲这些道理。那么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相都是虚妄的，这是《金刚经》讲的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没有相啊，是相是假，那假从哪里来？从真来的

啊，所以你离开这个真心本体，你也没有这些假象了。那你要去看到这个真心本体，就从这个假象，这个假象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真的啦。啊，古大德也是用那个以金作器，器器作金来做比喻啦。啊，这比喻当然不能比喻到一个很恰当，但是从这个概念呢、啊，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个相似的概念。好像这个黄金可以打造佛像啊，我们现在前面哦，这尊佛像啊，这个黄金铸造的，但黄金也可以去打造一只狗啊，一只猫啊，或者呢打造一个杯子啊，那黄金也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到银楼，到这个卖这个珠宝的，看到很多金器啊，也有戒指、手镯啊、项链啊，种种的，看得我琳琅满目啊，那个像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但是它的质量、它的值都是一个，都是黄金啊，只有一种，它是黄金。但是像啊，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种啊，而且你这个像不要了，你可以再把它融掉，然后再另外再做一个像啊，它还是黄金啊。所以古大德以这个来给我们讲，以器作金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那个金去打造各种器具啊，但是啊，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通通是黄金啊！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自信，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啊！但是自信啊，可以现很多相啊！啊，我们这个事啊，会变啊！啊，在六道里面啊，哦，一下子变天，一个人，然后三恶道。然后超越六道，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在破病无明就昏证佛了，明心见性的佛，一直到究竟佛，这个当中像千差万别了，就很多了，像不一样。那么在佛在十善业道经也讲十善业道经在龙宫讲的那现在呢现在人你跟他讲这个他也不会相信，那龙宫那潜水艇都潜到海底去了，也没看到一间龙宫在那里啊，不是没有，他那个法界不一样，法界他不同的空间维持，它是重叠的，可以重叠的。好像我们人的法界跟鬼道的法界是最接近的所以人鬼杂居啦，我们人其实跟鬼住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怕鬼，那其实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跟鬼住在一起，因为它的时空维持距离我们最近的所以我们的时空跟它的时空它是重叠的，它互相没有障碍我们他走我们这个轨道众生走我们这个墙壁，他没有障碍，我们走他的墙壁也没有障碍他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叫人鬼杂居那是最接近的这个是都离不开心所以过去有印一张图叫十法界图，中间呢、画一个圆圈，写一个心然后十法界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那个图我们很久没有印了可以再印一点流通流通那个来讲经做一个教材也很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十法界呢
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啊，你心想什么，它现什么。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如果大家有读过《观无量寿》，

啊，你去修观想啊，你们你想成佛，那你就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嘛。一天到晚想佛，那你就成佛了。啊，如果你要想做畜生，你一天到晚都想畜生，你也就会变成畜生了嘛。都是你心，你自己的心，你要想什么都变什么嘛，你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嘛。啊，好像古代这个有一个画马的，他就一天到晚画马，画马，他要把那个马呢画的呢惟妙惟肖，那个马的动作、马的表情，啊，那个他一天到晚就是观想那个马，要把那个马呢画得非常逼真，就一直去观想，所以一天到晚呢想马。啊，后来有一天呢，他是观想到很入神了，很入神了。睡午觉，啊，那古时候啊，那个床铺都有蚊帐，睡午觉，啊，那么睡，啊，那么他的太太啊，看到，哎呀，他现在睡那么久啊，该起来了，啊，就掀开蚊帐啊，要叫他起来，啊，结果蚊帐一掀开啊，他发现怎么床上躺一匹马，大叫一声，那他先生醒过来，哎，又恢复人形了，他说刚才我们怎么看到一匹马？哦，他说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呵呵，所以变成一匹马。啊，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啊，因为观经就叫我们观想佛嘛。啊，观想佛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所以为什么哦，你想佛能成佛啊？因为这一切，你要做佛也是你的心去做。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你要做地狱也是你心去做的，你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去享受的。啊，那么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晚上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这个梦境啊。啊，在做梦当中，我们有梦到别人啊，啊，也梦到别人跟我们讲话啦，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啦，也梦到山和大地啦，啊，或者梦到什么动物啦，啊，也有梦到很恐怖的啦，种种的那种像。那么我们梦醒之后。啊，想一想，啊，昨天晚上睡觉做梦，这个梦境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外面来的吗？啊，不是从外面来的，从自己心生的。啊，除了自己的心，那这个要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啦，自己别人通通自己心现的，事变的啊，你是我心现的，我也是你心现的。那自己心现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体嘛。嗯，这个通通是我的心现出来的，那众生跟我不是一体吗？所以为什么活菩萨他有大慈大悲，他知道了这个事实真假，他大慈大悲自然就升起了嘛，一体的。那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生不起大慈大悲？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假，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持相，金刚经讲我们就有这个四相啊，你有我就有人啊，有我自己，那有别人啊，那我跟人是对立的啊，这个分别执着就产生了啊，造业也是从这里造了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那其实那个是虚妄分别执着。

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所以在这个六道受生死轮回之苦，佛讲这个很冤枉的啊，那不明了事实真相啊，才有这个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一个恶性循环啊，好像在做噩梦啊。那实际上讲，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我们六道是梦中梦。那个四圣法界是梦啊，梦中梦啊，低层的梦醒过来了，但还是梦啊。到了一真法界，那才完全醒过来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些相。啊，那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它能够啊有种种的变化不同。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呀，我们想佛都能做佛了。那你现在想要得到一些财富啦、宝贝等等的，那不过是人天福报嘛，啊，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那佛都能想得成就了，那这个世间的福报，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你观想整个极乐世界，你整个极乐世界都能得到了。他这个世间的一些珠宝，那些珠宝能跟极乐世界比吗？啊，我们这边的黄金是硬的，极乐世界黄金是软的，那怎么比啊？啊，而且脚踩下去还会陷下去，起来又它又起来了，又平复了，好像棉花一样啊。啊，那么殊胜的境界我们都能得到了，那这个世间的财富珍宝，那怎么可能得不到？那肯定得得到的，因为这个原理原则啊，你明白了，你掌握住了，理论方法正确了，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啊，所以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求没有应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我们业障去把它障碍住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当年啊，他跟张家大师学佛法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求什么都会有感应，都能求得到。啊，求官位得官位，求财富得财富，啊，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都能求得到。啊，那当你有求得不到，那是自己的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忏除业障，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修行，忏除业障啊，就是改过修行。啊，像观经啊，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十六观，第一观是观落日显骨。在中国净宗二祖善导大师啊，他是修观经，那么他有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我们净老和尚以前讲过一遍，观经四帖书，他里面。就讲到第一观啊，观日观，观落日显骨，啊，就是观那个太阳啊要下山的时候，啊，要下山的时候啊，啊，那个红红的挂在天边啊，你去看呐，也不刺眼，啊，就好像个骨啊悬在空中，那红红的，你去看那个太阳，啊，把那个太阳那个像啊。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啊，只要这个十六关，只要有一关你关成就，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你关第一关是第一关到第十二关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这个观想念佛啊，第一关是最容易的，你看得到的。那后面的观法就难度就高了。啊，第二关呢、啊，观水观。啊，第三关呢、啊，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翡翠透明的。啊，那么就是水观啊，这个地观。那越后面啊，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啊，观莲花，啊，观莲花开合，啊，观宝树，啊，这个观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再来啊，观佛像，啊，那个观佛像，那个我们是怎么观呢？观不起来，那佛身太大了。啊，我们怎么去观想？我们到一些，我到大陆去啊，这上个月去奉化，啊，那个一尊弥勒佛，哇，很大，啊，他那个手脚趾头啊，我站上去都还要看他那个脚趾头，啊，那这个我们世间造的这个大佛啊，哎呀，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渺小了，那个太大了啊。经常讲那个几十亿游行，你怎么观呢？那个是报身佛啊。报身我们看不到，啊，那个要观就难度就高了，啊，那难度高，佛也有方便法，就是先叫你观摆好，啊，你一向观成就了，那其他也可以成就。那么观第一关呐、啊，日观这一关呐、啊，这个善导大师的著述里面他有说明，啊，他说你观到这个，真的你。睁开眼睛，闭着眼睛啊，你眼前都是一个太阳啊。那这一关等于说快成就了啊。那这一关啊，如果你观到太阳就现前了，就说太阳下山了，你前面还是看到一个太阳啊。但是如果有业障很重的时候啊，它会突然啊，你这一关快关成了，突然出现。黑雾遮住了，那个就知道啊，自己业障很重，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它就现前了。那业障比较轻的，出现黄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业障最轻的，出现白色的雾遮住这个太阳。那这个业障啊，分啊最深的，然后比较浅一点，最浅的。这个三种业障不同，啊，那个都要忏除业障，业障忏除之后，那这一关就成就了。那第一关呢、啊，我们观看看啊，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是看太阳，住在佛陀教基金会，然后上去看了、啊，刚好是往西方啊，看看太阳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了，没有了，这不见了，眼前还是一片漆黑，没有看到太阳。哦，那这一关也不容易啊。但是日本人啊，都是跟善导大师学的啊。这个十几年前啊，那个京都那个中基随公法师啊，请我是他的试验。他有一个短期大学啊，那一天早上说：“哎呀，你来给我们学生讲课啊。”他就发考试卷给学生啊，也一份考试卷给我。那我看他的考试卷啊，他的写字啊，日观，就观第一观，怎么观？哦，我说这个这么厉害，我说我要跟你们学习呀、啊，啊，你们能观日观呐、啊，我这个办不到啊。啊，那么自古以来有人观成就的，但是很少数。啊，也有人观想那个莲花啦，啊。开合了，就是观想我们已经坐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上，啊，莲花开，莲花合，啊，观这个观想念佛啊，难度高啊，因为境界很细，那我们凡夫心很粗，如果我们心啊没有入。

定关不起来，所以关需要禅定的功夫啊，有三昧啊，入定了，你才关得起来。你没有入定啊，心散乱杂乱，关不起来。啊，那么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观阿弥陀佛啦，观观世音菩萨啦，观大势至菩萨啦，啊，那越后面那个观法就难度就越高。第十三关呢，就是观佛像，就是看佛像，啊，看佛像，啊，那么你看佛像啊。啊，要时间啊，没有事情，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有人煮三餐给你吃，给你洗衣服啊，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一天到晚就是眼睛睁开就看佛像，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深深印在脑海，观佛像。第十三观比前面十二观要容易了，观相念佛，有一个佛像，观藏六金身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凡夫的身相差不多啊，这比较容易啊，所以观佛像啊比较容易。那么观佛像是观，不是观报身佛，观应身佛。应身佛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佛堂供的彩绘的佛像啊，这个画像啊是。大陆啊，印光大师那个道场传到台湾来的啊，印光大师。啊，这个观相念佛啊，这个韩馆长往生啊，我们老和尚叫我去印一万张这种三十二相的佛像啊，他又写了一副对联。印出来啊，没有人请，没有人请，堆在仓库啊。因为我们图书馆啊，那个时候都在流通那个白色的白玉的那个蓝底白色的，那个是大陆一个将军送给老和尚的，从大陆带过来的玉的。啊，现在那个佛像还是供在图书馆。啊，后来老和尚叫我去印了。啊，我就请世华印刷厂啊去照相啊，就这样打这个灯去照相，那时候照的也蛮成功的，所以现在印出来这个佛像就很逼真了，啊，就蓝底白色的啊，是童子像啊，是童子像。那么这尊像啊，它是眼睛合着，啊，这尊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啊，我们坐在那边阿弥陀阿弥陀，适合我们反正眼睛没有在看佛像嘛，持名念佛就是闭着眼睛念嘛，都可以的啊，不一定睁开眼睛念的啊，闭着眼睛念啊，我说念的起劲的时候，我也都是闭着眼睛念啊，这一方面可以闭目养神哈，啊，一方面这样念的念佛，那尊佛像啊，适合我们持名念佛。那么这尊像啊，持名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啊。所以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啊，我那个印了一万张，没生意啊。后来他们请我讲课啊，我就介绍说，你们要观相念佛，这一尊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观相念佛啊，哦，他眼睛是开的。啊，那尊陶瓷的是闭着眼睛，这尊眼睛是开的。啊，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里面，也有讲到啊，我们念佛人呐，啊，你念佛啊会有两种现象出现。啊，第一种是善根发相。啊，念佛念到见到佛了。闻到香了，啊，或者晚上啊做好梦了，啊，或者呢身心啊非常轻松啊，清安呐，啊，在经典上讲清安，那么这个就属于善根发相，
善根发下。啊，你术士有善根，这生遇到佛法，在学佛念佛啊，善根发下。那么第二类型的呢，是业障发下。啊，业障发下啊，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业障发下。啊，你念佛啊，不管你修什么念佛啦，你念佛就是听经，念佛就是喜欢打瞌睡啊，一坐下来那眼睛就睁不开了。那我们在同修当中啊，我刚出家那个日常法师的徒弟啊，叫儒道啊，我叫悟道，他叫儒道啊，他那个昏沉盖是非常重的啊，他又特别喜欢打坐，一坐就睡觉啊。每天早上啊，七点到八点，日常法师都要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上一个小时啊。他又喜欢坐第一排，坐第一个啊，又喜欢打坐啊。他听课啊，两脚一盘啊，我看他头就低下去了啊。那有一次啊。啊，前面放杯开水，头在地下就头就碰到那个开水，就掉在地上打碎了。啊，日常法师给他呵斥一声的，叫他去浴室冲冷水。那么第二个就是啊，这个我的师兄啊，悟本师兄，他也是昏沉啊，昏沉，他也是当主妻坐着就睡觉了。啊，也是当维诺啊。他睡觉了，啊，然后那个凌空是一个女众啊，老法师敲地钟，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他手都酸了，结果一看啊，他在睡觉，哦，他都气得不行了，把他叫起来了啊。那么这类型就叫昏沉业障法相。那么我的类型呢，我是第二类型的，啊，叫做。吊举业障法相，啊，吊就是吊起来，举起来，啊，就是这个心呢，啊，七上八下，我坐在那边呢，浑身不对劲，啊，恨不得赶快出去走跑一跑啊，坐在那边呢，啊，哦，很难受的啊，坐不住的，啊，身心都不安，吊举，啊，我叫在那边睡，我睡不着啊，啊，眼睛比谁都大。那我的类型，跟师兄不一样，他是昏沉业障发相，我是吊举业障发相，我们两个不同的业障啊。那第三种呢是恐怖业障发相，啊，你在念佛在入境，不管你修哪一种念佛入境的时候就，哎，恐怖的境界现前了，啊，或者做噩梦。啊，梦到被人追了，从悬崖掉下来了，被人追杀了，啊，梦到啊，看到啊，没有头的，没有脚的，啊，那种种干扰，让你身心恐惧不安。啊，这个念佛啊，我们打佛具也常常碰到啊，有很多这种有同修这样啊，啊，他一止境，眼睛一闭，那些。恐怖业障发相就现前了，啊啊，他整个身心，啊，就不得安宁，啊，也不敢做了，啊，来业障干扰，恐怖业障发相，啊，第四种是病逝障，病逝业障发相，啊，就是你不念佛都没病，啊，一念佛就全身都是病，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早年在图书馆啊，啊，有一个居士是女众，大概五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啊，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住美国住半年，住183天，啊，就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不在。那不在的时候，都是我看，我是全年都在的啊。那么来，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问我们师父嘛。啊，师父不在，当然他只好问我了。那他就问我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弥陀。”

经书钞啊，啊，是念佛，就修了念佛法门。修这个念佛法门呢，他说我以前啊身体很好，连那个小感冒都没有。我现在念了半年了、啊，全身是病。问我这是为什么啊？我这下被问倒了。啊，如果你说原来病很多，现在念的都没病了，那这才正常啊。那怎么原来很健康，念到一身是病呢？啊，怎么念佛会念到全身是病呢？啊，这个我当时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啊，结入这个净土集啊，结入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钞啊，清朝灌顶大师的著书里面呢、啊，他有揭露出来啊，就是这种事，这种业障化相啊，第四类型的病势业障化相。那么也不是说没有念佛，因为念佛才生病啊。有一些人呐、啊，他没有病，但是一病起来他就死了，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我说没有病，那、啊、怎么突然死了？啊，其实他那个病是潜伏的，他不知道，没有发作了，那不是没病。他因为念佛啊，提前把那个病发现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啊，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哦，念佛有这种第四类啊，病势业障法相。啊、所以大家念佛念到有生病也不要怕、啊、但是往往啊有一些人不明这个道理啊，可能他不敢念了、啊、没念佛都好好的，念了都是一身是病，他怎么敢再念？那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啊、另外有一个老居士七十几岁中风了、啊、中风他还是坚持念、啊、念到最后哎，中风他好了，他这个信心足够啊，他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啊，所以念佛不够啊，要加强，还是要继续念，要坚持到底，那这样啊突破这个业障啊，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第五类型是事物牵缠业障发相，哎呀，你想要啊打个佛七、啊、你要好好心静下来念一天佛不容易耶、啊、所以我很怀念过去不到国外的生活，在图书馆、啊、我打佛七虽然前几天带大家念佛只有几个小时，但是都能真心安静的在一个地方念佛，现在没办法、啊、人怕出名猪怕毁，出名不是好事，实际上讲对修行是大障碍，不是好事，那肯定不是好事，我们再加重语气，肯定不是好事。看来事物牵缠很多啊，你不出名没有人找你啊，你多清净啊，没有干扰啊，你是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啊、就自己修行来讲啊，不出名才好修啦，你出名你就不好修了。啊，那么出名也是有它的条件啊，也是有它的因缘。那么我现在有一点点名气啊，也不是我的德行啊，是沾我们净老和尚的光啦、啊。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啊，我如果不是跟净老和尚，以前我是跟日常法师到西藏去修啊，恐怕现在我，因缘没这么广啦，啊，因为我们老和尚接的法缘很广，接的法缘广，啊，如果不是碰到老和尚啊，甚至我连可能台湾，啊，出去台湾的几率，可能偶尔去一下旅游，恐怕。出国几率也不大、啊、主要是老和尚的因缘、啊、是这样的、啊啊、但是这个对自己修行来讲是有妨碍的。

毕竟我们没有牢上的境界嘛，没有他的功夫，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妨碍的。所以出名啊，对修行人来讲不是好事。那么这个事物牵缠，你有一些名气，你事物就多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啦。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说出名，但是啊，你要修行要念佛，也是会有事物牵缠业障法相啊。这个过去也是在图书馆啊，我也是亲自碰到的啊。就有一些老菩萨啊，悟道法师啊，你每一年都带团到达拉斯打佛七。每一次我去跟啊，都没跟上。这一次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你去了啊，所以他都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但是到明天要去了，前一天来，对不起，他婆婆要住院，他婆婆要住院了，你能去吗？他早不住院，晚不住院，明天要去，今天住院啊。啊，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媳妇，他媳妇要生产啦，刚好明天要生产啦，那就不能去了啊。所以这个类型就是属于啊事物牵缠业障化相啊。你要清修一天啊，那很多事情来干扰你啊，让你没办法。所以念佛啊，有这五种业障化相。这个业障化相怎么办呢？要忏除业障啊！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念忏悔记嘛？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嘛，要忏悔啊。那么第一类型的就是这个昏沉业障化相啊。这个观顶大师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也有讲，看佛像。你不是眼睛就是要闭起来嘛，就睁大眼睛看佛像。那看佛像啊，当然你不能看闭着眼睛的佛像嘛，你看到闭着眼睛佛像，那佛都闭着眼睛，我也闭着，闭着就昏沉了。所以当时啊，我就建立啊，看这一尊。现在大家旁边看的这一尊。我说你昏沉业障化相啊，这尊看。我说观相念佛啊。看这一尊啊，这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观相念佛，你要找一尊比较符合经典讲的规格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我们持名念佛用这一尊也可以用，那个白瓷的那个也可以啊。那持名念佛你不是主修观相念佛啊，那个也可以。那么总之啊，跟大家讲这么多啊，讲主要啊就是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啦。那么讲这些理论，讲这些方法，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条，我们才不会说迷信啦。因为有理论嘛，有理论做基础嘛，又有方法嘛。那这个方法就是要观想了，所以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你要观这个如意珠，你先观那个如意珠，那跟你相应的就是你会得到这些珠宝，因为从心想生嘛。那你要想得珠宝，就观想，因为如意珠是珠宝的代表嘛。你有那一颗如意珠，你要什么都有嘛，你就观那一个啦。那如果你想做一匹马，就像那个画家呢，你就一天到晚想马，那你就变马了。那么这个是第一条啊，这个为财富。为财富所以过去这个有人也是有这个疑问就是说，那我们这个专观想会就会得到吗也有人曾经问过我们净老和尚这个问题我们老和尚讲只要

你专心去观啊，那真的就是这些都会现前啊，啊，这些都会现前。那为什么你观的没有现前呢？因为你不专心，心不专注，心不定啊，所以观这个啊，心要定啊，要从内心去求，不能从心外去求。从自己内心求，所以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给颜了凡讲：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六祖在坛经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方寸就这里啊，啊不离你的心呐、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呐、啊。啊，那么这个原理原则、理论方法我们掌握住了，那后面这些观呐、啊，你要观什么？通通离不开我们这个心啊，理论原则都一样的，你要什么你观什么啊，那个就能成就啊。关键啊，要从内心求，心要定，心要专，就像我们念佛，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极乐世界是现前的嘛啊。所以观想不容易啊，所以用持名的是最方便的啊，所以持名念佛也是观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叫念阿弥陀阿弥陀，那也是观呐、啊。而且那一观是最殊胜、最方便哦。啊，大家不要看轻了 啊，以为那个谁都会念呐、啊，三岁小孩也会念啊。其实那个才是最殊胜啊。三岁小孩都会念啊，外国人都会念，那才是最殊胜的、最方便的、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十六观啊，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啊。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为什么摆在最后？压轴好戏就是在最后面，那个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啊。那么这个观啊，平常你没有得定，你观想观不起来啊。到生病的时候啊，怎么观呢？观不起来啊！你肚子再痛，你去观看看啊，痛的痛的不得了啦，你哪有心情去观呐、啊？啊，那何况临命中呢？你们一口气要断，那多难过啊！好像生龟脱壳啊，都难过啊！啊，那个时候你叫你啊，不要说叫你观什么的、啊，叫你念那个大乘经典的啊，都很困难了、啊。啊，那个时候啊，唯一的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啦。啊，所以五逆十二，第十六关啊，五逆十二，临终一念十念这样往生的。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就那一句可以了，帮得上忙了，其他什么都帮不上了啊。所以持名念佛是观哦啊，不是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个是最殊胜的观嘛啊。为什么最殊胜呢？大家都能做得到了。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那这一关我们要观这个如意珠所啊，那讲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心要很定哦啊，你真要观啊，要心要很专注，那你会得到很多财富财宝啊。现在呢，很多黄金啊都隐藏了啊，现在这个世界的七宝啊，一直减少了。啊，现在地球啊，也一直失去自然生态啊，失去平衡了。七宝一直减少，七宝减少就是表示这个时代众生福报越来越薄了。众生这个时代的众生福报大，他的七宝就多。啊，这个时代众生的福报越来越薄，七宝就一直。隐藏起来就一直减少啊！现在你再找黄金了、啊，找不就很有限了啊！现在以前九混啊，我父亲。

在那边挖金矿的啊，现在和现在呢挖不到了啊，以前那个金都是浮在上面的啊，就随便一挖就有了，现在没有啊，你看他挖多深啊，下去才有啊，那你现在用那个卫星去照，哦，下面很深还有，那你很深你挖到那边挖出来啊，卖没有工钱的，不够成本啊，那不够成本，那亏本生意没人做了，谁去挖呢？啊，所以这个七宝一直减少，跟人心有关系。人心都造恶业，那福报一直减就没有。那你人心修善，它就福报就增长。这个七宝这个资源，它就越来越丰富，都是离不开心，万法唯心。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有记载一个人啊，他修观想，他是修道的，是道家的啊。他想要见昆仑真人了，哦，那昆仑真人，那个在书上记载的，那是昆仑真人，那个仙人，我们凡人都见不到的啊。但是他很想见这个昆仑真人。一天到晚啊，就站着面向昆仑山，哦，然后想要看那个能够跟昆仑见面，啊，跟他去修仙，啊，那天天这样看，啊，那观想三年，啊，那个昆仑真人果真被他想来了，啊，现前了，后来跟那个昆仑真人去修仙了。那莲池大师讲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哎呀，可惜呀，啊，他没有学佛，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他那种心来观想真轮天人，观想到昆仑仙人啊，修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如果观想极乐世界，他去做佛去了，那可惜了啊。所以他讲这个就是啊，告诉我们啊，这个观想啊，就是你心想是可以成就的，你想什么，他就成就什么啊。那可惜他。”观想只是想要做一个仙，啊，他还没有想到做佛，啊，所以也成就了他去修仙的这个愿望。好，那么这一关啊，我们想要求这个财宝啊，如果求不到，我们关不起来啊，啊，我建议啊，你就用持名念佛也可以了。啊，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用持名的啊，你念到一心呐，啊，这些也会现前。啊，这个，或者呢，你去定做一尊这个四十手的观音像，你看着那个如意珠，看着那个珠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啦，因为这个是观音菩萨讲的嘛，啊。啊，这样修法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57页第二行，若为种种不安求安云者，当以眷所守。啊，这个都是在四十所像这个观音像都有，啊，有那个他表法的拿的一些法器。这个种种不安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在我们这个资讯越发达呢，我们身心都感到极度的不安稳啊。在这个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心还比较安稳啊。反正这个古人讲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啦。是人多时就是非多了，你知道的越多，你烦恼就越多啊。那认识的人多，是非就多，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身心必然受到干扰啊。那么人事上的干扰啊，再加上环境的干扰啊，现在整个环境啊，这个干扰，哦，我们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像我们在台北市啊，我在这里睡觉啊，睡八个小时啊，好像还没有睡够。我在双溪山上啊，睡两个小时啊，醒过来，我说应该天亮了吧，睡很久了。其实看看表，才两个小时，哈，因为它那么地灵啊，很安静，让你这个身心啊，整个沉淀下来，这晚上都整个沉淀下来，所以睡两个小时，哇，好像睡很久了。感觉精神都不错了，我在这边呢、啊、睡八个小时，好像还昏昏的啊。因为啊我们在睡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夜生活还在动啊。那这个地灵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到澳洲去啊，啊这个也是一样，他那边地广人稀啊，所以你到这个特别到山上去啊睡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图恩巴住啊，就是晚上啊，啊很那些老人啊，都很早就睡觉了啊，九点就关灯了、啊、睡觉了，啊，那这个大地安息啊，啊很安静的，大家养息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睡觉、啊、叫养大静啊，很大的安静。那么我们现在的确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见所所。我们这个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讲啊，很多很多让我们心不安、安宁的、不安定的啊。那么要观这个手啊，这只手。那么观这个，我是建议啊，反正看这个啊，我们要这样直接观呐、啊。啊，再加上啊，持名、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这样啊，对我们来讲是更比较方便一点。啊，就是加上持名，啊，或者你要念大悲咒也可以。那最简单就是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最简单的，跟念阿弥陀佛一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手、啊、就是一个钵、啊、托钵的那个钵、啊、那个宝钵、啊、那只手、啊、拿着宝钵那只手，就是观这个宝钵手，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腹中就是肚子、啊啊、肚子病很多、啊啊、特别现在这个吃的饮食 啊也不卫生、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啊、三餐糊涂 啊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啊、的人、啊、的一个大问题、啊、三餐糊涂、啊、过去台中联社血路老人、啊、他是最反对吃味精的，但现在你说到餐厅你能不吃味精吗？啊，叫他不要加味精，他说加鸡精啊。他说，我们到大陆去啊，庄严他说不要加味精，不要加。他说我没有加味精啊，我们这帮你看味素不是味精，他说味素，没办法啊，你不除非你不要吃了啊，不然你就不要出门，自家里自己煮。你到外面餐厅啊。哦、真的三餐糊涂 啊所以这个肚子当中怎么会没病呢？病都是吃出来的嘛，病从口入 啊但是有这个病也是要治啊，那么治这个病啊也是要观想啊，求观音菩萨的加持感念，那我们会消除这个病痛。持念观音菩萨呢、这个求病好的例子也很多。那关键呢、啊、我们的信心。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长那个疮，吃什么药都没有效，看什么医生也没有效。他知道啊这是业障啊。啊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啊医药罔效了。后来他就日夜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念一个月好了。那么这个要念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念到呢，做梦还在念，

那就这个就有功夫了啊，功夫那个感应就很明显啊，做梦还在念啊，念念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就是要白天这个意识心念，那晚上啊，这个第六意识没有起现行，就是第八识啊，梦中啊，第八识起现行。那我们临命中也是第八识那个善恶种子。我们做不了主，它会冒出来。那我们现在用的功夫就是把这个我们平常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啊，我知道现在我们清醒的时候，第六意识我们可以做主啊，念佛念佛念佛。那么把这个佛念呢、啊、加强输入第八识啊，输入啊，这个输入越多越好，输入越熟悉越好。那输入到呢，这个佛的种子啊，压住其他的善恶种子。那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第八识它起现行就是佛，那这个就成功了，啊，就跟阿弥陀就相应了啊，他的佛光来接引我们到西方去了。那么在雪露老人啊，他这个修学法要里面的。教我们一些方法啊，念佛的方法。那这个平常要练，但这个也是要练的 啊，有功夫才有办法啊。就是人家骂你一句啊，你第一个反应是阿弥陀佛啊，那这个我还不行啊。人家骂我一句，我第一个反应是嗔恨心就起来了，你凭什么骂我啊？啊，这个就不行了，你就被他转了，你就被他转了，啊，所以我现在是在一直观这个啊，哎，你给我一个脸色看，你这个时候要提高警觉，不要被他转啊，你这个念头啊转成念佛，那么遇到有人打你一巴掌，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念佛。遇到有人拿着刀子掐在你的脖子上，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遇到一个人拿一把枪指着你要开枪，你第一个反应是念佛。这样啊，你纵然遇到灾难啊，地震被压死了，你也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他第一个现前的就是佛嘛，他就跟佛相应，就佛就接引走了嘛。哎，他的雪露老人叫我们这样平常生活当信念啊，平常啊有事情去处理事情，没有事情啊，你就是提起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练习的啊，我们练习用功就在这上面用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的境界无非是顺境逆境了。啊，还是不顺不逆的啊，通通要念佛啊！你在欢喜中要念佛，要不忘念佛；在烦恼当中也不忘念佛，在痛苦当中也不忘念佛。啊，反正就是像海贤老和尚啊，抓住这句佛号啊，这个片刻不丢失。那这样就成功了，这个跟念佛都有关系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观想这些啊，我们要求这些生活上的需求，也是要以念佛为主啊。那么再来观这个啊，啊，对我们来讲会比较方便。对我们来讲比较方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因为前面这个啊讲那么多，主要啊，要把这个理论方法呢多说一点，那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啊，佛在经典上讲这个，它是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它的方法，那不是迷信的。如果这些没有讲清楚啊，
恐怕很多人半信半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能这样能求得到吗？那实际上啊，古来祖师大德他很多人修行有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理论上建立信心。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那我们下一次再学习了。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师门重行录清素之行第一21页，我们从于前不顾这里看起。随父上依一周净德寺指数，系大力道旁坐其下读经，人往来不犯令师，有师则亦不作业，以路径故多载无所忘。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是隋朝护上法师，他依止啊益州啊，益州是现在的四川，净德寺啊止宿啊，依止在这个寺院啊，住在这个寺院，系大力道旁啊，这是大带一个大斗笠，在路旁边啊，坐在路边啊读经啊，有行人往来啊，不犯令师啊，也没有叫他们要布施了啊，这是化缘呐啊，布施啊，没有。有施则亦不作业，如果有人布施给他钱呐、啊，他也没有给他念咒啊，给他祝愿啊，就是给他祝福啊，讲一些好话也没有。以路径故啊，就是路径，就是路很安静，很安静的地方，那当然就很偏僻了啊，人经过那里就很少，那坐在那边等着人家布施当然就很少了。多载无所获，多载就是很多年了、啊、那布施的人也很少，他得到人家布施的钱非常少。人谓曰呢，城西北人稠施多，西为在此。那有人看到就给他讲了，你那么多年都在这里，这里没什么人啊，怎么会有人看到呢，会给你布施呢？在城西北边啊，那边人比较多，布施的人一定会比较多，那你接受的供养就多了啊。西为也在此，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答曰：一钱两钱足之生命，复用多为。那护上法师就回答了，这个一钱两钱啊就够用了，我需要不多，多布施给我我也用不上，就没有用了。那他就是这样，就是一点点他就够了。灵州刺史赵仲书者，三代酷吏也，甚无信敬，闻故往事，骑马过之，羊堕贵钱，羊堕贯钱，复读经自若，目未成事啊。这里可能打字掉一个字